0: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与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哎，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那今天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可太有意思了啊。
0: 是。
1: 咱们就是又到了一个假设的一个场景当中了，因为有好多人呢就希望自己把自己的童年重新过一遍。
0: 对，
1: 那么今天的话题呢是这样来设定的，朋友们啊，如果说你可以带着现在的记忆啊
0: 啊
1: 回到10岁，
0: 但是不能说买房哈。
1: 对对，咱不说买房的事儿啊
0: 啊，
1: 你会怎么过童年？很多人希望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现在网上最火的不就这句话吗，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对、但是这个有怎么养呢、自己到这十岁也没有说话的
1: 啊，
0: 对吧，
1: 没有说话的那个就是空也
0: 人家不就咱说话还不当家，
1: 人微言轻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呢十岁以后你现在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十岁的话，那么你会怎么来过啊，各位来想看，咱们有3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第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开发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八台八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这两天
0: 特别火的一个号啊。
1: 对对对对，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哎，
1: 现在有很多朋友一旦加微信以后呢，我们会给各位邀请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来。
0: 对，我们现在节目已经有二群了啊，然后大家就是随意加、然后您要是直接给我们1v1的回复呢，我们也是能看见的啊。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群特别特别多，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互动的二群。
0: 对，
1: 一群500人早就满了哈。
0: 是，
1: 对对对，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十岁，那么你会怎么过童年？姐，如果要让你回到十岁，大概小学3-4年级吧。
0: 我觉得我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1: 哦，你会一直，但是你是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的哦。
0: 哦，就是会。
1: 你不是说啥也不知道就
0: 再来一遍是吧？
1: 你是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十岁，那么你会怎么重新活？不是说跟以前一样再过一遍了，
0: 会不会要换一个专业方向
1: 啊？
0: 就换一个专业梦想？
1: 别
0: 啊！
1: 那你要是换一个专业的话，那徐州又失去了一座艺术的高山。
0: 哎呀，艺术的高地，
1: 这不行，这不行，
0: 行业的翘楚。
1: 哎，对对对，这是对于行业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从我姐今年过完生日以后，我姐现在可以说是徐州广电活化石了。现在
0: 谁给你说的？我多大岁数？上半年呗。
1: 就是我那些我记不起的事儿，我问他，他就知道哦，那些年有过哪些事儿呢？
0: 那我进台也没有到20年
1: 哦，
0: 你得快能问那个快30年了，
1: 快30年了，再打听打听谁
0: 干啥了，
1: 谁干啥了？
0: 他们有好多人说了，我也不太认识。
1: 对。来，各位来说看，假如说咱们带着现在的那个记忆啊，
0: 那我不就成大学霸了吗？我觉得有很多的知识都是
1: 啊，
0: 工作之后
1: 哦
0: 学的，而且
1: 哦
0: 就觉得学的比上学的时候简单
1: 哦。那您在学校里面，您就是。

0: 真正的学霸，
1: 就好像上学不用听，
0: 嗯，
1: 放学不用看，
0: 哦，
1: 考试直接端，
0: 轻轻松松。
1: 哎，
0: 唯独一个数学啊，
1: 数学，对，数学我可以到时候再重新听一下，
0: 哦，再听一下，
1: 万一又学会了呢？
0: 对，先从除和除以开始。
1: 哎，
0: 来看一下，海丽恩说，想到我又要重新再来一次，我可能直接崩溃了吧？啊，我啊。我好不容易
1: 都已经
0: 三十多岁
1: 混成成人了，
0: 哎，好家伙，你让我再重新活一遍，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0: 哦，
1: 那个时候家里人不都是年轻吗？
0: 哦，
1: 嗯，
0: 对，
1: 你
0: 家里人都是年轻的状态，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还有这个大刘说八点段就要开始上班了，
0: 哦，
1: 不能听完了。
0: 哦，
1: 你们俩能不能上班时间改成九点半呀？啥意思？你现在上班九点半就下了？
0: 哦。其实我说实话，把我俩改成九点半上班这事儿，
1: 我俩愿意啊。
0: 我俩没什么问题，俩没什么问题。
1: 我俩可以啊。
0: 哦，对对对，主要你跟我们台上做的工作去。
1: 哎，我们服从
0: 啊，服从管理啊。
1: 嗯，
0: 来，各位，如果说回到十岁，那么你会怎么过童年？是带着现在的记忆的话？
1: 哎，还有我很招财说，我说要带着现在的记忆，那肯定也是带着我三十多岁的知识回到十岁
0: 啊，
1: 那能做的不就太多了吗？
0: 嗯，
1: 我天天鼓动我和我爸我妈去挣一些钱，
0: 挣钱，
1: 这个小买卖那个小买卖，然后自己当个神童，我十岁就能考高中，嗯，我就能考大学，
0: 成为神童。
1: 哎，然后你只要人设一立住了，那不就财来了吗？
0: 哦，还真是啊，就是第一个呢，可以做一些咱们就说的，就是自己想做的事儿。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回到十岁，我觉得可能是为了弥补一些遗憾。
1: 哦，
0: 对不对？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可能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勾勾就说他要回到十岁的话，他会疯玩
1: 啊，
0: 疯玩，享受那种很健康的身体和很自由的时间。
1: 他这个就属于弥补式。
0: 嗯，
1: 弥补是就重新来过一遍童年。
0: 对啊，
1: 我在想呢，刚才那个我很招财点醒我了，我要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的时候就跟我妈说，咱不做这种样的这个传统的国企啊，事业单位，咱不干了
0: 啊，
1: 咱就做那个超市。
0: 对，
1: 以后咱干胖苏来。
0: 胖苏来，胖苏来，
1: 对吧？咱做个胖苏来。
0: 哎
1: 哎，现在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啊，怎么着？
1: 说有很多好的超市。
0: 哎，
1: 啊，叫那个
0: 啊，
1: 河姆。
0: 河姆。
1: 对不对？
0: 啊，爱够不够？
1: 啊，所以得爱够不够？
0: 爱够不够？
1: 哎，就有这么多的超市让我们选择，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干这种实体。
0: 哎，
1: 嗯，
0: 真是，就对，做这些真的啊。
1: 嗯，
0: 对，你看啊，其实我们不用说回到十岁去找那种自由的时间。
1: 嗯，
0: 网上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场景吗？
1: 嗯，
0: 就说你在周五的早上醒来，十点钟醒来，跟着同学去上了两节课。周五下课以后呢，周五的下午呢也没有什么课，晚上正好跟同学们一起聚餐了一下。
1: 嗯，
0: 啊，吃了个饭。第二天周六周日又是两天的休息，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样的时光真的就是随手信手拈来，
1: 当时只道是寻常嘛。
0: 哎，对，但是你现在回首一看，哦，原来那样的时光就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了。
1: 那个时光就是刚进入社会
0: 啊，
1: 或者是刚成家立业，
0: 对，
1: 还没有孩子
0: 啊，
1: 时间还能自己充沛的那个日子。
0: 对呀，啊啊，你那个时候你对生活对未来有向往有期待。生活可以说是有钱有闲，是不是？
1: 哎，
0: 所以人啊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啊，人最怕的就是这样的朝花夕拾哈。
1: 哎，还有襄阳公主说可别
0: 啊，
1: 童年每个暑假都要去田里薅草，
0: 啊，去薅草啊啊，
1: 好的够够的，我跟你说，啊，好的够够的。
0: 对，
1: 我不回去，要那 ICC， 哎，啊，我不回去啊。
0: 薅草挺麻烦这次，
1: 嗯
0: 啊，对，薅草啊，还薅草还得，我还。那个割过麦子，
1: 哦，
0: 啊，割过玉米啊，
1: 是，
0: 哎，先生啊，
1: 还有这个吉泰说回到十岁，
0: 嗯，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啊，
1: 是不是可以再长几岁啊？十岁他能干啥呀？
0: 怎么着啊？
1: 我已经穷过一次了
0: 啊，
1: 你再让我回去再穷一次
0: 啊？
1: 不给你很多的思路了吗？
0: 啊，
1: 我们就干实体，
0: 嗯，
1: 带着现在的记忆，对不对？哎，
0: 对呀，
1: 啊，然后到时候十岁的时候，
0: 啊，
1: 买金子。
0: 啊，十岁就在买金子？
1: 对呀，
0: 啊，你帮人买房间，人买金子？
1: 对，
0: 啊，你咋帮人买茅台呢？啊，这是
1: 也行啊，股票先买个茅台
0: 啊，
1: 没猫门台呀，
0: 猫门台呀，啊，
1: 嗯，
0: 那先发了财了，你们这是啊？
1: 是
0: 啊，那个菲比新装说，当时那十麦子你知道吧？
1: 啊，
0: 看不到那个
1: 看不到头的，
0: 看不到头的麦田， 就是你都不敢想，你知道吗？
1: 拾麦子是还是割麦子，还是说家长在前面割，你在后面抱？
0: 有的那种就是割麦子也是一种
1: 啊，
0: 有的是那种拾麦子，就割完了以后可能要去拾一拾
1: 啊，
0: 拾麦子啊，就地方真的是蛮大的。就以前我是不是在节目里面讲过，就那种割麦子，你站在田头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不到头，你知道吗？你看不到地的头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完全的你都不用想，就是你要一直的去割，
1: 低头。
0: 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个什么收割机，对不对？
1: 啊、
0: 哦，哎，你就啥也不要想，就低头干活就行了。我当时不明白那种到底是什么感觉，我现在明白了。
1: 就现在低头干活。
0: 我现在明白，我现在哦，原来这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啊。
1: 这就是眼前就是我们的麦穗
0: 啊、哦，
1: 嗯，
0: 对我们
1: 眼前的才是最好的。
0: 对你不要考虑说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朋友们，就是我们不要为了明天把今天就卖出去。
1: 哎，
0: 所以这个时候
1: 你等会儿大苗苗先说了
0: 啊，
1: 他要快念他妈到公司听不见了
0: 啊，
1: 他说回到十岁，
0: 啊啊、
1: 我就去找俺小学的数学老师去。
0: 啊，
1: 有一次上学的中午做数学题，
0: 嗯、
1: 老问我3+4等于7，
0: 啊、
1: 那4+3等于几
0: 啊？
1: 我说等于7，
0: 啊、
1: 然后这个数学老师说不对，
0: 啊、
1: 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他把我留在班里、
0: 啊、
1: 不让我放学。我回到十岁，我再先找老师问他4+3到底等于几、
0: 啊？
1: 老师等于几？
0: 啊
1: 怎么不对等于7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就等于7啊，真是啊。
1: 对呀、啊，
0: 哎，我小学的时候也写过一篇作文，叫《盐豆炒鸡蛋》
1: 啊。
0: 然后老师就说：“王雪龙，你站起来。”
1: 怎么了呢，老师？
0: 你的标题叫《
1: 盐
0: 豆
1: 炒鸡
0: 蛋》。
1: 哎，多生活啊！
0: 你作文里面为什么写的是鸡蛋炒盐豆？你统一一下，我说老师这不怪我，因为我爸跟我说是鸡蛋炒盐豆，我妈说是盐豆炒鸡蛋，
1: 这不是顺序的问题吗？一般来说、
0: 哎、
1: 盐豆应该往后边放嘛，先炒的鸡蛋吗？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老师当时写评语，父母同意一下意见，统一一下意见。
1: 我问招财说别提小时候干农活的事儿、
0: 嗯、
1: 谁都干过。
0: 哎，
1: 既然咱带着30多岁的记忆回去了，咱就能赶命了。
0: 嗯，
1: 咱就是不干活。
0: 哦，
1: 别提干活的事。
0: 哦，
1: 提干活恼我跟你说。
0: 哦，
1: 我跟你说，我现在我长大了，我脾气长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当时在没得选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就是得干活。
1: 哎，
0: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所有的苦都要吃啊。
1: 你看非比寻常也说、
0: 啊、
1: 那真的是
0: 啊，
1: 一听布谷鸟叫啊，
0: 哦，
1: 我都先怕。因为布谷鸟一布谷布谷，我就开始割麦子、
0: 哦，该收麦子了
1: 啊！收谷收谷，
0: 还、哎、真是啊！
1: 嗯，
0: 听到布谷鸟的声音，
1: 哎，
0: 哦，对对对，
1: 哎，还有说我那个大瓶子说，我现在看还有人花钱去体验
0: 割
1: 麦，好潮，地蒜苔
0: 啊，农家乐，
1: 对，
0: 夏令营啊，
1: 我真的是蛮喜欢的。
0: 行行行，这样也挺好的。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还是回归到了那种田园的生活哈。
1: 是
0: 啊，
1: 战户局特工说10岁我也做不了主啊。
0: 啊，做不了主。
1: 我说我不上学
0: 啊，
1: 我整容学艺术，将来演短剧。
0: 哦，
1: 我爸妈得打死我吧？我给他说我带着现代记忆，他得说傻喽。
0: 哦，
1: 短剧的红火也就是前两年的事儿，
0: 哦，
1: 还不够长远。
0: 对对对，战户局特工是不是上次？咱们村跑的时候他去了，他说他是特工来着
1: 啊，
0: 对吧？你记得吗？他说
1: 对对对对，哦、
0: 嗯、
1: 对对，他说他是特工，我说、
0: 哎、
1: 啊，你就是特工啊，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特工我建议你要说真的是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的话，你抓紧时间去整容，你找平哥让他发一笔横财。
1: 你骂人怎么那么难听呢、
0: 啊、
1: 说的怎么那么脏呢？
0: 啊，我没有，
1: 你听有多是不是啊？
0: 不是，你是稍微微度一下吗？
1: 什么微度一下还发笔横财？什么样的脸能让大瓶子发横财呀？
0: 啊度99%。
1: 哎、
0: 微度度99%啊，来回到、
1: 哎、还不错啦
0: 啊、哦，没事，流失一个粉丝
1: 啊，
0: 快不快啊？
1: 我一直觉得你是对
0: 啊，
1: 其他媒体派来的，
0: 是不是啊？来，各位，如果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十岁，你会怎么过自己的童年呢？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嘛，回来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贾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炭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彭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城院，彭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妈妈的一路好心情，后来阶段大家好，你知道吗？现在不是十岁，不是二十岁，不是三十岁，是十岁，不是二十岁，不是三十岁，不是四十岁，不是五十岁，
1: 姐啊，我刚才就跟你说，你应该从数学补起来。
0: 我不是，我是记忆力偏差了，就回到十岁了。
1: 就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十岁。
0: 二十岁的朋友，我们现在做的活动是满二十减十。30岁的朋友，我们是满30减20。
1: 哦，这反正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能够给你搞到十岁去。
0: 哎，对，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在十岁的那个人生阶段当中。
1: 哎，对，搞活动的挺多的啊，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行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因为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当然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快味鱼。黑调查局，就如果你可以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十岁，然后你会过什么样的童年？然后就会发现我们的社群里哀嚎一片你看啊，就是香香公主就说，今年11我带孩子出去打比赛了，
1: 踢球的时候
0: 我妹就回家了，回家来了之后在家净北棒子，
1: 被玉米啊，
0: 所以我累回了6号就跑了，
1: 谢谢啊。
0: 然后他说底下大瓶子就说，那能不跑吗？不跑还等着你给你搓玉米啊，
1: 还搓玉米嘞
0: 啊，还看玉书尖子吗？玉米剪子啊，在农村啊，帮人家干人家活还得给人钱来，对不对而且他们说现在就是在城市里还得花钱玩这些
1: 对对对，你要说到这花钱玩这些的话，刚才招财就提到了这个事儿，
0: 咱来听一下啊。
2: 新哥说那花钱就是革命
1: 啊，
2: 他想起一个事儿
1: 啊，
2: 今年5月份的时候不该革命吗？
1: 球
2: 迷会那个会长，
1: 球迷会
2: 有个管理就想干活你知道吧然后就在群里边接龙，找了一个人二姑家给溜二亩地，专门给溜的接龙去干活去我那个老天，你这几个人字儿了，就终于能就搞美了，说的让我说我这辈子我不干这个活
1: 我不去，我不去
0: 来，我们用风吹麦浪感受一下吧。

0: 给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了啊。现在阿卓给大家说的是南三环堵车了，西往东的方向啊，长安路这个路口附近缓行的比较厉害。
1: 那各位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目前从我们的整体的监控大屏上来看的话呢，第一个是东三环由南往北，环城路由西往东，复兴南路由北往南，泰山路由南往北，解放路由北往南，北京路由南往北，还有这个是淮海西路啊，由西往东。长安大道由南往北，苏堤路由北往南，沿河路由北往南啊，出现了。
0: 沿河路也开始堵车了。
1: 对，不同程度的一些压车的情况啊，各位咱们开车的话慢些，不要着急了啊。
0: 哎，
1: 如果说咱们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了10岁，你会怎么过童年？其实你看啊，这里面有几个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
0: 有现在的思维方式，
1: 而且呢，你又回到了10岁，
0: 那你会很难过吧？
1: 为什么会难过？
0: 你身边的朋友都超幼稚，完全没有办法跟人家，你再给他讲人生、讲哲学，
1: 没事没事。我跟你讲，其他人感觉很难过，但我并不会感觉到很难过。我跟大老师他们玩久了以后啊，我习惯了，我习惯了，我习惯了啊！
0: 你有这个先天的条件和优势，
1: 很幼稚啊，很幼稚，真的啊。
0: 还有
1: 第二个点，你看，他就是回到了10岁嘛。
0: 对，
1: 10岁的这个时间，各位想一下啊，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能够记住很多的事儿，
0: 而且
1: 也有一定的自主权，有的时候。
0: 他也过了狗也闲的那个年龄了，
1: 哎，
0: 多多少少能够稳一稳了
1: 啊！你会怎么过自己的童年？会带着遗憾呢，还是说我想重新过一种活法？
0: 根据他说的是，我会06年买意大利，10年买西班牙，14年买这个德国，18年买法国，09年买比特币。
1: 啊、
0: 我的童年完整了，
1: 完整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你也童年一路顺风的，真的啊，真是啊。来，各位，如果说在你的就是成长的生涯当中，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10岁，你会怎么重新过自己的人生啊？来看一下这个叫做身未动人未懂
0: 啊，
1: 他说那个苏亚龙啊，这个从这个假期回来以后啊，走到这个叫什么就是早高峰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就感觉到就是这种上班的气氛太浓郁了，每天
0: 班味太浓了。
1: 我们也是从这个十一假期回来以后，班味一下拉满人的哈。
0: 哎呀，我没有，我都拉了好几个月了，拉满好几个月了，得说满说清楚、啊。
1: 你说清楚，你别人让人误解着那么一回，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啊？
1: 有的时候你可能上班了，真的上的就是人都麻了。你感觉啊，就是这个头皮可能都是混，就是这个头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这是。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每到中午就在自己觉得力竭的时候，我就想我缺少维生素 C 了。是 KFC 的 C。
1: 你缺少维生素 KFC。
0: 对。
1: 真是哈。
0: 我中午得补一点。
1: 哎呦，那个医生那边也跟我说我也挺缺的，现在。
0: 你缺什么？你确实有点缺德。
1: 你能点个大份的吗？
0: 你看吧，我提前预判了，是不是有点？

0: 节目中放歌就舒适啊。嗯、
1: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蛮早的一首歌哈、
0: 啊，
1: 周杰伦的这首《七里沟》嘛，讲述的是跟昆凌在七里沟卖菜的故事，是吧？
0: 七里香也对，七里沟那边的瓜果飘香的，
1: 瓜果飘香的啊。嘉欣说十几岁的时候真的感觉是最穷，十几岁啊是感觉最穷的时候了、啊、那时候生活费最少，想干的事还最多，
0: 那时候上网就是个大开销、
1: 啊、对啊，你去网吧那时候对吧，
0: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也是最快乐的、
1: 嗯、啊，真是啊，
0: 就是因为咱们世面见的少
1: 啊，
0: 所以能让我们快乐的那个阈值比较低，
1: 对对对对，
0: 一点点就开始就蓬勃而出的这种快乐
1: 啊！
0: 前段时间朋友还说你们最近工作说特别忙、
1: 哦、
0: 啊，我你们都忙啥，我说我不是我们一个人忙，现在很多的单位都忙、
1: 哎、都很
0: 忙，就他们说班位，班位是什么班位啊、
1: 哎、
0: 我说你就比如说开个会啊、
1: 哦、
0: 开个会，一般来说就是你来比方咱们开会了、
1: 啊、咱们开会啊，
0: 来、哎、我们来复盘一下本周的进度啊、
1: 哦、
0: 本周的目标是什么，进度是怎么样啊，
1: 本周的目标是多赚钱，进度是还没动呢，
0: 你看看、
1: 啊、
0: 他这个就不行、啊、他这就直接被撵出去了，
1: 被撵出去了、
0: 啊、很多人会说啊、哦，那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需求了，或者完成一个任务了 啊
1: 对啊，
0: 那我你们问的是目标的达成情况，
1: 哎，
0: 不是你的动作，不是你怎么做、哦、你做的任务，你对业务的有什么价值，又不是谁、嗯、痛点是什么，现在为什么做，为什么是我们做，不是不做会怎么样、
1: 哦、
0: 要工作还要把想法落地成方案、
1: 哦、
0: 给我一个框架，而且别着急做，相关的方面都对齐了吗，那设计啊前端后端的测试拉通了吗，依赖和排期都确认了吗、
1: 哦、
0: 你要有主人公意识，只要主动拉通，不要设计边界、
1: oh.
0: 啊，还能带来多少 ADU， 能多少留存，能多少转化，是不是这个要多上点 SKU？
1: 哎呦，我听着点黑眼圈都重了，现在班味怎么这么重？
0: 就天天说最多都是这些话
1: 哦。Oh,
0: 你上几个 SKU？
1: 好家伙哈，班味特别特别的重着呢啊！
0: 嗯、
1: 来，各位，今天咱们把班味去一去，就是回到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十岁，那么你会怎么过自己的童年？
0: 嗯
1: 啊、是。带着现在的遗憾回到童年重新过一遍，还说我依然可以坚信着走自己之前走过的那些路，
0: 我觉得之前的路也没有白走 啊都挺好的，就挺快乐的，
1: 对对对，反正就改变不了，对不对？
0: 能改变、啊、你不带着现在记忆吗，就你最想改变哪一段啊，那、
1: 嗯、
0: 一定不是十岁吧，
1: 哦，
0: 嗯，
1: 有可能，对，每个人想改变的某件事可能都不太一样，
0: 他肯定不是在那么小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不、哦、除了好好学习，
1: 对对对，那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三环南路从北向南盘路处方向迎宾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北向南盘路处方向，从三环南路到三环东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栏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网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全照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6: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5: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6: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5: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6: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7: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价，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是要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当然，作为徐州的最爱逛莎莎奥莱的人哦，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啊，莎莎奥莱4周年店庆了。10月23号一直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

0: 呀，买贵退差。
1: 对，
0: 而且呢，10月24号10米的巨型蛋糕可以免费吃。咱们徐州的很多网红达人会到现场一起来庆生，欢迎大家去打卡。到11月1号的时候，张远就会过去。嘉年华热力开启了，音乐嘉年华啊！
1: 对啊，
0: 免门票，大家不用门票，现场唱嘉宾，可能怀疑他会唱笑场吧？
1: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可能到时候会拿着鲜花会出席一下的，那到店消费呢，福利也是不停的，消费每满1000可以送周年庆的抽奖券，多买多送啊！消费满2000呢，赠送的是张远内场的那个应援礼包，还有那个100元的名品券。
0: 嗯，
1: 在店庆期间呢，还可以叠加那个抖音的百万补贴，有430团500、850团1000，全场百余家品牌都参与了。店庆期间呢，折上再折，还可以叠加抽奖，10倍积分，层层加码手到底。各位朋友们，4周年店庆，咱们一起来狂欢到底的这次啊！
0: 当然了，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如果您在家不想做饭了，还是来瓜味鱼看一看吧。毕竟一天3顿饭，顿顿都有新体验啊！
1: 好，爱吃泡面说苏亚龙啊，你要说到这个就是班味很重啊。
0: 对啊，刚刚说的那段，好多朋友说啊，行，已经累了，苏。
1: 对啊，
0: 累了。
1: 他说这你看啊，就是每天都在想是怎么样扛起部门工作的大旗，
0: 你看看人家的觉悟
1: 是吧？我能，
0: 你也去扛呀！
1: 我能扛什么责任？我6件，而且还让我扛大旗啊！
0: 怎么只有你能扛起来他？
1: 我扛不动大旗，真的啊！对对。大齐老师得200多斤是吧？哎，200多公斤马上了。
0: 做一只情绪稳定的卡皮巴拉说，苏亚龙啊，说到班味儿，我真的
1: 怎么着？
0: 我现在已经腌入味儿了，你知道吗？
1: 班味儿把你腌入味儿了。
0: 对
1: 啊，
0: 没休息啊，11之后没休息，
1: 连轴转，脚不沾地儿。
0: 我现在出去一天，手机掉电10%。
1: 哦，忙没时间看手机，
0: 完全没有办法看手机。
1: 那岂不是别人给你发信息，你也？就是可能也没有办法及时回呀，你这种。
0: 嗯，好多人就是一进入休息的阶段啊，他好像就进入那种冥想阶段。他回消息的习惯就是小事轮回，
1: 哎，
0: 八卦秒回。
1: 小事轮回。
0: 你听说了吗？
1: 哎、
0: 什么
1: 啊？
0: 这个工作什么什么几号什么东西、
1: 啊、
0: 不带回的。看过就是意念回过，意念回过就是不做、
1: 哎、
0: 啊。
1: 那就是轮回了，这是啊。要说回到10岁啊，今天的话题就是，如果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10岁的话，你会怎么过童年啊？
0: 嗯，
1: 向阳而生说，如果回到10岁的话，我还真得是好好学习一下子。
0: 是吗？
1: 把各种英语啊、新概念啊，反正各种学习上的事儿都安排上吧。
0: 因为我对现在的状况很不满意，我觉得就是我语言出了问题。
1: 可能就是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够努力。
0: 还不努力啊？
1: 叫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哦，
1: 我。
0: 你少壮努力了吗？
1: 啊，我啊，你说我啊，我不是说我小，我是从工作以后啊，就尤其跟我们老大搭档以后，
0: 老大是多少岁？老大天天都欲哭无泪。
1: 是吧？一般员工不干活，老大就伤悲了。哎，我是
0: 他又不愿意扛大旗，他有6件，你们听听像话吗？那我也准备不努力了，
1: 啊、
0: 我让我的老大徒伤悲。
1: 对对，你跟老大商量，你说我也扛不了大旗了，你说？
0: 对，我也扛不了。
1: 你也6件，哎，你也6件，
0: 啊、
1: 哎。来，各位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10岁的话，那么你会怎么来过自己的童年哈？
0: 嗯，
1: 平哥说10岁的时候呢，那时候好像感觉正在演《西游记》哈。
0: 对，
1: 我得给自己说，女儿国国王以后没成为你媳妇儿，你就再等等。
0: 过几年了，港台剧就多了嘛，
1: 哎、
0: 看港台剧的比较多了。
1: 哦、
0: 你别倒是难过，
1: 对，
0: 有好多比女儿国国王还多还漂亮的嘛。
1: 哦，
0: 赵雅芝，
1: 哦，
0: 林青霞、祖贤、曼玉，
1: 啊、
0: 哦，嘉玲、惠敏、楚红，
1: 啊，
0: 反正有你喜欢着呢。
1: 哦，慢慢挑，这是
0: 打小就扎呀。
1: 哦。打小就喜欢那个
0: 美女，审美高啊！
1: 对对对，所以人为什么现在做美月？
0: 哦，他打小的审美在线。
1: 对对，老天爷赏饭吃。
0: 哦、打小追着喂啊！
1: 追着喂，
0: 嗯，
1: 追着喂哈，就是主要在于平哥当时追着喂，他也厌食。
0: 哎呀、
1: 啊，
0: 很多的小伙伴说要回到10岁的时候，还有朋友问我们为什么没开直播，
1: 嗯、
0: 让我们在。 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项目评估。
1: 啊、哎，对对对对，哎，稍微等等哈。
0: 哎，对，
1: 给我们点时间，朋友们啊。
0: 对对对对。
1: 龙粉第三名说：“苏啊，老大不伤悲，老大的徒弟伤悲。”
0: 因为老大徒伤悲啊，
1: 知道吧？
0: 哦，
1: 不是说老大对光自己伤悲了，
0: 老大的徒弟也得伤，哦、是老大的徒伤悲，少壮不努力
1: 啊、哦。
0: 嗯，是的，
1: 对，
0: 一般执行制片啊，
1: 哦、
0: 他确实很累，
1: 他确实很累，真的啊。
0: 执行的都比较
1: 对，以前小的时候不明白，老就是干这么大事到底图什么呢？
0: 图伤悲
1: 哦，图伤悲呀、啊哦。现在明白了，人家
0: 图
1: 伤悲的、
0: 这个、
1: 啊。行，今天咱说的这个开心调查局确实需要各位来想象一下，回到的十岁的童年，带着现在的记忆，
0: 是
1: 你会怎么过童年？
0: 南三环快速路现在依旧有一些车流量缓行的情况，淮海西路、苏堤路、解放路、和平路三环，南三环就三环西路到南三环的中间那个段辅路，清风路，还有黄河西路、湖东路、苏堤路啊，都有不同程度的那些压车的情况啊。
1: 对，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哪里压车了，哪里不是很好开，这个啊。
0: 嗯。
1: 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就是加上我们的那个微信。
0: 对。
1: 啊，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给我们直接发信息了。刚才正好在广告间隙，我们的电脑嘣一直在响这声。
0: 对，我们在想，哎呀，加的人特别多啊。
1: 对对对、我们电脑坏了，姐，光有声没看到留言。啊，在群里啊，
0: 都在群里
1: 呢、啊，在群里啊，好好
0: 啊，大家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只要在自己的那个、微信的右上角弄一个加号，加号里边有添加朋友，
1: 对，
0: 添加朋友你把一路好心情这个拼音大家都会，小学都学过，哎，不用、也不用大小写，就是小写，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后缀1033啊，
1: 对对对对啊。然后有很多人都讲了自己就是自己把自己童年怎么过得如此圆满，是吧？
0: 他们又要过一遍
1: 哦、行，要是你来活的话你会怎么来活，然后您觉得应该怎么让自己的童年就是人生过得更完美也可以啊。
0: 哎，团团家的花卷说苏亚龙，我觉得有假，有假时你就赶紧请假，
1: 有假的时候
0: 莫待无假空悲伤。
1: 哎，
0: 你好羡慕学生下个月还有个秋假，咱呢
1: 咱这种福气以前上学的时候怎么没有这种秋假的，这是啊，
0: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不然下个月我也给自己放个假。
1: 你也给自己放假，
0: 有福我就想、没福我硬蹭。
1: 你也硬想一个，
0: 硬想、
1: 现在年轻人不就是这样吗？有福就想，
0: 没福硬想，
1: 没福硬想，
0: 现在没福硬想的多，没苦硬吃的也多
1: 啊。
0: 嗯，
1: 对对对对，有难你当我不当。
0: 爱谁谁当、
1: 爱谁谁当，
0: 对 啊，
1: 啊，来，有非常多的朋友在加微信了，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谢谢朋友们啊，每天守候我们节目，如果说也希望通过我们在一起呢找到有更多的就找到组织啊，想跟着我们一起来玩的话呢，现在进群，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时间比较充裕的朋友。
0: 能陪着大家一起聊聊天、唠唠嗑、
1: 聊聊天挺好的，反正
0: 对，
1: 好好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

0: 好宽带选移动，前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早上咱们聊的是童年嘛啊，
0: 嗯，
1: 就是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十岁的时候，你会怎么过童年啊？
0: 向阳而生说，十岁的我天天在家抱着电视看《情深深雨蒙蒙》，
1: 嗯，
0: 看那里边的歌曲都会唱，看的剧情可以倒背如流。
1: 哎，
0: 结果好学的孩子们开始学了奥数，
1: 哦、
0: 学了新概念，
1: 哦、
0: 卓越了。
1: 哦，
0: 我就天天在剧情当中自我陶醉了。
1: 哦，那时候我们光看那种言情剧了，
0: 琼瑶害我。
1: 对对对，但是你看上言情剧，这不也是让男生吃到了时代的红利了吗？
0: 啊，
1: 对吧？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代的年轻的朋友，就90后的吃到的时代红利，可不就是
0: 你们这些女孩天天被爱情
1: 啊
0: 恋爱脑洗脑？
1: 对啊，
0: 嗯，
1: 哦，对对对，
0: 就是天大地大，恋爱最大。
1: 对对对，
0: 但我们也是那一代，我们怎么就还蛮清醒的？
1: 哦，你还蛮清醒的。
0: 我应该不算是恋爱脑吧，我只是有点颜控当时。
1: 你1%的恋爱脑。一般在事业上很成功的女人，
0: 哦，
1: 往往就非常的容易恋爱脑。
0: 你要是这么样恒定的话，我恋爱脑，我10%的恋爱脑。
1: 怎么我这样设定是不是很完美？
0: 对，
1: 为什么？它确实有心理学，因为你在事业上如果一旦比较成功的话，那么你在感情当中就容易也不叫傲娇哈，就是容易就是那种找到希望找到心理依赖
0: 啊。是的，
1: 对对对，你看你事业这么成功的情况下，
0: 我就找
1: 你怎么能不恋爱脑？
0: 我恋爱
1: 你也恋爱脑。
0: 还有这个3692说，开头介绍换一下
1: 啊，
0: 苏说我是苏苏 啊，小龙说我是小龙呀，我什么换哪去？我说我、
1: 哦、现在是我是苏苏，我是小龙
0: 啊，
1: 现在要变成苏苏啊和小龙呀，
0: 就是现在越来要姿态越。
1: 哦、
0: 越就是
1: 跟那个通哈膨胀一样，
0: 对 对, 对，
1: 需要加很多哈语气词在里面。
0: 对，
1: 嗯呐，好的，
0: 好的呀，
1: 嗯呐，好的，
0: 嗯，真的是谢谢大家了呢。
1: 对对对，啊，
0: 三海爹说，我要是回到十岁，
1: 哎、
0: 我就会让那些有灾的、有难的、有病的亲朋好友注意规避。
1: 嗯，
0: 他开始走算卦路线了。
1: 哦，
0: 人家都会说他是大师啊。
1: 对，从未来来的人，他提醒一下啊。
0: 嗯，
1: 所以你看，他也是经历过世事无常以后，他也希望就是能够大肠包小肠哈、啊，希望能够改变一些事情哈、啊。
0: 哎，
1: 嗯，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都是从。
1: 哎哦、
0: 外地来到徐州、
1: 哦、
0: 想吃包子就回丰县、
1: 哦、
0: 吃包子配撒糖、
1: 哦、群里面是吧、
0: 哎、
1: 我以为是互动的这是啊、
0: 哦、
1: 对对对，早上朋友们都在讨论怎么去哪里吃早餐好吃啊，好吃的地方确实蛮多的，这是啊。
0: 嗯，群里热爱跟大家聊天的朋友也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后缀1033，找到好心情俱乐部。
1: 嗯
0: 啊，让二人给你加进去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对，今天我们就是讲到的这个回到十岁啊，浏览器说希望培养一下一个勤劳的习惯，小时候懒散惯了，长大以后懒懒的，天天。
0: 你现在还没有被生活打趴下吗？就是我小的时候真的是油瓶倒了都不服的。
1: 哦。
0: 现在我天天
1: 有各种各样的事儿需要忙，
0: 是
1: 吧？啊。
0: 就是洗衣，除了不做饭哈。
1: 啊。
0: 就是在洗衣、拖地、擦地，就是。
1: 对。
0: 嗯。
1: 现在全身最硬的地方就是头皮了哈。
0: 还有牙。
1: 啊。
0: 咬着牙上。
1: 对，硬着头皮咬着牙上，这是啊。嗯、但。我觉得啊，今天你看我们的话题是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童年，是不是要这个重新活一遍？有的人的选择是，那我按照我之前长大的那种轨迹，我再来一遍嘛？
0: 啊、
1: 哦，对吧？这也是我
0: 就挺好的，
1: 不做任何改变，
0: 就再看一下，就是以现在，因为我们十岁多少的、
1: 啊、
0: 多多少少有点淡忘了。
1: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想的是，那我可能要改变我原来的成长轨迹，
0: 啊、
1: 我按照我现在的我带着的这些遗憾，我重新活一遍。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其实我
0: 老是现在看短剧重生的特别多，老想改一下。
1: 对对对，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知道，无论我们选择走过的是哪条路，回过头一看，你都可能会对另外那条没走的路都会有些遗憾。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要习惯什么叫
0: 不要美化没有走的那条路
1: 啊，叫和遗憾共生哈。
0: 哎，遗憾是生活的常态
1: 啊。
0: 嗯，
1: 对对对。那希望各位就是因为我们回不到十岁了哈，但我们现在还正好在可能收听节目的20多岁、30多岁，对吧？然后40多岁、50岁，大家要想的一个想法是，你不要觉得我现在30多岁，你现在想的是我90多岁了，我穿越到30多岁重新活了。
0: 当时只是没有带着当时的记忆。
1: 哎，对，
0: 哎，
1: 对对，你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你从假如说我现在90多岁，
0: 又活一遍啊，
1: 那可能又是一种洒脱的活法了。
0: 哎，
1: 好不好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你看大瓶子说我就发现了群里最爱聊天的就是我，是的，
1: 啊、
0: 他就是我们节目销冠啊，
1: 话搭子这个啊。行，看看时间也确实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四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你就会发现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Hey Siri,
3: 小一小易在吗？
4: 小度小度。
5: 天猫精灵，
6: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6: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9: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0: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1: AI 是翅膀
12: ，AI
11: 思考才
6: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

0: 您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继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迪士桥附近都是受施工影响，现场车都换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7: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8: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9: 没事的，没事的，不会啊，
7: 事儿大，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2: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3: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1: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好，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咨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朋友问到说，境外人员如何去申领驾驶证呢？
1: 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25条啊，就是持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人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呢以下证明凭证：第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申请条件的一个证明；第三呢，就是所持机动车的驾驶证，都属于非中。

0: 驾照。
1: 老年人呢是可以的啊，但是不同的准驾车型呢，它是有一个不同的年龄要求，如果不符合，则无法申领。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十四条呢，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第一的就是年龄条件，一，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啊，就是说 C1 C2 C5 和F 证是需要在18周岁以上啊都可以。那么以下这些准驾车型呢，像咱们这个他爷爷75岁了就不可以申请了啊，其中包括这第二呢，就是申请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类那个准驾车型的，就是 D 照和 E 照。那么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那么第三呢，就是申请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也就是咱们现在新增的 C6， 要在这个2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那么第四呢，就是申请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准驾车型呢，要在18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第五呢，就申请城市公交车 A3、中型客车啊 B1、大型货车 B2、无轨电车或是有轨电车准驾车型，要求在20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那么第六呢，申请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就是 AA2 这个准驾车型，要求在22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那么第七呢，就是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的学生，申请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准驾车型的啊，就可以在19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
0: 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想问一下张警官，免检车辆需要上线检测吗？
1: 这也是大家呢容易混淆的一个地方啊。很多大家说这个我这个新车呀，我才不到买了不到六年啊，说免检不等于不用检，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你车主尤其是六年以内的车，免检不等于不用检，车主你需要按时申领检验合格标志。那免检车辆如果你属于下列情况的啊，你就需要上线检测了。我们大家知道，你如果刚买新车，六年之内啊是免于上线检验，你只要是按时两年去申领一个检验标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有属于下列情况，你就不再享受免检政策了，就需要上线检测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因为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第二呢，就是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第三呢，就是你营运汽车变更为非营运的啊，你比如说预约出租客运转为非营运。那么第四种情况就是车型为面包车的，是享受这个六年免检政策的啊。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自车辆出厂之日起，然后你超过四年没有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也是不再享受六年免检政策了。
0: 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机动车可以提前办理车辆年检吗？
1: 可以啊，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在第54条呢，它规定啊，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你就可以向咱们车管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
0: 好，继续来关注到还有一个问题是，哪些可以变更登记的业务是在异地办理的呢？
1: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啊，在第17条啊以及第23条、24条有规定啊。第一呢，就是小型微型载客汽车改变车身颜色的啊，就是改色的小汽车，改色的咱们私家车。第二呢，就是小型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加装开除更换肢体残疾人操纵辅助装置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载货汽车挂车加装开除车用起重尾板的。第四呢，就是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

0: 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式样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那么属于换装轮毂的啊，大家要注意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那么以上给大家讲过的这些申请变更备案呢，就是你车辆不在登记地的，你可以直接向咱们车辆所在地的车管所啊，也可以提出申请。那么车辆所在地的车管所，它应当按照规定呢，查验你的机动车，审查你提交的证明、凭证，并且将这些机动车的查验电子资料会转递至我们登记地的车管所。那么登记的车管所会按照规定复核，并且呢核发你新的行驶证。
1: 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变更姓名后要如何变更行驶证呢？
0: 那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啊，在第二十三条就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如果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是事项变更以后30日内，向咱们登记地的车管所申请变更备案。那其中第二呢，就是咱们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或者是号码变更的，你的名字改了或者你的身份证号码改了，需要进行变更备案啊。那么第24条呢，也规定了申请变更备案，那么你怎么样需要怎么做呢？就机动车所有人应当确认申请信息，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办理。那么属于第23条第2项规定情形的，机动车所有人呢，还应当提交你的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都属于身份证号码变更的，还应当提交相关的一个变更证明。那么咱们车管所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日内，也就是说当天，你只要手续齐全，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就可以给你签注和备案事项。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搭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1: 那今天咱们关注的是怎样的事故呢？又藏着多少实实在在的干货安全警示呢？我们请张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事故的经过。
0: 好了，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4月中旬，4月15号的上午10点钟，10点20分左右啊。那么给大家还原一下整个事故的一个具体经过。那么事发地点呢，是一个比较大也比较繁忙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当时交通信号灯的运转是正常的啊，而且呢车流量呢也不小。那么当天上午呢，一辆重型半挂轻型车，也就咱们平时嘴里面说的一个大货车啊，半挂车，它由西向东行驶到这个路口。 准备右转弯进入到南侧的这个道路。

0: 那么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一辆由东向西正打算直行通过路口的电动自行车，它也进到了这个位置。那么大家注意啊，那这两个方向的车辆，一个右转，一个直行啊，那么他们在这个行驶路线上面啊，是要会发生交叉的。那么我们在看监控录像当中的最后最关键的几秒钟啊，就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骑着车。远远的，其实他已经看见，在自己的右侧那一辆呢，正在打着转向灯，准备转弯的大货车。他一开始呢是有减速动作的啊，明显他，你能感觉到他是在观察，在判断。但紧接着他可能觉着，哎呀，你看这个货车离我还有那么一段距离，他心里想着呢，我速度提一下子，加快一点，冲过去就没事了。他肯定得让我啊，他觉得这个大货车肯定得让他。于是呢，他没有停下来，反而呢继续加速往前骑。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大货车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车头已经转过去了，那么车身的中半段却还在带着惯性往前顶。那么电动自行车连人带车，先是被刮蹭倒地，随后整个人都被卷进了货车的车底。那么电动车驾驶人啊，当场倒地不起，伤势呢也是比较重的。
1: 张警官，那这起事故呢，让人比较揪心的还有就在这儿哈，就是骑电动车的这位，明明看到货车在转弯，他也有减速观察的动作，那怎么最后还是被卷进去了呢？
0: 好，那咱们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第一个重点也是干货所在，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遍的，就是大货车的盲区问题，还有就是叫做那个内轮差的一个这个知识点。就先给大家我们解释一个概念，就什么叫内轮差。咱们如果开过车、骑过车的知道呢，像咱们的汽车在转弯的时候，四个轮子啊，它走的不是一条线。具体来讲，尤其像大货车在右转弯的时候，前轮和后轮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一个轨迹。那么前轮是顺着拐弯方向拐过去的，但是后轮呢？它并不会老老实实跟在前轮的后面，而是会往转弯的内侧跑出一大截。那么这两条轨迹之间拉出的那一段宽度，那一段区域就叫做内轮差。那么车身越长，轴距越长，那么这个内轮差呢就越大。你像当时这起事故当中的这个重型半挂牵引车，内轮差动辄1米多。夸张的时候可能会达到2、3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以为货车的车头离你还有2米远，那么只要躲过车头就安全了。但实际上，货车的后轮会像扫堂腿一样，突然横着就甩过来了，把这整整1、2米、2、3米的地带就会全部给扫进去。那么回想这起事故呢，骑车人他就是这一个心理，他看见车头，还没到自己跟前，他觉着还有空间，还有机会。就闷个头往里冲，但他没有料到呢，货车的后轮和前轮不在一条线上面，转弯的时候车身中后段猛地就会向右一甩，正好会把他连人带车给带倒。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大车转弯事故当中都发生在车身右侧的后半段，不是说司机没看见，而是转弯这个动作本身就会对车尾扫出一片让外人啊猝不及防那个危险区域。
1: 那么好多朋友可能也是听到张警官说这个就要问了啊，货车驾驶员他难道真的看不到骑车的这位呢？
0: 那这是咱们要讲到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就是盲区的问题啊。那么大家也知道，大货车它的车身又高又长，那么驾驶员坐在驾驶室里面，他其实能够看见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车头正前方紧贴车身的这一小段以及左右两侧靠下的位置，还有正后方整片区域，都存在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盲区，尤其是一些那种半挂牵引车罐车、工程车右侧检验的车身的地方，还有正后方，往往是驾驶员完全看不到的一些死角。那么咱们来看这起事故本身，从调取的监控来看呢，电动车从货车的右前侧方向呢过来，恰好就处在货车 右转的时候最危险的右侧盲区这边。那么货车驾驶员呢，在右转弯的时候呢，注意力主要是放在了观察右侧的后视镜，看前方左侧的路况上面。而电动自行车所在这个位置呢，正好处于它视线够不着也看不全的这样一个盲区的角落，再加上这个内轮差一发力，车尾向右一甩，那这个时候你这个电动车啊就躲无可躲了。
1: 嗯，那么这个电动车一方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就说这个人他明明看到货车在转弯，他为啥不停下来呢？
0: 这个是咱们今天要说第三点啊，也是咱们很多一些这个骑电动自行车啊骑自行车的人咱们容易犯的一些错误。你当时从监控来看，这位骑车人啊，他当时其实他也有观察，也确实看到了大货车要转弯，但他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判断，盲目的自信，他认为他堵这个货车肯定会让自己。那么大家想一想，咱们骑电动自行车，骑自行车你是肉包铁，大货车它是铁包肉，一个大铁疙瘩，你说咱刚才你说就是咱们膝盖你碰到哪个地方都疼得了不得，你说这个两者相撞，你一个肉体碰撞一个大铁疙瘩，一旦撞上，吃亏的永远是骑车人、骑行人和咱们行人，只要碰一下擦一下，一不小心可能就不是说受伤那么简单了，至少也是重伤甚至是死亡啊。所以说在现实当中啊，咱很多这个骑车人啊和行人总是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就觉得哎车你不敢撞我，哎你司机你看了肯定能够看见我，我骑快一点我就冲过去了，哎我能节省时间。那咱们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个残酷的物理现实，这个大货车质量大，惯性大，刹车距离又特别长啊，它不是像咱们那个小汽车小你一脚刹住了，大货车它要开起来以后它刹不住车，就算它发现了你了然后它猛踩刹车，但是车子停不停下来还是能停下来，你这个人就只能听天由命了。那给大家打个比方，一辆满载的重型货车，如果它时速跑60公里，它紧急制动距离需要达到好几十米，是小型轿车的2-3倍都不止啊！再加上盲区、内轮差，很多时候驾驶员他真的他没看见你，就算他有时候看见你了，他有时候想刹也刹不住了。就说面对这种大车呀、大货车呀，咱们这些电动车骑行人、行人安全，你绝对不要寄托在对方会让着我啊，而是要靠自己主动远离、主动去避让啊！千万不要说哎呀，那他肯定会让我，把你给撞了，对方有保险，他有他能赔你，但是你连命都没有了，你要再多钱和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1: 的确啊，张警官说的也太实在了啊。那咱们继续再回到责任认定上来，路口转弯跟直行到底谁该让谁，这起事故交警部门又是怎么定责的呢？
0: 那么从路权上来讲啊，事发当时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是绿灯直行通过路口，那么依法那它肯定是享有优先通行权的。那大货车呢是在路口右转弯，按照道交法的相关规定，转弯的车辆应当让直行的车辆和行人先行。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大货车转弯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让行直行车辆，没有充分观察确认安全，存在观察疏忽，未礼让直行车辆的一个过错，那它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呢，综合双方的一个过错程度，交警部门就认定啊，大货车一方承担这起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电动自行车一方虽然你具有路权，但是呢已经明显看到了货车转弯预见到危险的情况下没有采取足够及时的避让措施，也存在一定的过错，需要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
1: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朋友可能还会觉得直行的电动车它多冤啊，明明是绿灯直行怎么还得背上个次要责任呢？
0: 那么这个观点呢，其实我们也特别理解啊，这不论是这个咱们非机动车也好，机动车也好啊，有时候觉得你看我都直行啊，对方他转弯不让我，或者说我正常通行，他闯红灯，为什么有时候我还会有责任呢？路权大家记住啊，路权是路权，安全是安全，那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团。绿灯直行 是你的法定权利，那么这个权利呢，法律是坚决保护的，但在具体的。

0: 交通场景当中啊，当你已经预见到危险了，而且你也有时间和空间去避让的时候，你主动避让，保全自己是对你自己最负责的做法。你不能说，哎，我有想绝对路权，他肯定得让我，我就硬往前走，那他不让你，你万一出事故了以后，你像这些事故发生事故以后，是吧？受伤的肯定是你自己，而且你肯定也有责任。那么法律在划分责任的时候呢，会综合考量双方的行为对于事故发生一个贡献的一个程度。那这起事故当中，电动车骑行人他明明已经看到了货车在转弯，减速以后他又继续加速往前冲，客观上他错过了那个本来完全可以避免事故发生的机会，本来可以避免。那所以呢，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要认定他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也是合理的、公平的啊。咱不能说一边骂你这个大车你不守规矩，一边呢你拿自己的生命去赌对方肯定会让你这也是不合理的、不现实的。
1: 那大家也比较关心啊，这更关心就是，那恐怕以后开车、骑车、走路啊，那咱们肯定也会遇到大货车。那遇到大货车，到底应该怎么样比较安全啊？张警官跟大家伙再支支招。
0: 那么第一条呢，咱们记住一句话：远离大车，保持距离。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走路，只要在路上你遇到一些大货车，千万不要去跟他抢道、并行、超车，尤其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货车的右侧和正后方。那么这两个位置呢，都是危险当中的一个危险。那么第二条呢，就不要在货车的车头正前方贴着走，因为大货车起步转弯的时候，车头正前方贴近车身那一小段呢，是驾驶员的一个全盲区。很多骑行人、汽车人、行人喜欢抢在货车前面去横穿，尤其是在车流当中，你忽然穿进来，人家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跑进来的，他压根看不到你。货车一旦起步，瞬间你就会被卷进去了。其实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一些视频都会造成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尤其像一些老年人咱们作为一些子女或者咱们有老年人听，一定要注意给大家讲这些知识点。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路口，人们如果遇到大货车、一些大车转弯，宁可停下来等。像骑车人、行人过路口的时候，看到大货车要转弯，一定要停下来，等它完全转过弯去，车身走直了、走正了，确认安全了，咱们再走。千万不要从货车的右侧去强行的横穿，抢先通过。记住，货车右转的时候，它的右侧那一大片区域就是内轮差和盲区叠加的一个死亡弯月。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第四条呢，也是咱们广大货车驾驶人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货车右转必停。在咱们全市咱们各个路口基本上好多我们都已经设置了右转必停的交通标志牌那我们也是大力的倡导和要求大货车，包括像咱们这些公交车，在路口右转弯的时候，必须要做到停车、观察再起步。先在路口停稳，左右确认右侧没有行人和非机动车，再缓慢的过弯，这是用制度和习惯来对冲盲区风险的一个好办法。对司机咱们也是一个保护，对行人呢，对于路人呢，咱们也是一个负责。那么第五呢，咱们机动车驾驶人呢，也要有一个防御性驾驶的意识，在路口转弯前呢，不光要看后视镜，还要主动的转头，用身体去确认一下车侧、车后有没有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过路口、人行横道、居民区门前这些地方呢，一律要减速慢行，把右脚放到刹车上来备着，随时准备停车让行。
1: 咱们总结下来就是，第一，面对大车们，永远别指望对方让你。第二呢，就是咱们自己要主动观察，主动避让，这个永远没错。
0: 对，那其实咱们呢，也是就想让大家呢，把这个安全意识真正刻进骨子里面。在马路上呢，我们经常说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尤其是面对大货车这种庞然大物，你多等他几秒钟，多让他一下子，看似好像咱们吃亏了，哎呀，耽误点时间，其实是给你自己买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险。
1: 所以说呢，各位啊，不管您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都把今天张警官提到这个安全要点啊，牢牢记好，远离大车，保持车距，路口转弯先停先看，不抢道，不并行，不贴车头。面对大货车，真的是宁让三分，不抢那一秒。 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詹明警官以案说法。
2: 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助才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播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回答问题别抢答，停顿1至2秒，想好之后再开口。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一案说法。那今天这个一案说法呢，我们要说到这个骑行安全啊，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啊。那么咱们接下来要讲到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9月21号的晚上7点20分左右。那么事发的路口呢，是一个比较偏也比较安静的一个小的十字路口，它的东西南北两条路呢在这里面进行交汇，但是呢这个路口啊是没有红绿灯控制，也没有交警现场指挥，这样一个小路口。那当时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口的照明条件呢也不是很好，视线呢比较差。那么事发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呢有一辆黑色轿车，它由南向北行驶到这个路口，同时呢有一位老年驾驶人，他骑着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也驶进了这个路口。那么两辆车都是要直行通过，按理说啊，像这种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让行标志的路口，是最考验咱们驾驶人和骑行人的观察和判断的。那么监控画面当中就显示啊，电动自行车其实比轿车稍早一步进入到路口，骑车人呢有观察的动作，但是呢他没有去减速，而黑色轿车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呢，它的车速明显是比较快的，几乎是径直冲进路口的，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减速和变让动作， 结果呢，就两个车在路口中央就撞到了一起。那么电动自行车啊，这个老年人也是被撞的是连人带车甩飞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当时就倒地不起，动弹不得了。
1: 张警官，那这种没有信号灯路口最让人心里没底的就是这个事儿了哈，到底是谁该让谁？这起事故里头是不是轿车占了理儿呢？
0: 嗯，那么其实咱们今天要讲的一个这起事故的一个头一个干货的一个重点，也是咱们很多人特别容易搞错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涉及到一个让右原则。那给大家把规则呢，咱们要讲清楚，按照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在这种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路口呢也没有设置任何一些让行标志这种交叉路口呢，但如果两个车都直行啊，都需要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应当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在你右手边有车开过来，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让对方先走。那么回到这起事故当中啊，轿车是由南往北行驶，那么它的右手边是哪一边啊？是西边，而从西边开过来的正是那一辆由西向东的电动自行车。也就是说，按照让右原则，由南向北直行的汽车应该让行这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电动自行车。那么监控显示呢，轿车进入路口前既没有减速也没有让行，直接就撞上去了啊！那这也是轿车一方最核心的问题所在。
1: 嗯，那有朋友可能就问了，光凭这一点轿车就该担责吗？他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呢？
0: 还有一个问题，而且问题呢还不小啊，就是咱们今天讲到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车速的问题。事后呢，咱们事故民警也是委托了司法鉴定机构对于轿车的车速进行了检查检验和鉴定，结果显示呢，事发时轿车的行驶速度是在58公里每小时到63公里每小时之间，而轿车来车方向设有明显的限速标志牌，限速多少呢？限速4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那你这个时候轿车是已经严重超速了，超速幅度超过了 50%。那么再加上前面说的为让右方来车先行，为减速观察，那么轿车的这个违法行为过错啊，在这里呢就非常的清晰和明了。
1: 嗯，那么还有就是说电动车的一方啊，明明是被让的一方，有优先通行权，怎么也就扯上责任了呢？
0: 那咱们讲到了第三个重点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啊，容易忽略一个细节。当然，在监控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扎眼的一个画面，就是骑车人头上戴那个头盔啊，其实根本不是咱们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头盔，而是工地上的一个安全帽，而且这个帽带还没有系紧啊，安全卡扣也没有扣上。那么再补充一个细节，就事故发生以后呢，我们赶到现场，那么伤者已经被送上救护车，那么这个头盔啊，就已经不在他的这个安全帽啊，已经不在他头上了，而是在撞击瞬间就已经甩飞出去了。也就是说，在真正需要保护他头部的那一刻，他头上其实是什么保护都没有的。那么后来医院一检查，这个伤者呢，鼻梁骨折、下颌骨折、小腿骨折，掉了两颗牙，万幸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伤者呢，也已经今年已经68岁了。你说这么这个年纪啊，受这一次重创，他能保住性命，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一个万幸了。
1: 嗯，非常惊险啊。张警官，我注意到您的措辞啊，他说到底还是占了优先通行权的一方，那为什么到了定责的时候也要承担责任呢？
0: 那今天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咱们今天严爱说法要掰清楚的一个核心问题。就优先通行权，包括我们在刚开始开场我们也讲了一个优先通行权的问题，是法律给你的一个路权啊，优先的路权，但要不要安全通过，是你自己必须尽到了一个注意的义务，这两者呢从来不是一回事儿。你像在这起事故当中，电动自行车它也虽然享有让右原则赋予的优先通行权， 但骑车人在进入路口的时候没有做到一迈二看三通过，没有充分减速仔细观察路口的动态交通情况。

0: 那他也是存在过错的。同时呢，他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没有佩戴符合国标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导致事故发生以后呢，头部完全失去保护，加重了损害的后果，这也是有过错的。所以说，咱们事故民警在综合考量双方行为的一个对事故发生的一个贡献程度之后，认定轿车驾驶人超速行驶，未让右方来车先行，疏忽观察，承担本起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那么电动自行车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进入路口没有充分减速观察，承担本起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
1: 嗯，有朋友可能不服，那骑车人明明是被撞的，是受害者，怎么还得背个次要责任呢？
0: 其实呢，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咱们要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大家要明白啊。我们给大家讲过，法律在定责的时候呢，看的是你双方的行为对于事故发生的作用大小，超速50%以上，又该让不让的轿车，就该让不让的轿车，那肯定是这起事故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他担主责，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但是骑车人这边呢，如果他在进入路口前能够停一停看一看，那一辆超速的轿车其实是被提前被发现的，那如果他当时戴的是合格的系好的安全头盔，就算躲不开撞击，甚至他的头部受到的伤害也会小很多。但是这些如果没有做到，就是他自己要承担的一个过错。路权是路权，安全是安全，谁也不能够去拿命去赌对方的一个礼让。
1: 嗯，说到底呢，咱们还是想替大家去问一句，超速到底有多严重啊？还有朋友也提到说，轿车驾驶人有没有可能背上刑事责任呢？
0: 那这个问的非常的关键啊，这是要给大家，特别要给咱们各位驾驶人朋友们啊敲一个警钟。先说一下违法的代价。那么这起事故处理以后，因为轿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违法行为，那么依法要对他处以10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的一个处罚，那这是行政处罚的问题。那么再说严重的刑事责任，那么咱们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扎心的一个法律的常识啊。那么如果你在造成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当中，如果你机动车驾驶人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就涉嫌了交通肇事罪。一旦构成，不仅面临刑事责任，就是说驾驶证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给吊销，且10年之内不能够重新取得，这是实实在在你是要坐牢的，要背前科的这样一个代价。你拿这起事故来讲，当这个伤者68岁了啊，也需要长时间的卧床休养，当时呢就是也是反复的提醒轿车驾驶人，人伤事故里面伤者的恢复情况是动态的，尤其是像一些年龄大的，如果在康复过程当中因为年纪大、基础疾病等一些因素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甚至是危及生命，而你呢要承担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那后果就不只说赔偿那么简单了。所以说呢，事故责任认定绝不是说谁想懒就懒，你想推就推，必须由交管部门基于事实和法律来客观的来进行认定。
1: 嗯，所以咱们今天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啊，想请张警官能不能把各种让行的规则再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啊，平时在路上呢其实很多朋友容易搞混淆。
0: 嗯，那今天呢咱们再把一些比较常见的让行情况呢给大家再讲清楚一下，讲明白一点啊。那第一种呢，就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那大家你当然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来进行通行，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啊，不用多说，你肯定不能够闯红灯，也不要去抢黄灯。第二呢，就是咱们今天这种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交警指挥，路口呢也没有任何让行标志的交叉路口，那如果我们双方都是直行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要让右方道路来车啊，右方道路的直行通过的车辆先行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让右原则。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特别提醒啊，那么这个让路原则仅限于你们双方都是直行的情况，那如果有一方是转弯的，那他直接就适用转弯车辆让直行车辆这个规定，就不再适用让右原则了。就让右原则是我们都直行，那这个时候你要让右，如果你一个转弯

0: 那一个直行啊，那你即使是右侧车辆，你转弯的车辆也要让直行车辆先行啊。所以这个是转弯让直行是优先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么第三种，但是像这种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交通指挥，但是如果路口某一个方向，它给你设置了停字停，哎，或者有个让这个字的这个让行标志，那这个时候你有这个停字或让字这个方向的来车，你就必须要按照标志停车或者是减速让行其他方向的来车。那么很多驾驶人看到这个标志，有时候不当回事啊，一脚油门，哎，你这什么标志我不管，一脚油门穿过去了，发生事故了，都是你的责任啊，这也是非常容易出事故的地方。所以我们才给你设置这个让行或者停车的一个标志。那如果你不听，你置若罔然，出了事故，你肯定是主要甚至是咱们责任。那么第四种呢，也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啊，就是路口和缺口的一个区别。那么路口我们是有，一般是有路口标志、斑马线啊，路口中心呢，通常还会设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标线。那缺口呢，里面肯定是有一个主路，路中间呢，往往有着一些连续的标线，就比较常见的这个缺口啊，就是像我们小区门口、单位门口、停车场出入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从缺口进入到道路上的车辆，你要让咱们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先行。那么很多司机，咱们从比如说从你小区出来啊、单位出来，或一些商场、停车场出来，仗着自己车大，或者我就直接往外就开出去了，结果把人家路上正常行驶的直行的一些电动车啊、行人啊逼得没地方躲，发生事故了，你这个出了事儿，你基本上就是全责或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那这几条啊，刚张警官提到的确实是保命的常识啊。回到今天事故还有一个细节再次想追问，就是这个骑车人戴的那安全帽到底为什么不能代替头盔，张警官再给大家来说一说。
0: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咱们一些工友朋友们，包括咱们一些父辈特别容易犯的一些错误。那明确的告诉大家呢，就佩戴工地上的那个安全帽是不能够驾驶电动自行车上的行驶的。那么他俩在事故当中所起的作用呢，受力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工地上那一种安全帽，它主要是防止高空坠物的，也就是保护头顶这一块，所以它顶部的保护力呢是特别强的。在咱们电动自行车事故当中啊，头部的受力方向呢根本不是从上面打下来的，而什么情况都有，你撞击的时候你头部可能顶向机动车的挡风玻璃，车身被撞飞落地的时候呢，你头部可能会因为惯性重重的磕向地面，甚至可能是在倒地后头部受到车轮的一个碾压。所以要求头盔对于前面、后面、左右两侧顶部都要有一个保护作用，也就是说呢，要四面保护。那咱们国家的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当中啊，对于电动自行车的头盔的要求就是四面对驾乘人员都要有保护作用。合规的头盔一般呢呈半球形，里面有缓冲的内胆，在遭遇冲击的时候呢，它能够吸收相当一部分的一个冲击力和分散压力，而且头盔外表光滑，有一定的弹性，万一你遭遇到车轮的碾压啊，可以帮助佩戴人从车轮下呢滑出来，从而呢得到逃生的机会。而安全帽它没有这些缓冲的结构，也没有去四面保护，更关键的是它没有系带、卡扣、固定啊这些严格要求。很多人呢就像这起事故当中的伤者一样，帽子一碰啊，直接就飞了，你戴了等于白戴。
1: 那咱们刚才也是听张警官介绍了这么多，各位朋友去买头盔的时候该怎么挑才能做到真正的保命呢？张警官，
0: 那给大家总结一个五步法，就一看、二闻、三按、四戴、五问。一看就是看产品呢有没有规范的中文标识，有没有 3C 的强制认证标准啊标志，有没有发泡材料的那种缓冲层。二闻，你闻闻有没有那种刺激性的气味，要选那种无气味或者是气味小的。三按，就你用手按一下这个缓冲层，选按下去不出坑不掉渣，那么说明呢缓冲层这个材料呢比较扎实。四戴，就你一定要亲自戴一戴，试戴一下子，选舒适的、适合你头部大小的、有护目镜的，要挑选呢不 透光性比较好的镜片。就五位，你要问清楚你购买的是哪一类头盔。这里提醒呢，咱们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以后，头盔分为 A 类和 B 类。A 类呢是摩托车成员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呢啊都可以用。B 类呢是属于咱们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成员头盔，只能由电动自行车成员来进行使用啊。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呢，你问清楚，看清标识，不要买错了。
1: 这个安全呢的确是没有侥幸的啊，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只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也是非常感谢张明警官给大家今天带来的满满的干货。张警官，那咱们结束今天节目，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元，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400-868-8909，400-868-8909。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葛根玉竹燕麦片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不含蔗糖，热水一冲，滑糯喷香，早餐加餐出门都方便。市场价79元，成组订每盒33元，多送两盒，每支1.96元，冲一碗只要1.96元，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

0: 1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
4: 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梭在车流之间，让旋律成为车厢里专属的加餐。今天的开场曲，孙燕姿《作战》。

绵长婉转的曲调真的就像海面层层叠叠的波纹，抚平了我们在路途的浮躁心绪。当浪潮缓缓的退去，清甜的少年气息就会扑面而来。这首满是青春悸动的初恋粉色系，来自南拳妈妈。我曾天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柳若英为爱痴狂，一字一句道尽了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执着深情，浓烈的情愫慢慢的沉淀，曲风一转呢，清冷孤寂的国风旋律就登场了，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陈奕迅《孤勇者》铿锵的歌词致敬每一位奔波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激昂的情绪缓缓的平复，浪漫温柔的小调也缓缓的流淌。莫文蔚 You are so beautiful。

平缓的旋律抚平心里的起伏，这是 SHE 安静了。汽车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任贤齐和阿牛的合唱《再出发》，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倒是快快说来。
1: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0: 如此，你们元老孙亲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元，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400-868-8909，400-868-8909。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葛根玉竹燕麦片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不含蔗糖，热水一冲，滑糯喷香，早餐加餐出门都方便。市场价79元，成组订每盒33元，多送两盒，每支1.96元，冲一碗只要1.96元，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5: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2: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5: 生活当中呢，我们有些时候啊，这个明明什么都没干，但是感觉到好累啊。其实我们不是懒，只是有些时候可能是气血不足。怎么样才能够把偷懒的日子过得很舒适？懒呢很聪明啊，懒得很科学。懒呢并不是一种态度，而是我们可能想暂时的去休息一小会儿。没有人逼着我们自己必须这个时间要把工作干完，一定要把我们的家务劳动干完。那么特别是在家里面，如何能够学着既体面又健康的一些偷懒的妙招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首先呢，第一就是不过度收纳。家里呢并不是样板间，对收纳呢不要太较真，什么东西都要整整齐齐有秩序，这样当然好啊。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被生活所累。就拿这个油盐酱醋来说，如果你非要换一个分装瓶的话，花钱不说，还要清洗得很干净啊，这也算是给自己找事儿哈。如果说你还是用原来的这个油盐酱醋原始的瓶子，用完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买新的了，其实也不用再刷洗，反而是少了一些家务劳动。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个大号的收纳筐，桌上呢杂物零散的一些小物件也不用分类，一锅脑的全部塞进去放一边，家呢这个是可以立刻变干净啊，我们先做到眼不见为净。很多人可能会集中做家务，一起呢到周末啊高强度的去大扫除，但是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可能会浪费周末的时间，你要花一整天，至少要半天的时间去打扫卫生，做完呢是浑身酸痛啊，直接也是感觉什么都不想干了哈，比上班还要累。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碎片化打理啊，这个呢是慢慢的按家庭当中的一些顺序，比如说啊每天花个10分钟啊，这个吃饭的餐桌桌子的下面啊，我们都可以打扫一下，拖个地晾个衣服来进行收纳一下衣柜。同时呢也可以腾出一小片的时间，每天清理一小片的区域，比如说今天清理阳台，明天收拾厨房，后天呢是卫生间，然后再慢慢到衣柜梳妆台，逐项清理整理。家呢也不必说一定要啊一次性打扫的一尘不染，住得舒服清爽就足够了。第三个就是，也是让很多人啊感觉到每天要头疼的一件事情。

菜的话，其实像肉、青菜、葱、姜、蒜这些呢，可以通通用剪刀去剪啊。我也看到有些博主去推荐那种这个剪刀还算是比较的省事儿啊。比如说抓了一把的葱啊，一起剪啊，这个一剪下去就能够切好的这个小段儿，剩下的呢就不用了，也省去了这个洗刷我们菜板的以及刀具的这样一个功夫。第四呢，可以垃圾袋顺手放在门口，每天晚上要收拾垃圾，垃圾袋呢最好是能够顺手啊，快满的时候直接放在门口，谁出门谁下楼顺便扔下去，也不用专门去跑一趟。可能有些时候哈、啊，如果说我们垃圾没有放在门口，可能下楼好多趟都不会去在意这个扔垃圾这个动作，如果一旦放在门口的话，其实也是顺手的事儿，谁下楼走楼梯也好坐地铁也好，就能够把这个垃圾带下去了，也不用说专门的去费事做这件工作。当然啊，我们经常也会说用一次性的东西呢怕浪费，但是有些可以反复利用的一次性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啊去尝试使用。比如说打扫卫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戴一次性的手套，那洗脸巾用完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留着去擦擦地啊，擦擦台面啊，以及油烟机这个煤气灶这些啊，用完也是可以直接扔掉的。这样的话其实省去了大半的工作的这个时间，而且也不用担心发潮发霉，以及我们这个抹布可能会发霉长毛的这个情况。甚至一次性的这种马桶刷、马桶垫，还有啊，这个用完了之后可以这个也不用再用水在盆啊里面去清洗，反而会感觉到更加的轻松一些。再来说说很多人呢是懒得刷鞋，不想刷鞋，但是呢有时候碰见了阴雨天，那穿着这个脏鞋子呢通勤也是感觉到不好看啊。其实我们可以准备雨天专门穿的耐脏的通勤鞋，其余的日子当中呢正常穿就不太容易脏了。实在脏了不想洗啊，买个专门洗鞋的洗杂物的小波轮洗衣机，搞个洗鞋袋啊装进去，直接放进这个小波轮洗衣机里面，其实它是比手洗还要干净的。同样的道理哈，如果说不想每天洗袜子啊，也可以准备一个洗袜的那种小的洗衣机啊，直接同时放进去，或者说有些朋友我也看到哈，全部买同色同款的袜子，穿的时候呢，随便拿两只就可以了，不用翻箱倒柜的去配对了。有些朋友说呢，这个想要整理一下头发，但是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又懒得打理，这该怎么办呢？如果你真的是那种啊懒人不想打理头发，那就不要把头发烫得过于复杂，因为你只要烫发了，有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变得很蓬松，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各种一些定型的工具啊，还要再打理一下，确实很麻烦。那如果懒得打理的话，那么最好就是啊长长的这种直发，或者说是直接剪短，早上起来扒拉两下就成型了，不用打理也非常的省事儿。如果每次洗完头要吹头发，单手举着吹风机手臂很酸的话，那其实也可以买一个固定的吹风机的支架，那在这边不用动手啊，只要是你转个身就可以了，可以在这边腾出的双手去护肤去玩手机啊，没过两分钟可能你不知不觉头发就吹干了。再来说说这个饭菜准备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每天回到家要做饭洗菜切菜都感觉到很疲惫的情况下，不想内耗，那么其实也是有懒人的妙招的，周末抽出时间可以做一下自己的预制菜啊，一次性炖个牛肉啊，可以炖个两三斤，那么炖好之后呢可以分装冷冻，每次做饭的时候啊，想要吃的时候呢就顺手拿出一份来，拿出一份呢，因为它是已经炖烂的，比如说牛肉牛腩，再搭配西红柿土豆豆角之类的不同的蔬菜，可能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够上桌吃饭了，每次的口味而且还不一样，其他的菜呢也可以荤素搭配，食材分好腌制好，一餐的量打包成一份，工作日下班之后取出来放进微波炉上锅蒸，快速的就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了。通勤一个小时可能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是需要好好的准备一下，但是每天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啊就可

会轻松一些了。如果不想每天看天气晒衣服的话啊，也不用怕阴雨天气有异味，那么就可以去准备一个烘干机，所有的衣服洗完了直接扔进烘干机里面，烘干即穿啊。我们可以准备好一周要穿搭的衣服，或者说呢烘干完了之后啊直接就挂起来，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很轻松的一些方法。

0: 如果说不想刷这个拖鞋底的话，其实还有一个 好方法，就有些朋友他是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专门有洗澡拖鞋，室内呢有室内拖鞋啊。每周可能我们都要把这个室外的这个室内穿的这个拖鞋呢给它洗一洗刷一刷。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换着穿，每周一换，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刷鞋底了。也就是说洗澡拖鞋和室内拖鞋呢每周更换一下，这样其实在洗澡的时候我们的拖鞋底呢也顺便洗干净了，顺便的室内呢其实啊我们也可以这个经常的按区域来划分打扫一下，就不用说积攒在一起啊，每一次报复性的这个打扫卫生感觉也是非常的疲惫。其实所有的家务劳动哈、都是东西太多，东西越多收纳打扫整理的工作量呢也就越大，所以尽量呢让家里面少一些物件，保持极简的风格，并且定期的断舍离，不买无用的摆件，不囤积多余的一些杂物，东西少了自然也不用天天的收纳了。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说呢，这个最近和邻居家交流挺多的，看到邻居家的这个阳台啊，里面有矮书柜，有绿植，软地垫，懒人沙发，还专门有一个小桌子，阳光洒进来，在这里面也是舒服惬意哈，感觉到自己家的这个阳台呢完全是浪费了，就想重新的改造一下。那不知道在改造方面已经入住的这个阳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确实哈，阳台可以说是家里面采光最好的地方。如果说你只是堆积杂物用来晾晒衣服的话，或者说是用来当仓库，确实有一点点太浪费了哈。阳台这么好的位置啊，也是价格啊，现在房价也不便宜。如果确实能够好好的利用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家里面非常亮眼的一个地方。那到底我们家的阳台该怎么样去利用和打造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分享几个特别的阳台，我们来看看人家是怎么样享受生活的，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能够模仿人家去改造一下呢？首先呢，就是简易的这个吧台可以让阳台更加的灵动。这个我觉得因为每家每户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家这个房子不是很大，洗衣机呢是必须要放阳台的，但是又不想只在阳台放洗衣机，想让阳台成为家里面最放松自在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就可以琢磨一下把家

正柜、洗衣机、吧台、咖啡机、休闲区都融合在一个小小的阳台上。其实呢，只需要一个连接洗衣机柜的小吧台，只需要一些软装，就能够让平常功能单一的阳台瞬间变成一个功能丰富、舒服自在、可以发呆、追剧又能够居家办公的一个区域。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小阳台有大生活的一个用意。这种打造的方案呢，就是吧台和游戏也能够与洗衣机相伴。那刚刚说到的第一种方案呢，是阳台是温馨的，是温柔的。那刚现在这个阳台呢，更加是奔放，更加是自由的。阳台呢不单单有洗衣机，更是有烘干机，这两样电器基本上就决定了家里面大部分的一个洗衣晾晒的问题。虽然说呢，两个电器很大，但是呢，在阳台上只要打造好了，并不突兀，也不显眼。真正显眼的是上面的水吧台的这个区域。比如说，下面呢该有洗衣机、烘干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上面呢，我们有一个木板啊，可以打造成一个水吧区，这才是一个阳台的精华。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充分展示自己的爱好，比如说你喜欢这个调酒，你喜欢喝茶，你喜欢制作咖啡，那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把这边呢打造成了一个水吧区，让自己平时呢有一些小爱好在这边可以施展一下。那并且在这边呢可以有一个水池，冲洗用水也是非常方便的。那么上面呢，因为它是阳台啊，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在水吧台的旁边再打造成一个啊木板搭配过来的一个小小的工作或者是学习的一个区域。无论是在这边玩游戏、工作、看电影啊，也是不单调，因为这边的采光很好，再加上呢离水吧台很近，喝水呀、冲洗杯子呀都没有任何问题，既有了爱好又有了工作，我觉得可以二者合一吧。那如果你想更加的别致一些的话，阳台也可以采用比如说木质的百叶的窗帘，让光线呢为阳台来服务，不同时间段不同的功能，它的调节是不一样的啊，形成了不同的光影，还避免了光线太强太晒。或许呢可能有人会说这个阳台太大了才能够做，其实不是哈，阳台哪怕是不太大啊，很小，但是我们只要打造成自己心中想要的样子啊，有一个能够放松的区域，享受一下生活，一个专属的领域，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的。

三种呢是暖阳和茶是绝配啊。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呢，可能爱喝茶，你要说喝咖啡喝酒可能不太喜欢。那么如果说是爱喝茶的话，其实更可以打造成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并且呢也可以和书房、茶室二者合一。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利用阳台既当茶室又当成啊看书休闲的这样一个地方，也是非常不错的。再准备一些绿植就更放松了，不单单让家多了一个休息的区域，更是让家感觉到意境上更上一层楼。至于阳台这个喝茶的区域该怎么布置，我觉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来定。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矮一点的一个小桌子，那么这边呢是可以沏茶泡茶，有一个小水壶，也可以是那种固定的那种椅子，也可以是放两个小坐墩啊放在这边盘腿而坐啊，上面呢是有一些席子也可以，或地毯也可以，不要拘谨啊。东西不在于多，也不在于复杂，品的是一种意境，要的就是一个悠然自得的心态。那更讲究一些的话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小柜子，柜子里面呢放自己喜欢的各种的茶杯茶叶或者有意见的一些灯光布置以及绿植的一些搭配。那么呢当然不能够少的就是一个喝茶的桌子和椅子。那当然这个桌子和椅子的话，我觉得也要根据我们比如说家庭的人口以及来访客人大概是有几位，我们可以提前的准备一下。那我觉得正常来说的话，准备两三把椅子就可以了，在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桌垫放一个水壶放几个茶杯，平时呢也可以放一些这个常吃的水果啊，非常喜爱的一些手办也可以放在这边，就完全打造成了一个古色古香非常意境的一个地方。第四种的打造方案呢，就是用来接触自然的。阳台呢是室内与室外过渡的一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阳台可能封闭的比较多，但是也有不少人的阳台是不封的。阳台呢除了晒洗衣服之外，更是与自然能够融为一体的一个地方。在阳台上呢砌一排花池，摆上两把休闲椅，风和日丽的时候呢在阳台上喝喝茶赏赏花，这个时候是非常有意境的。养过绿植的一些朋友都知道哈，所有的绿植其实都喜欢通风，有阳光，可能会长势得非常好。如果说你家里面本身采光很好，但是呢阳台是封闭的，一天到晚呢窗户是关上的，这些植物如果说你浇完水之后没有达到很好的通风的条件，可能时间长了也会烂根，或者说长势没有那么喜人。如果你是啊家庭当中有一个阳台是没有封闭上的，已经是有了这个比如说洗衣机、烘干机还有洗衣柜、家政柜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也可以打造成放一些绿植放几个这个椅子呀，或者说是一个小桌子，平时在这边自己休闲一下晒晒太阳，看看精心打造的一些绿植，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一种阳台呢就是什么都要的一种半缝阳台，有些房子的阳台很长，它是横跨了客厅和卧室，这个时候呢半缝阳台就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客厅这一半呢是封起来的，它就是室内的空间，洗衣服、喝茶、休闲玩耍都可以，打开隔断门还有一段露天的阳台，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呢可以晾晒种花，可以吹吹风。另外一半呢我们是没有纳入到我们室内的，可能那边是卧室。卧室呢我们必须和阳台是要有一个门的遮挡啊，因为卧室那边的阳台呢没有封闭啊，完全是露天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卧室和阳台之间呢有一个密封好的折叠门、推拉门啊，这个时候呢在居住的方面呢就不会有很多的一些干扰，也不会受到雨水啊或天气的一些困扰。那这边的阳台呢我们就要好好打造一下。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地面的铺设和客厅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客厅是这个瓷砖，那么我们卧室这边的阳台因为它露天的嘛，我们可以打造成比如说防腐木呀、鹅卵石呀，再搭配一些这个
种花的一些花盆花香，种植一些绿植，同样的道理啊。如果你希望能够接触一下自然，像现在这个天气我觉得很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吃个烧烤啊，喝杯茶，或者说看一个露天的电影，其实也是一种很舒服惬意的状态。阳台具体怎么做，关键呢是要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虽然说我们绝大部分家庭的洗衣晾晒都在阳台，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在阳台开辟出新的使用方法。但是话说回来，阳台并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有的时候不同的阳台的做法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无论我们做哪一种阳台，但凡涉及到风阳台的时候，最好使用这个隔音保温效果比较好的这个窗户的材料，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少很多的一些困扰。如果说你这个材料用的不好的话，那么也会带来一定的困扰，比如说会漏风漏雨啊，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后期入住之后麻烦是比较多的。再比如你想要露天的阳台，就一定要做好地面的防水，这样雨雪天气到阳台上的话，水不会漏到屋内。比如说半开放的阳台，外部地面一定要比封闭这个地面要低一些，并且呢要有地漏为中心的这个坡度，这样才不会有雨水倒灌的现象。还有一些呢多功能的阳台，一定要根据自家阳台的宽度合理的规划。假如阳台并不宽，要有取舍，不一定说一股脑的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塞。比如经常出差，或者说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绿植，那么就尽量少养，或者说只养容易成活的，这样的话就不会为植物

0: 的这个枯萎啊而烦恼了。总而言之呢，就是家里面采光最好的地方呢就是阳台，如果说只是用来洗晒衣服晾晒的话，那确实有点点浪费。利用好阳台，我们会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有趣。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6: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7: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可能会留一面墙是大白墙。虽然说大白墙看着是简单干净有呼吸感，但是看久了呢也非常的单调，如果大面积留白的话又会显得很廉价。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呢，很多人会给大白墙做一点点的点缀，让家呢变得更好看。接下来就给大家来分享啊一些怎么样能够让大白墙看起来更加高级的一些做法。可能有些朋友啊，这个大白墙是在走廊这一面啊。早期装修的时候呢，刷白是为了让空间显大，可是入住之后会发现白墙看时间长了确实会显得有一点枯燥。最终呢可以量好尺寸哈，装上磁吸板软木的组合，可以成为一个瞬间一家人都喜欢的角落。因为这边呢，如果说有孩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大白墙变成一个学习区域，利用白墙可以有磁吸板的话，上面可以吸一些比如说英语单词、算术题、涂鸦的一些绘画。这个旁边的软木呢可以去放孩子的奖状的展示区，你旅游的一些照片，这个孩子画的画都可以在这边展示。我觉得呢就变成了一家人非常有精神食粮的这样一个地方。哪怕呢在这边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孩子在这边写写画画，讨论一下这个天空方面的一些所有行星的一些知识，促进了亲子的感情。而且小朋友呢肯定也喜欢待在这边，能够有一个自己动手安静的一个区域啊。我觉得这样的改造啊非常的适合有孩子的这样一个家庭，还是这个改造的很成功的。如果说你家里面缺少收纳的话，其实白墙也可以变成一个收纳的区域。比如说白墙你量好尺寸的话，去装上洞洞板，也是可以陈列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喜欢运动人，那各种各样的一些球拍，无论是网球拍、羽毛球拍，各种的器具都可以放在这边。还有一些孩子呢喜欢玩滑板，那么也可以在这边去陈列出来。我觉得反而会显得很高级，不仅不容易碰坏，而且呢家人走路的话也不会碍事啊。装上洞洞板简直就是一个收纳的王者，大大小小的物品全部上墙，充分利用了垂直的空间，而且也得到了一个展示的效果。开门的一瞬间，我相信一定是很惊艳的啊！这个白墙拥有的廉价感完全不存在了，并且呢，你可以打造成自己喜欢的一些颜色。比如说，你要是和地板相近的话呢，就找一些和地板相近的一些色系，或者说呢，你喜欢蓝色呀，或者白色呀，也可以打造成自己钟爱的一些颜色。如果想要更简单一些啊，可以打造成这个一幅画或者说卡通墙。比如说那你喜欢这个卡通人物的话，你可以打造成一个你喜欢的卡通人物在整面的这个白墙上面，也是像是被这个治愈了自己的童年一样。原本的装修可能就有点单调，入住时间长的话呢也有审美的疲劳，但是一些卡通设这个卡通人物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色彩是非常的鲜艳，童趣满满，让空间的瞬间也是充满了个性。无论是自己还是参观的人，我觉得一定会被吸引过来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听唱片的人，那么我觉得这个白墙极简风的话，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唱片整齐的挂在墙上，一个又温暖又温馨的一个角落呢就有了。房子呢可能是大白色啊，但是唱片基本上都是多巴胺的一些配色，也是让整个空间显得活泼有趣。再搭配一组小柜子，就可以满足日常的实用性，又完美融入了简约不简单的一些唱片墙的背景，让实用和美学达到平衡。我觉得这个创意也很好。 生活当中呢，这个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一样，有些朋友喜欢去收集各种各样的一些杯子，无论是你辛辛苦苦从外地背来的，还是从网上淘来的哈，这些杯子如果只是待在柜子里面，我觉得有点点浪费了哈。因为杯子不仅是用来喝水，它其实也是用来装饰。之所以买杯子买的那么多，我相信一定会被它的一些外形啊、颜色啊所吸引。所以我觉得白墙不用怕，只要找对思路的话，普通的墙也能够变成家里面最有温度的这样一个角落。自己收藏的杯子每一个肯定都有一段故事，那么以前让他们挤在橱柜蒙着灰不见天日，那么还不如把它打造成一个像美术馆一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利用到一些杯架了，要根据你杯子的不同的这个式样来买。如果说是高脚杯的话，那可能就要这个开口朝下那种挂在上面。如果你是保温杯或者玻璃杯的话，那么或者马克杯，那么就需要给它一个置物架一样的把它陈列下来哈。最终无论怎么样，只要你能够参考很多别人的一些方法，打造成一个展示区，我觉得陈列出来每天看着都会有一个好的心情。如果说孩子非常喜欢画画啊，单看一幅画你觉得不美，或者说是比例不协调，但是如果能够把所有孩子的画全部集中在一起的话，那么其实就能够得到一个低成本的一个大白墙的展示区。孩子的画呢是天马行空的，那你可以自己用一些相框呀给它装裱一下，就可以吸附在墙面上，吸附上去之后啊，就变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一个展示墙。这个为什么要稍稍的给它裱一下呢？它因为是第一可以固定啊，风吹不动，而且也不会容易移位，也不会因为时间的这个长而变得污啦或者是脏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质感的，还能够做到对作品的一个保护或不折损的一个情况。有了这样一个相框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画作是可以随时更换的。如果孩子有了新的作品，随时可以取下来旧的作品，把这个墙呢也变成了一个可成长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展示区。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买盲盒的话，那么其实也可以利用墙面的一个转角来做成转角收纳盒，上面呢可以用小木框啊给它镶上，然后这个木框上面就可以放上各种各样的你买来的一些盲盒抽出的一些人物，或者说再加上一点点灯光的点缀，让这个角落成为了一个非常绝美的展示区，家呢也会变得立刻的温馨起来。平时买的盲盒可能买完也是放在柜子当中，没有一个很好的展示的区域，但是有一个陈列区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哈。这是自己心爱的东西，每次看到啊，其实还是很幸福的。除了上面刚刚说到这些设计之外呢，也可以用水培的绿植这种壁画来装饰。这种呢是壁画和绿植二合一的，它既是装饰画又是水培的花瓶，效果呢也是很美的哈。那谁家其实都有几面白墙，那不能让它闲着。如果说没有想好到底该放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就用一幅水培画来让它更有了一些生活的气息，也是等于把小森林搬进了自己家里面。每次下班回到家看到这边，像是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旅行一样，心情会变得非常好。好了，跟各位聊了那么多哈，这个关于白墙的一些打造方法，每家每户其实我知道哈，可能都有这样的一面墙。那虽然大白墙看似单调，但是只要花点心思的话，就能够充满无限的可能。上面的这些设计，大家呢也不妨去参考模仿一下，让我们的家呢变得更加的这个生动有灵性。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吟唱。
1: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2: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里面。
3: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2: 现在的家电产品呢，尤其是厨房电器，小到空气炸锅、多功能料理锅，大到蒸烤一体机、嵌入式的洗碗机，款式越来越新颖，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呢为了提高这个下厨体验，会把它们呢通通买回家。不过呢，并非所有的厨电都深受大家的好评。这几年呢，有一款的厨房电器是饱受争议的，它就是厨余垃圾处理器。很多人想买，说它好用，也有人说它是智商税，不建议买。厨余垃圾到底好不好用呢？有哪些优缺点？哎，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说一说。厨余垃圾处理器呢，一般是安装在厨房水槽的下方，顾名思义就是专门来处理厨房垃圾的一个机器。有了它呢，是可以省去每天去倒厨房垃圾的这样一个麻烦，省了这个比如说垃圾堆得过多，没有及时处理会有小飞虫，也不用频繁的在这个厨房下水口这个地方哈，这个掏来掏去，厨房的残渣也很多。因为呢，这个厨余垃圾它是这个机器呢，它是有研磨盘的，我们日常的食物的残渣、剩菜剩饭是可以直接倒在这边，只要启动机器之后，它呢是可以通过研磨粉碎把它们呢全部排走，这也是厨余垃圾处理器一个主要的作用。它的优点呢，就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失去了我们每天倒厨余垃圾的麻烦。如果没有安装的话呢，每天可能都要反反复复。那如果有了它呢，并不是说没有垃圾，而是呢会减少了我们这个倒垃圾的次数，也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异味，并且呢水池下方始终是干净的，不会滋生细菌。还有一些比如说菜汤啊、剩菜剩饭小一些的，我们可能会倒进这个厨房的垃圾桶当中。但是有了这个垃圾处理器呢，我们有些小一些的哈，不是硬骨头那种，比如说蔬菜叶子呀、食物的残渣呀，都可以用它来通通的去清理一下。但是如果长时间不处理，同样也会产生一些异味和细菌。有了垃圾处理器呢，相对来说它会好一些。刚刚说到的是它的优点，但是缺点也是有的哈。首先第一，噪音比较大，它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噪音，而且呢也会让这个心里面可能比如说猛地一启动的时候，家里有老人可能会猛地吓一跳这个呢也是要注意啊，最好是能够比如说启动之前先把门关上。还有掉落的风险，这个因为垃圾处理器它本身比较重啊，基本上有6到7公斤，安装在水槽下方，底部是悬空的，运行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强烈的震动，会影响水槽的一个牢固性，尤其是厨房水槽是抬下盆的啊，那如果再加上水槽式的洗碗机还有垃圾处理器，它可能的承重能力是比较大的。有些朋友也会吐槽说研磨效果不理想啊，因为厨余垃圾处理器虽然能够处理这个厨房垃圾，但是有的时候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首先呢，没有办法是把所有的这个垃圾都处理掉啊，有一些像我们吃到的硬的骨头啊，或者说毛发呀，以及比较坚硬的一些这个厨房垃圾，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处理掉啊。它是专门有一些这个说明，比如说这个正常的厨房的瓜果这个梨桃的皮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放在这边呢是可以直接要清理掉，但是有一些坚硬的东西，那么我们还要挑出来，不然的话有可能会损坏。

机器，这个呢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第二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水槽的下水口呢比较小，每次倒厨余垃圾的时候呢，都要一点点的倒进去，时间长了，可能也是有堵塞下水道的这样一个风险。很多人呢认为被厨余垃圾研磨之后，食物呢就能够轻松的排走，残渣呢不会堵这个下水道，其实是相反的，下水道呢有的时候也容易堵，因为它并不是说完全的处理的很细腻，而且有一些比如说你吃了这个油污比较大的一些食物，这些油污呢会附在下水管的内壁上，慢慢的会结成油块，降低了排水的速度，时间久了这些油块呢就会堵住我们的下水道，影响了整栋楼的这个排水。你看这个垃圾处理器它是有优缺点的哈。那如果说想买或者说又担心的朋友，到底我适不适合呢？我们这个也要是根据家庭的情况来决定。比如说我们觉得每天倒厨余垃圾很麻烦，小区的垃圾的回收点距离这个我们的单元呢又比较远的话，想要方便一些，安装一台厨余垃圾的处理器确实可以提高我们的舒适度。其次呢，就是如果家里面安装了洗衣机的话，这个洗碗机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安装一台厨余垃圾的处理器，它能够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因为厨余这个垃圾处理器它可以连接洗碗机，用洗碗机的这个洗餐具的时间是可以直接把这个餐具上的食物的残渣呢倒在这个水槽里面，然后呢进行这个洗碗清洁，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的方便的。您要是做好了这个联动的话，洗碗机里面的残渣它也会自动的流到厨余垃圾处理器里面清洗，使用起来呢也是很方便，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再去专门去清洗洗碗机里面的一些食物的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你装了洗碗机也装了这个垃圾处理器，洗碗机在洗餐具时候比如说它会用到了热水洗涤剂这些都是可以有效的溶解我们下水道里面积聚的这些油污，其实也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清理下水道的这样一个作用，也就基本上解决了垃圾处理器导致的下水堵塞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两者你都安装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觉得一个电器值不值得买不能够光听说听别人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要根据自己家的一些情况来定。比如说你想安装在自己厨房的下面，有没有空间呢？这个空间够不够，或者说是你这个是台下盆或者装了一个台下的洗碗机，这个时候再装上可能会有一定掉落的风险，但是前提是无论什么样的一个洗菜盆安装的时候都要做到我们这个固定，并且呢安装设备一定要稳当，所以这就牵扯到安装工人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问题了。要不要装一定要看一下自己家的实际情况，装什么样子的也要做好功课。好的，收时间，我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聊家装的一些问题。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也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县。

0: 血。
1: 是血？
2: 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呢，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了解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今天呢同样是如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土地市场。9月份土地市场的供应放量成交分化，9月份重点50个城市涉宅用地的供应的建面和成交的建面环比出现回升，成交总价与成交的均价双双回落，市场的热度也是延续了温和回落的态势，仅个别优质的地块出现了超高的溢价。科尔瑞研究中心认为，9月土地市场的关键词是放量下的分化，土地市场核心城市优质资源受追捧的长期的逻辑没有改变，但是总量层面的成交均价与溢价率仍然是受到成交结构影响呈现出波动，市场的热度也是延续了总量温和点状高热的一个特征。根据科尔瑞研究中心的报告，今年9月重点50个城市的供应土地建筑面积大约是在 2889.06 万平米，环比增长了 130%。 从城市的表现上来看，重庆以 149.99 万平米的成交住宅建面位居首位，南通、西安、武汉、苏州分别是位列第二至第五位，成都、济南、漳州和福州的成交的建面呢，同样也是居在前列。三四线城市当中呢，南通、漳州、扬州的成交放量明显。成交总价方面，核心的城市也是聚集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效应。其中呢，上海也是凭借多宗的综合的一个核心地块的成交，以大约 224.63 亿元的成交总价位居首位，北京是以 109.95 亿元位列第二，广州、南通、西安分列。

有的凸显。另外，从地块的成交的情况上来看，九月土地市场的热度高度是集中在了上海、北京、深圳等等一线城市。其中呢，上海在总价榜占据了5席，单价榜占据了6席。二线城市当中呢，厦门、成都、杭州、郑州、南昌等等啊，也是有一些优质地块入围。所以整体来看呢，房企呢对确定性强的优质资产的争夺的意愿还是存在的，出现了结构呢由普涨转向了集中的一个特征也是非常明显。市场的热度的中枢也是叫上半年进一步的下移，那预计呢后续的土地市场呢将啊继续来延续总量这个低位波动，核心城市点状高热的一个分化的格局，头部的国企啊央国企仍然是拿地的主力。这是九月土地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各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广州，广州三元里的城中村的一个改造啊，超大城市中心的城市更新的系统性的揭发。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呢，广州白云区三元里的城中村的改造也是启动了一个安置房的正式的一个动工。首期的地块呢，同步是推进拆除与腾挪，数百家美妆商户陆续转场安置。进入到2026年，随着安置房的一个建设的持续的推进，旧村的拆迁的加速，多片区的施工同步展开，产业腾挪与空间的重组在更大范围就铺开了。那这样也是一度被视为广州最难改的一个旧改之一的项目，也是正式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提速的阶段。三元里呢，它是地处广州白云区的南部，紧邻的是越秀区的核心，是连接城市中心城区和北部片区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典型的产业型的城中村。长期以来呢，这里是承载着皮具、美妆、音响等等一些专业市场的集群，居住与经营度是高度混合，人口的密度以及业态的复杂，空间的交织也是很紧密的。那么经历了20余年，3次启动，3次悬置之后呢，三元里的新一轮的城市更新的新政策啊，在这个新政策的一个体系之下呢，也是啊推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但是啊，它与传统的旧改是有所不同的，这里面对的呢并非是单一空间的更新，而是一场涉及到存量空间、产业体系与治理体制的机制的一个综合的重构。所以面对这种高度复杂的现实的约束，那三元里的更新呢，也是逐渐跳出了传统的拆迁的逻辑，转向了更为接近的城市治理工程的一个系统性的写法。三元里呢，也是聚焦了权属纠纷、安置补偿等等一些核心的矛盾，精准的出台配套的政策，针对啊，尤其是针对像急转国等一些特殊的历史情形的产权难题，他们也是创新出台了专项的配套的政策以及实操的指南，量身定制安置帮扶的方案，实现了特殊房屋90%以上的高签约率。同时呢，通过安置补助的分期预支、差异化的补偿的机制等等，早签、快奖、多签、多享等等这样的一些激励方式，也是来缓解过度的压力。回迁体系呢，也是设置在45到140平的这样的一个多梯度的户型。另外在产业层面啊，三元里呢，它没有去选择大规模的外迁，而是推动了区域内的再组织。那更加关键的是啊，在传统的旧改当中最容易失控的这种产业维度，三元里呢，他们就实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不断链的一个运行，数千商户通过市场间的一个转移与过渡的空间的承接，实现了持续的经营，核心的产业集群呢，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外溢。同时，原本碎片化的空间的机理呢，也正在被系统重构，生态绿轴、交通网络与功能的组团也是逐步的形成，城市的结构也是由点状的混杂向轴状的统筹来进行转变。
整体听下来好像觉得挺复杂的，但是呢，其实这就是根据不同的城市的一些区域的结构特点来出台城市更新的一些方法。那有些呢是原拆原建，有些呢是大规模的外迁啊，来重新拆迁来进行整改。那有些呢

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啊，广州的这个三元里，因为它的这个这一片区啊，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殊性，有产业集群啊，有很多的一些人员很密集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又是一个老城，那怎么办呢？区域内再组织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理念。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城市更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每个城市的每个区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的方式，那都要结合啊这片区域的一些特性来制定专属的一些政策。那相信通过这些城市更新的案例的分享，我们对于城市更新这样的一个大的理念的一个项目，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更加直观的一个认识啊。这是在广州三元里项目的一个城市更新的全新的方案，和大家分享了一下。那接下来呢，要说一说南京啊，我们再来看看南京有哪些楼市上的最新动态。南京楼市升温，黄金周的新房成交的套数跳涨了186%，多盘回收优惠啊，就是把这个优惠收回来了，没有那么多了。南京楼市持续回稳，国庆假期呢，多个板块热度也是大升。那有一位房产机构的中介人士就表示啊，说在南京国庆假期呢，正好是赶上新的政策啊，新房的带看量和认购呢都上来了。从9月24号到10月7号的时候呢，光这一家房产中介机构他们的这个新房带看呢就已经达到了4300多组，认购了375单，认购量同比是上涨了103%。记者综合采访以及公开的信息梳理发现，国庆假期南京呢其实有不少的一些改善盘、刚需盘以及豪宅项目多点开花，到访量、认购和成交的数据呢也是在同比的显著的提升，部分的热门的项目呢进入到了尾盘的一个阶段。所以国庆期间呢，成功在南京置业的一位购房者他就表示了，说从过完年他就一直在看房，发现这个价格相比去年年底呢是稳中有涨，所以一直没有下手。那现在呢就趁着国庆假期期间的这个楼盘的优惠比较多，公积金政策也正好落地，那就啊把自己之前看上的还比较合适的房子赶紧买了下来。南京网上房地产的数据也显示，截止到10月7号的时候，国庆节假期南京新房成交是达到了583套，同比是增长了186%。其实不止啊，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南京的某一个项目，其实在南京的包括它的南部新城都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呢取得了不错的一个销售的表现啊。所以多政策的一个集中落地生效，这也是市场活跃度提升的一个核心的驱动。一位长期观察楼市的业内人士表示说，此次房贷啊这个贴息政策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结构性的利好特征，并非是这种全域普适性的利好。那主要呢它就是涉及到南京总价150万元以下的近远郊的刚需的房源，所以你看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利好啊。公开的数据显示，受到金九银十的置业旺季的带动，南京全市的商品住房的库存的规模也在持续的回落。那目前呢在售的新建商品住房呢大约是480万平米，3.7万套，去化周期呢较年初是缩短了近5个月，销售的流速呢也在不断的加快。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不同城市的楼市的最新的动态啊。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稍后呢会和各位来分享一些这个目前来说房地产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热点的这种话题，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和分享，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稍后呢还会有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环节，针对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出现的一些困惑，大家也可以来拨通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好，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动态。

0: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树景洋房，徐州九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 一，首开揽金两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六中对面，0516-8080-6666。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

0: 产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政策
2: 近年来
1: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2: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啊，包括一些热点的话题啊，还有我们和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一些比较新鲜的房产事件。那同样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啊，上海链家诚意卖成交了100单，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诚意卖？上海链家披露呢，从9月中旬开始啊，他们的诚意卖就已经是上线了。全新的服务诚意卖呢，成交啊已经是突破了100单。成交的房源当中呢，有近1/4此前挂牌呢是超过了90天，平均的挂牌数量达到63天。然而通过诚意卖成交之后呢，平均的成交周期也是缩短到了8天左右。那这个客观的数据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好，我们今天简单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3: 好的，这个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呢，2025年上海全市二手房平均的这个成交周期呢是102天。诚意卖把这个二手房交易当中最耗时的谈价钱环节进行了标准化的改造，就是业主设定起始价、可谈价和心理底价三个价格层级，买卖双方呢各缴纳5万元保证金到第三方的监管账户，买家呢最多出价2次，达到底价即自行锁定成交。该服务呢在置换、异地买房型两类需求上呢表现突出啊，一位挂牌超过1年的这个置换业主进入这个诚意卖啊，这个4天后啊然后成交，而异地业主呢则可以全程啊这个线上操作完成签约。
2: 你看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标志加进去了，诚意卖的标志，那让大家在买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放心和有这个质量保障啊，就不至于说可能挂了很多天都没有人再去无人问津，而反倒是这样挂了诚意卖的这个标签之后呢，大家更放心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平台比较好的一个尝试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事情。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分享第二件事情啊，每分钟加价7位数啊，2位买家血拼5个小时，杭州的一个老牌的豪宅拍出了每平米45.7万元的一个天价，2.88亿元，杭州的老法拉利一脚油门又轰出了一个新的天花板啊。那其实在今年除了上海呀、还有广州啊、北京等等，杭州的豪宅的市场呢也是相当的火爆啊，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3: 好，据报道呢，10月10号阿里资产平台上呢，一套位于杭州9起每个元的法式独栋别墅啊，在6万多人次的这个集体围观之下，历经228轮长达5小时的拉锯战，最终呢以2.88亿元的天价成交，折合单价45.7万一平。这个价格是什么概念呢？拿钱塘江边号称杭州高总价住宅天花板的这个望天记最贵的一套，总价1.6亿元，单价24.4万元一平米来比，总价呢比它低1.2亿多元。起拍价是1.68亿，保证金就要300万，加价幅度呢是10万，虽然门槛比较高，但依然呢有5位大佬报名啊，6万多人次围观。
2: 所以你看还是不少人去关注这个老牌的法拉利的豪宅啊。起初呢大家呢可能还是按部就班的来加价，但是到了上午11点左右啊，11点17分，报价呢就迅速的是突破了2亿，到了下午14点10分左右呢，总的价值已经是超过了2.5亿元，之后这场拍卖呢彻底就变成了2位买家之间的一个二人转了。
3: 根据拍卖

0: 记录啊，两位大佬多次上演单轮加价100万元的操作，加价速度之快，被围观的网友戏称为每分钟七位数的点钞机对决。最终呢，经过228轮的延时竞价，直到下午15点，编号 F2022 的买家呢，以2.88亿元锁定胜局，溢价率高达71.43%。
1: 嗯，那为什么说这个老牌的豪宅，它名字叫什么呀？叫做九溪玫瑰园。为什么说它的价格能够一骑绝尘呢？那这得从它的江湖地位说起啊。说到这个九溪玫瑰园呢，它的位置是在西湖风景名胜区的范围之内，背靠呢五云山，面向钱塘江，毗邻九溪烟树啊。整座的这个园区的占地面积大约是在474亩，容积率呢仅仅是只有0.32%，所以呢它的全域的规划呢也仅仅只有252栋别墅，住在这个西湖边又背靠山，确实位置非常好啊。
0: 嗯，德裕高总价住宅经纪人吴浩说呢，九溪玫瑰园在二手房市场曾有多套过亿元的成交，但多数呢都在1.5亿元以下，像这样高总价引发业内轰动的仅零星的几套。这套房源是九溪玫瑰园的可查询成交记录当中总价最高的一套，刷新了今年杭州高端住宅的总价记录。
1: 嗯，这是杭州啊，就让我们了解到了目前杭州市场，尤其是豪宅市场，依旧是不缺买家啊。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豪宅它也是要具备它的一些专属的属性，如果它仅仅是价格贵，它的专属属性的这个价值不够，那可能啊这些有钱的人们也不会去果断的出手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两件的事情啊，可以说是在这个目前来说这个楼市里面比较热点的一些这个内容了，和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呢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呢也会把我们的热线电话开通，9688980的热线电话开通之后，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有关于房地产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电话当中来进行咨询。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里。

0: 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7: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树景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0: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9: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我们节目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欢迎大家啊，如果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啊，或者是麻烦，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咨询啊。房产专家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啊。啊，当然我们在节目中呢，也会来分享一些啊，和大家去普及一些房产的知识。知识，让各位呢在买房卖房的道路上啊，不踩坑不踩雷。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在二手房买卖当中呢，有一种情况啊，尤其呢让购房者头疼啊，就是合同已经签了，
0: 嗯，
1: 定金也缴了，卖家依据不卖了，要求解除合同。这种情况呢，在房价上涨的时期出现比较多啊，当然呢也有一些呢是由于买家个人情况不想卖了。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下作为支付定金的这个买方能拿到多少赔偿啊，上期的节目呢给大家解答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啊，但是很快呢就有听众留言说呢，
0: 嗯，
1: 说这种情况买家只能接受退款吗？那倒也不一定。啊，依法成立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对双方呢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卖家呢不能仅仅因为房价上涨啊，认为自己卖亏了，啊，就当然获得解除合同的权利。遇到这种情况呢，买家除了要求卖家承担违约责任，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首先呢，签了合同，卖家到底能不能随便反悔？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想反悔就反悔的。
0: 嗯，是的，
1: 是吧？
0: 嗯，那合同都已经签了。
1: 《民法典》第577条明确规定，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违约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如果卖家已经明确表示不卖了，即使合同约定的这个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根据《民法典》第578条。另一方也可以依法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所以房价涨了啊，卖便宜了啊，什么家里人不同意了，本身并不当然意味着卖家就可以无责解除合同。真正需要判断的是合同是否依法成立并有效，卖家有没有约定或者有没有法定的这个解除权，还有就是合同现在是否还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第二个问题就是卖家反悔，买家能要求继续过户吗？上期节目呢我们说到了，是吧，卖家反悔作为买方可以得到多少赔偿。如果买方不要赔偿，而是要求卖方继续履行合同，能不能办到呢？很多人很关心这个问题。答案是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主张继续履行。这块呢，民法典呢也有说明，第580条规定，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原则上呢可以请求履行，但存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啊，或者履行费用过高，这些情形除外。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当中，如果房屋仍然具备交易条件，买方呢自身也具备履约能力，现实中法院支持继续履行，要求卖方配合办理过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曾涉及房屋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呢做出过说明。法院呢并没有因为房屋当时存在交易限制就简单的认定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而是结合具体情况判断是否存在现实履行的可能性。
0: 嗯，
1: 所以说呢，卖家说不卖了，不等于说合同就自动解除了，对吧？
0: 这一点很重要啊。
1: 哎，如果已经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或者买家选择依法解除合同，那么争议呢，往往会转向卖家应该赔多少钱，对吧？该赔多少，咱们呢，是一般是从几个方面去判断。一个呢，是合同约定，是吧？
0: 嗯。
1: 第二个是法律规定。第三个呢，就是实际损失，对吧？这几块呢，能够确定你到时候能拿多少赔偿。
0: 对，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考量。
1: 哎，《民法典》第584条规定呢，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原则上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受到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如果合同中已经约定了违约金啊，还可以呢依据具体违约条款主张违约责任。民法典第585条同时规定呢，这个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或者过分高于造成损失，当事人呢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调整。所以说呢，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合同写违约金10万啊，就一定只能赔10万，对吧？最终如何认定啊，要结合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实际损失、履行情况以及具体的证据来综合判断。第四个问题，就是交了定金，卖家反悔就一定要双倍返还吗？不一定。法律规定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超过部分呢不产生定金效力不得要求双倍返还，对吧？遇到卖家反悔买方呢要尽快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房子呢它是不动产，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你还在和卖家协商，卖家呢却已经开始偷偷的联系其他买家了，是吧？这时候你就被动了，尤其是在房价明显上涨后，如果卖家产生这个一房两卖另卖他人的想法，纠纷会迅速复杂化。现在房价呢又开始有点抬头那么这种情况呢尤其要引起大家注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在处理一房两卖产生的这个合同履行争议的时候呢，法院呢可能会结合合同的真实性签约的先后时间顺序，还有付款的程度、备案的情况房屋的占有情况以及权利主张等多方面的因素呢来综合判断。所以说呢发生了这个明显的违约迹象之后，买家呢应尽快保存合同付款的凭据还有聊天记录、催告记录这些材料，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起诉以及申请财产保全这些措施。抱着先等等看的态度，有时候呢反而会增加后续维权的难度。所以遇到卖家反悔之后，不建议只围绕到底赔多少钱反复去协商而应该先把自己的这个诉求确定下来，是一定要房子，还是更倾向于解除合同要求赔偿。如果希望继续购买，就需要重点判断房屋目前是否具备继续履行和办理过户的现实条件，并及时呢固定卖方拒绝履约的这个证据。如果担心卖方再次出售处分房屋，就应当呢结合具体的情况尽快咨询是否存在采取诉讼保全的措施。如果已经无法继续交易，那就需要进一步梳理定金、违约金、实际损失这些问题然后呢来确定具体的这个诉讼请求。二手房买卖呢这个房子交易嘛，一般金额都比较大交易的周期呢相对比较长，从签约、付款、贷款到最终过户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化都有可能会产生纠纷。
0: 没错
1: 特别是在房价短期明显上涨的情况下，卖方临时反悔加价才卖甚至另行出租的这种风险呢明显就会增加。这个时候呢，买家不要仅仅和对方去反复争论合同都签了你为什么不卖，而应当尽快从法律层面去判断合同还能不能继续履行，房屋有没有再次出售或者被处分的风险，然后固定证据，然后考虑是否需要及时的进行起诉申请保全，然后明确继续是要房还是要赔偿，哪种诉求更符合自己的实际需要，然后最终确定维权路径和方式，对吧？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那大家如果说在二手房的买卖交易上呢，也 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现在啊你正在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解决，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待会儿呢要解答我们的线上平台朋友们留言的一些问题啊，当然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各位开通。

0: 反诈春风行，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3: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2: 有。
4: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2: 可以。
5: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2: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6: 喂，我要买房。
7: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房产呀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以及我们的线上平台我们的这个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在开吧里面啊，大家可以直接来留言。那此刻呢已经有一位朋友正在我们的线上来进行等待了，我们赶快把这位朋友接入到直播间，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喂，您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主持人。
7: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8: 我想问超考老师，我这个田山旅组这边有个车位，我想买，多少钱能买？我想问他。
9: 嗯，你是地上车位，不是车库是吧？
8: 哦，不是，就地下的，地下它有个划线的那一种。
9: 哦。嗯。地划线的，然后它什么？就是没有产权的是吧？
8: 没有，他这写的是收据，以前买的，这是人家转让的。我想问多少钱我能买？
9: 嗯，地下车位，比如说没有产权的话，也就是说现在在那个地，在那个天旅游这一块，你要是只买车位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在6万块钱左右。
8: 哦，好，那我就知道了。
9: 嗯、
8: 我还能买他要的，还有7万多下的。哎，他当时买的，他连写的17万多了。
7: 那可能早些年买的，价格高一点。
8: 对对对，刚上房时候买的，他是、
9: 哦、
8: 那最紧张的时候他买的。
9: 哦，
8: 嗯，他现在他的车卖了，他就想卖了。
9: 嗯，
8: 我那个市区有一个，我现在我住山西，我不方便，我想听那边说合适，我给他买下来那边。
9: 哦，咱们稍微再谈一谈，是吧？
8: 行，你说就是6万左右是吧？
9: 对，嗯
7: 嗯，
8: 好，算了，那市区和咱也差不多了吧？就
9: 啊，差不多。
8: 哦，那我要买这个，我也卖那一个。
9: 行，
8: 好，谢谢超子。
9: 哎，
7: 好嘞，也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再见。
8: 啊，好，再见。
7: 嗯，再见。大家呢都想是用这个比较合适的价格拿下自己的房子或者是这个车库啊，那我们来咨询一下呢，做到心中有数，再去这个谈的时候呢啊，也该知道往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的这个价格区间来进行谈了啊。
9: 嗯，
7: 好，如果说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那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好的，曹老师。
9: 好的。听友发问题问，他说：“老师，那个万科新都会的洋房以后是降还是涨？”
7: 好，那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和大家来回答啊。因为看到我们的热线又有一位朋友拨打进来了，我们热线优先。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喂，
7: 喂，你好。 嗯，好，我们这样子，我们稍后啊，稍后我们再去联系一下，可能断线了啊。
9: 嗯，
7: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刚刚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回答一下。
9: 哦，
7: 嗯，我们线上的这位朋友。
9: 好的，我们回来刚才的这个问题啊。
7: 嗯，
9: 这位听友问的是这个万科新都会的这个洋房啊，以后这个价格啊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万科新都会啊，这是在铜山万达是吧？有一个核心位置上建了这么一个。现在应该算是一个次新房校区了，
7: 是吧？
9: 嗯，从它目前这种状态来看呢，应该以后会上涨一些，啊，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波的房价调整呢，应该说遍及所有的板块，啊，不管是郊区板块还是核心板块，啊，调整的幅度呢都比较大，所以说呢，而且这个从这个空间上来看呢。它具备一定的反弹的这个空间，
7: 嗯，
9: 对吧？第二个的话呢，这个新都会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这种次新房，就是上房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其实大家知道，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未来这个新房的供应呢，由于这个现房销售的实行啊，市场会有一些这个供应断档的一些预期啊。那么如果说市场上没有这种新房这个供应啊，或者比较短缺的话。很多人找不到这种全新这个楼盘的话，他有可能会找一些什么呢？就是这种上房不久的次新房来做平替，对吧？那么现在市场主流产品呢，就是小高层洋房，对吧？
7: 是的。
9: 大高层呢，肯定很多人在去置换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做考虑。那么这样的房子呢，它显然就会市场的这种需求啊，肯定会明显的会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会对价格呢？肯定会是由于一个有力的支撑。
7: 嗯，
9: 第三块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新都会所处这个位置。刚才我也说了，它处在铜山万达的一个核心位置上，这周边呢比较繁华，是吧？方方面面的这种设施、人气啊都比较全。但是这个整个板块里面呢，其实作为洋房来讲的话呢，产品并不是那么多，特别是带电梯的洋房，上房时间不长的，对吧？那么位置又好，产品的话呢，又相对比较适合，那这样的话呢，价格自然也能够站得住，是吧？最第四块呢，就是目前它处在这个产品的业态上啊，是属于这种洋房产品啊，洋房产品呢，应该也算是不光是四代还是三代，因为现在市场的主流就是四代和三代，对吧？三代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产品呢，在价格上呢，也明显的这一波市场就是说回暖之后。啊，首先出现价格往上调的就这些产品，啊，所以说它的产品业态呢，也是市场目前的这种也算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主流的一个产品。
7: 嗯，
9: 所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它未来呢，后续会有一定的上浮的这个空间，
7: 嗯，
9: 是吧？
7: 所以还是要看看长远的啊。
9: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
7: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
9: 啊。他说：“老师，这个水润风景和景悦府怎么选？”啊，这也是一个选房的一个问题。水润风景啊，和景悦府，他们呢应该都是属于二环边上的这个楼盘，对吧？水润风景呢，它是在什么呢？是在这个西苑黄河北岸，是吧？二环这个西二环，以西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7: 嗯，
9: 它的特点就是前面靠黄河，背面靠铁路，是吧？景悦府的话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它是在九龙湖啊，鼓楼区政府啊，在这个中山路，在这个新鼓楼的这么一个核心位置上。所以说你看一下具体位置，你就能知道啊，他们拥有的这种配套资源，明显不在一个量级上，啊，水润风景所处板块呢，只能叫一个什么呢？叫居住区，啊，但是景悦府所处板块呢，那明显的就是鼓楼区的一个核心区。啊，所以说产品定位呢比较相近啊，那么拥有的这种地段，用的这种配套资源呢，明显差别就会比较大啊。所以说你要和它比较起来的话，显然是景悦府这一块的话呢，可能要更胜一筹，
7: 嗯，
9: 对吧？
7: 景悦府啊，
9: 嗯，
7: 那这样大家都知道该怎么样去选择了。嗯，好，这是我们回答了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个提问和留言。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啊来拨打电话，这样直接来进行沟通。如果说呢不太方便拨打电话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也是开通了，大家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啊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环线路段主要还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环行，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也请经过环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8: 人字拖在这个案子里其实就是一二审他的认为上的一个差异性，也是双方当事人争执的一个焦点。我到底穿这个人字拖合适不合适，我能不能穿人字拖逛街，甚至在二审的诉讼中当事人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我穿的这不是拖鞋，是凉鞋，我就管这叫凉鞋。双方因为这个甚至争执了好几分钟。能不能认顾客有过错，还是要认这个顾客他自己的这个行为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也就是是否具有可规则性。
9: 哎，怎么理解可规则性？
8: 那么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张女士她这行为，她穿着一双人字拖去超市，超市是一个普通的经营场所，他对这个鞋的种类是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不像我去溜冰场我要穿冰鞋，而这个地方他对这个人穿什么鞋是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也正如小田所说的，超市你没有提示我呀，我进来以后我要穿什么鞋，对吧？那么我认为我穿一个这个人字拖鞋很正常。那么二审的合议庭也是采纳了张女士的这个观点，认为她穿这个拖鞋去逛街属于一个日常的正常的行为，所以呢就是认为穿着这个鞋啊不是致害的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原因。
9: 嗯，
8: 一审呢认为他穿人字拖去逛街存在主要过错，因此裁判他自行承担主要责任，确实存在这个认识的偏差。
9: 嗯，你看，不管是我们这边的嘉宾还是这边的观察员，对于这个张女士的遭遇啊都有点打抱不平。那么进入到了二审法院，那我们看三中院究竟是给出了怎样的判决，继续来关注。
10: 2022年8月1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张女士的损伤谁来承担责任，责任比例是多少，作为法庭争论的焦点。主审法官薛岩说， 被告超市提供的视频证据反映出了很多问题。法院查明发现，超市地面上出现的车厘子是超市员工在搬运过程中不慎掉落所致。
8: 推着这个购物车过来的这个人，他就是超市的员工，车厘子应该就是他掉的，这个外国人一下就踩到了嘛。
10: 而车厘子掉落后，曾先后有三名顾客分别踩到车厘子，
8: 地面上能看到，划出了一个长长的印记。超市的这个女性员工，她发现了其他人看这个地面的情况，她就走过去了，然后回过头来继续聊天，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9: 可持续更美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的《民法典通解通读之疑点判案》。现在双方当事人都认为引起张女士受伤的这个车厘子已经在那儿有段时间了，只是超市方没有及时的去清扫。那如果单从这一点上看，超市方是否这个责任义务有所欠妥？岳律，
11: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要相对的来讲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说，像这个顾客的一个安自己的这种自身的注意义务，同样的话像经营者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话，其实也应该是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的。如果说前脚这个车厘子掉地上了，后脚我就踩上去了，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这件事情，那这个可能给超市就没有一个他去处理这个事情的反应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可能很难来讲说他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说到底这个谁给掉到地上的，如果说超市的员工，那可能超市还得承担责任，那如果说是第三人造成的，那可能超市就是一个补充责任。那如果说这个车厘子真的放在那半天了，员工也都看见了的情况下，他仍然不进行处理的话，那这个时候他显然他就逃不掉他的这个责任了。
12: 监控就是展示案件细节的，这个张女士在踩这个车厘子之前已经有三个人踩过了，那这件事儿其实就已经从一个意外变成了一个必然啊。这个车厘子掉的这个位置几乎是这个超市的必经之路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踩着。那我觉得这个超市承担的责任就几乎在我的意识当中啊，就已经达到了100%了。
8: 它反映出来的这个内容太多了。第一，超市的一个员工他推着一个购物车从这个面包区经过了以后，地上就出现了一枚车厘子。那么经过双方当事人这个质证和指认，这个推车的人就是移撒车厘子的这个员工。当这个车厘子移撒以后，先后有三拨人从那儿路过。第一个是一个个子比较高的一个外国人，他一脚踩了上去，踩完了以后他当时就感觉有这个异物感，他就抬起自己的脚看了看，然后紧接着又有两拨人从这儿路过。那么显然就是当走过这儿以后，他们都是侧目去看地面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去观察自己的脚下，那么很明显能反馈出一个信息，也就是说这个时间这个地面已经湿滑了，已经被这个车厘子划出的印记，它已经导致地面不是一个干爽的这么一个状态了。然后又反馈出一个信息，在这个时间在这条道路旁边有一个外包柜台，

0: 分析。那么作为二审法院来讲，它是推翻一审的判决还是维持原判？我们继续来看这起案件。
1: 本案中不能仅基于张女士穿人字拖鞋就认定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但在穿人字拖鞋的前提下，张女士脚步匆忙并左顾右盼，未观察地面情况造成损伤。二审法院认为，张女士对自身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但程度较轻。2022年8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超市赔偿张女士各项损失16万余元。
0: 二审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呢，认定这个超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确实，我们刚才分析了多重的原因啊，看到视频等等，这超市确实也难辞其咎啊。薛法官，您来谈一谈，最终认定这起事件责任的理由是什么？
2: 通过现场的视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超市自行引入了危险因素，也就是说移撒了车厘子，另外在移撒的这个情况下又没有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理，这两个原因是造成张女士受伤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力，所以超市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那么张女士，咱们通过视频也可以看到，前面有三个人，他们走的速度相较于张女士来说都相对缓慢，他们也踩到了这个车厘子，但是没有摔倒。那么张女士，我问过她，你看现场了吗？她确实说我在找东西，我没有看。那么她行色匆忙，她速度非常快，然后她在左顾右盼，她明显是在找东西，没有看地面。他这种行为再加上他脚下穿的这双人字拖，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最后也构成了他最后损害的一个原因力，也就是说最后二审法院改判他承担少部分责任30%的这么一个依据。
3: 就是咱们就案论案，就事儿论事儿，这个张女士她是在超市摔倒的，我逛超市，我没有想到我会在超市这个环境下摔倒，对吧？就我踩了，我滑倒了，我摔了，我还伤了，那这里边产生的所有费用，我认为就应该是超市去赔偿。
2: 田老师的这种理解吧，这个可能特别符合大众的这个，我会当然的去认为超市有问题，要求他进行赔偿。那么我们适用1198条给这个超市设定了一定的义务，也是根据双方之间的这种合同关系来设定的这个义务。那么超市承担民事责任也是依据这一条，但是超市是否应当承担一个全部的民事责任，还是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也就是说这个侵权是谁造成的，那么他侵权的这个性质啊，以及他的这个危害程度，以及他们这个行业普遍的一个水平，本地区的普遍的一个水平，来判断这个侵权行为到底这个应该由这个公共场所的经营者他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4: 法官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他不一定就是在超市摔伤就全部是由超市来承担责任。那么就比如说这个车厘子，它不是超市的工作人员碰掉的，它是一个比如说其他顾客，然后他装的这个车厘子不小心塑料袋破了，然后滚到地上。那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就是这个其他的顾客，这个第三人他承担的责任会更重一些，然后超市来承担一个补充责任呢？
2: 是这样的，咱们民法典1198条它一共有两种责任承担方式，一种是基于咱们公共场所经营者他自己的侵权行为啊，咱们说这个侵权行为的危险因素是由于这个超市的经营者他来造成的，他来承担一个直接的赔偿责任。那么如果因为第三人的过错他的侵权行为造成的，而超市它只是一个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这个侵权行为相结合，最后形成的一个结果，应当由侵权人来承担赔偿责任，由公共场所的安全义务人他来承担一个补充责任，这两种是不一样的。
3: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们想，就是您看在这里边说的超市是个经营场所，但是您是来这上厕所的。比如我举证前天你也来了，您就上厕所您就走了，我今天也觉得您是来上厕所的。
0: 我作为一个经营场所，我应该对于来我这儿消费的这些顾客啊，我提供非常优质的服务，但是。

0: 是我是不是要对于来我这儿上厕所的一些过客来提供优质的服务？约律，
1: 我们说就像说小田刚才提的，你就来上个洗手间，借用洗手间，就像说我确实我想上这个商店买一个东西，我进来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没有我想卖的东西，那我就不是这商店的顾客了吗？哪怕说我是进去上了一个洗手间，那我不是进入了你管理区域的一个人吗？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安全保障义务更多的是要求的是这个管理者和这个经营者对自己场地内的合理的这种安全的保障义务，并不会说必须强加或者说强制认定到底这个人跟你是不是有一些交易关系的，或者说来进行消费的一个顾客，或者说有特定身份的人。
0: 所以说甭管是来上厕所的还是来消费的，我们作为经营场所来说都要认定为这是我的顾客。
2: 只要人们进入了其管理区域，不管是否消费，是否有特殊身份，经营者和管理者就有对其安全进行合理保障的义务。那么如果一旦发生了损伤，赔偿的数额该如何确定呢？
1: 因为他这个摔倒它会产生一定的损失，这个损失我们就可以数嘛，就可以来看嘛，因为法律上也有相关的规定，医疗产生这些费用肯定是没跑的，甚至有可能说这手术一次手术之后可能还会有二次手术，因为如果有些下了辅助的话，下了钢筋的话可能还要再拆除，还有二次手术等等，甚至说有可能造成残疾的话是不是相应的辅助器具，造成残疾是不是还要评一个伤残等级，包括说是不是因此导致说这个张女士或者说受损害的人没有办法工作了，原来我是有工作的，因为这个我卧床一个月，医院我待一个月，回家还得休息一个月，我没法上班，那这个的误工损失也都要相应的计算在里边，我因为这个事情我要来回上医院，我的这种交通费用的损失，甚至说我是不是还要请一些陪护人员，或者说我的家属在对我进行陪护啊，相应的他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误工损失在里边，包括说提到的营养费用等等这些，那这个的话我们国家在民法典当中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有进行了相应的这种列举，那只要是因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危险，或者说因为这次损害所造成的那些损失都可以放在里边，然后再根据实际的比例来进行区分，当然我们说还是要算的哈。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那如果说我们走在大街上，被绊倒了，或者是摔伤了，那我们也去追究吗？
3: 嗯。
2: 去追究谁呢？
3: 嗯，找这个职能部门、政府部门，找谁呢？
4: 对，其实我们说这个1198条，我刚才提到重点说的是超市或者说商场之类经营场所的
3: 经营
4: 者，经
3: 营场
4: 所，对。但同样的话，一些我们说像公园、车站等等这些公共场所的这个管理者的话，也一样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但同样的，我们还是要回到说，因为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客观的情况来综合判断。就像说我们走在马路上被摔倒了，那啥原因摔倒的？自己搅拌脚摔了，那可能跟人就没关系。那如果说是在他的这种管理的范围之内，因为他没有尽到这种管理的这种职责，或者说发现了有一些安全隐患出现，他没有及时进行一个提示或者说是修复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5: 刚才侯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
2: 那如果说我们走在大街上被绊倒了或者是摔伤了，去追究谁呢？
5: 咱们本案中涉及到，它是一个适用民法典1198条，也就是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要承担的责任。那么在这里，这个场所它是有一个特定的范围的。那么马路肯定不属于咱们这个公共，这是这一条适用的一个前提。
3: 我们通过这起事件啊，可能也需要引起更多消费者的一个注意，去超市也好，去很多的经营性场所也好，作为我们来讲需要注意什么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4: 去任何场所其实我们其实都是要有相应的这种注意的。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穿着上面可能会和其他人的选择不是很一样，但是这些穿着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危险性，对这个危险性自己要有一定的这种心理准备，或者说一些预防的这种措施。尤其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手机不离手的情况下，上下楼梯有的看手机摔倒过的，这正常走路撞到人的，把别人撞坏了的，自己撞伤的都有。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都需要作为一个我们普通人都是要更多的来提高自己的注意义务，避免给自己也避免给别人造成一定的伤害。
3: 确实啊，刚才岳律的提醒非常的到位啊。那今天呢，这起案件呢，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经营性场所超市啊，应该进到一个及时清理维护安全的一个购物环境。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消费者来讲，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平时的穿着呀、鞋子、衣服不能光讲究个性啊、吸睛，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同时我们的出行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做低头族，一定要注意到身边有可能发生的一些突发和意外的事件，以此来保证我们的出行平安顺畅。在此呢，我们要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做客，同时要感谢我们三位观察团的成员今天给我们提出非常好的一些问题和分析。
0: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98条，公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准则，法律不能对消费者的注意义务做过高要求。首先，顾客在公共场所摔伤，场所是否承担责任的核心在于其是否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尽到对顾客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保障的义务。其次，顾客在外出消费过程中也负有必要的谨慎注意义务，以确保自身安全，对其自身受到损害亦承担相应的责任。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湘，
8: 我是米夏。
7: 意料之中。
8: 什么意料之中啊？
7: 你上来告诉大伙儿，我是米夏，这就意料之中，一点都没什么特别的。
8: 你特别？你不也一样吗？成天这都是
9: 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特别吗？
7: 你说今儿咱说意料之中，那就都是料想不到的，还能有什么意思？
8: 那可未必。我跟你说，刘笑啊，这意料之中。

0: 得看是在谁的意料之中，在谁的意料之外了。
1: 你这话听着怎么那么绕呢？
0: 事情是这样的，说一个街头魔术师要为大家伙呢变个魔术。魔术这东西你我大伙都知道，其实呢就是个障眼法，但是大家都好奇呀，喜欢看，看的就是这个意料之外，看的就是意想不到，所以不少人在那围观。这魔术师就说，
2: 各位请注意看啊，接下来我要表演一个魔术，就用我手里的这副牌啊，我手里的这一副牌啊是崭新的还没有开过封的扑克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你们大伙儿谁想验一验啊？
0: 听了这话，站在旁边一女生特好奇，就把这副扑克牌呀给拆了封了，看了看，正要还给那魔术师。
2: 哎呀，那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样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扑克牌啊，在我这儿卖10块钱一副，拆开来就得买呀。
1: 这简直就是骗子，这完全是在意料之外嘛。
0: 对呀，这就是那个所谓的魔术师设的一局。我前面可说了啊，这就得看是在谁的意料之中，谁的意料之外了。对围观的大伙来说，这肯定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但是对于设局的这个人来说，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1: 明白了，你今儿就是要给大伙讲各种骗局吧？
0: 什么呀，刚刚是给你举例说明，这是意料之中的第一料，叫做骗子的心事你不懂。下面的意料之中的第二料，叫做先知若干年之后的意料之中。
1: 不是，你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0: 说我一朋友啊，姓郝，最近他媳妇儿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喜事儿啊。
0: 嗯，孩的爷爷啊，为给自己这大孙子起名字，查字典翻辞海，四书五经看了一溜够，对照古籍典故，不日不夜，不眠不休，是琢磨又琢磨，比较再比较。
1: 咋那么费劲呢？不是，那最后到底取了个什么名儿？
0: 好帅。
1: 这不怎么特别啊。
0: 我也这么想，这个名字很特别吗？可人家老爷子特满意，跟我们是这么解释的。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孙子这个名字啊忒好了啊，这个往后如果我带着他去跳广场舞，那些老太太们啊肯定都会一拥而上，然后啊就这么样说，哟，好帅的爷爷来了。
1: 我这老爷子人老心不老那劲儿还挺强，也亏得他姓郝，他也就是传说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吧。
0: 你说这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预知若干年后，一切都在老爷子的意料之中？
1: 还真是。那照你这思路，下面意料之中的第三料叫不能过河的飞象。
0: 飞象？
1: 对喽。你会下象棋吗？
0: 会一点儿。
1: 马走日，鞋走市，象飞田字不过河，这都是基础知识啊。我说的这故事是，某天某男的媳妇儿啊迷上了下象棋，这某男完败，在家里玩就从来没赢过他媳妇儿。他媳妇儿啊就觉得自个儿简直就天下无敌了，而对于在家里弱爆了的老公嗤之以鼻。这天突发奇想，非要跟电脑上约人大战300合，她老公怎么拦都拦不住。结果呢，一局还没下完呢，就那嗷嗷叫上
0: 了。老公，为什么我的象不能过河呢？你说这电脑是不是中毒了？他们会不会下棋呀？
2: 我说太太哈，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啊，可想而知，在电脑上和你下棋的不是你老公啊，他是绝对不会容忍你飞象还非得要飞过河这种无理的要求的。
0: 哎呀，你说这老公多好，我要是有某男来做老公那就好了。
1: 这意料之中的事，听完这故事一般你肯定得这么想这么说。咱要说的是这故事里的这女主人公啊，在家里被惯坏了，到外头处处碰壁，这肯定是意料之中的事。
0: 是啊，老早有首歌不就唱吗，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要总是按以往的经验做意料之中的判断，那很可能是会失策的。
1: 比如呢？
0: 比如意料之中第四料，还是没想到。
1: 没想到？
0: 对，说的是那天我开车出门，车前呢有个小伙子突 忽然向后蹦了一下，摔倒在地上，然后用很浮夸很痛苦的表情看着我。
1: 碰瓷儿，碰瓷儿，这肯定没跑。
0: 对呀，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以往的经验，这种碰瓷儿的手法完全是在意料之中啊。我就跟他说，我根本就没碰上你，你说你年纪轻轻，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干这个
2: 谁能怎么样啊？谁能怎么样？你没碰上我，你车上装行车记录仪了吗？
0: 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愣了一下神儿。
2: 咱们后悔了吧，大姐？哎，跟你说，你看我这怎么样？这原装进口的行车记录仪撞一个了，我得立马就能给你优惠。啊？赶紧不是碰瓷儿的，是一推销的。
0: 对呀，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却完全在推销那小伙子的意料之中。不过为以后的安全起见，我还是安个行车记录仪吧。
2: 哟，那这么说，这他那推销技巧还算是挺有效啊。
0: 嗯，我按是按了，但是我没买那小子的，我去装了一个跟他推销那个是同一牌子但却比他卖的贵的。
2: 为什么呀？不是你钱多烧的吧？
0: 谁让他叫我大姐来着？我哪儿我就大姐了？我有那么显老吗？
2: 呦，人算不如天算，这种结局肯定在那小伙子意料之外啊！感情是因为称呼没到位，所以流失客户了。
0: 可不是吗？话怎么说的动听，怎么说的好听，就让下面这首歌告诉你什么叫好听。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意料之中的欢乐还在继续。我是刘笑，
3: 意料之中的欢乐搭档，我是米夏。
2: 意料之中第五料，老婆说的都是理。
3: 可不是吗？刘笑他老婆怎么都有理，全天下的老婆都是这样的。
2: 行了，别在这有根就爬了啊！你会这么接下句也完全在我意料之中。
3: 那你说说，这回你老婆又怎么有理了？
2: 说这天我刚出门吧，我就捡着钱了哈、我想想昨天晚上刚被法规搓一半了，这回可得跟老婆那儿报个喜，哄着高兴一下。我举着钱我就回屋了，兴高采烈的喊，我说媳妇儿媳妇儿，告诉你一好消息，我在人家门口捡了100块钱。
3: 啥？100块钱？哎呀，那张是我掉的，你快还给我。
2: 不是媳妇儿，你怎么，我捡着的是100不假，但是我捡着的是2张50的呀。
3: 哎呀哎呀，你瞅瞅你瞅瞅，都摔成零钱了。
2: 我媳妇儿会什么什么都能说出自个儿的理由来哈、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儿。不过吧，有件事儿却在我媳妇儿的意料之外。
3: 什么事儿啊？
2: 我其实捡着的是300块钱，我是拿其中100块钱去表功去了，那叫讨好。坏，我给自己省了200。
3: 刘笑，你懂不懂什么叫拾金不昧呀？
2: 懂，我当然懂。当我最后终于看清楚了那200块钱其实是游戏纸币的时候，我瞬间什么都懂了。
3: 什么？游戏纸币？
2: 啊，对呀、我也立马能预料到，当我媳妇儿浑然不知的去花那2张所谓的50块钱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也能预料到，我今天晚上又该鬼搓一板了。
3: 所以说嘛，别老成心想占便宜，到头来呀，吃亏的总是那些想占便宜的。
2: 说的对，以后我再也不这么干了啊！不过你说，我都能预料到今天晚上我啥结果，我也不能眼瞧着自个儿再跪一次搓衣板吧？那么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晚上我就跟我媳妇儿这么说。
3: 你打算怎么说呀？
2: 晚上回到家，我就先发制人，我就跟我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我白天去看医生去了啊，说我现在有关节炎了。
3: 那可以料想得到，你老婆呀多半会这么说。不可能，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关节炎了呢？
2: 那还不是你老让我跪搓衣板跪的吗？
3: 啊、是这样啊。
2: 对呀、
3: 那我听说扎针灸能治关节炎，要不你今天晚上就跪砧板吧。
2: 也没有道理啊，米夏，有可能我晚上回去这么说，会和你预想一样，
3: 是吧？
2: 那我晚上回去岂不就是自投罗网，自找苦吃吗？
3: 那你想怎么着啊？
2: 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个避难所？你让我先躲躲。
3: 算了吧，我要给你提供避难所，我那不是帮你，是害你，意料之中的真正的大难临头了，我跟你说。
2: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0: 虽说各有不同的难，但是殊途同归哈。
1: 你这是说谁呢？
0: 著名的小明同学呗。接下来咱们该说意料之中的第六辆，这就是命啊，逃也逃不开呀。
1: 小明又怎么了？
0: 说小明的妈妈要出差，这一走就得走一个多月，临走之前呢就突然问咱们著名的小明同学：
1: 小明啊，考试成绩怎么样啊？
2: 狡猾的小明说道：刚考完，成绩还没出来呢。
0: 听了这话，小明他妈二话没说，上去就是一顿胖揍。小明莫名其妙啊，一边苦苦哀求一边问他妈：
2: 那您打我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成绩还没下来呢。
0: 只听聪明的小明妈妈答道：
1: 孩子，就你那成绩意料之中的，反正下来也得打，就提前打了吧。
0: 还笑还笑，你们还都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家长对孩子做这种有罪推定本身就是不合理，还意料之中的，这么教育孩子会适得其反的。
1: 可不是吗？跟你说，我以后有了孩子，我就不会这么教育他。
0: 我说咱们别一吹牛就吹大了劲儿啊，有关于你的问题，那还是得等你先有个男朋友之后再往后面想这段事情。
1: 行，没眼的事儿就先不想。那接下来意料之中第七料，料事如神的妈妈。
0: 说的还是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的事儿啊。说有一天晚上呢，他跟他老妈一块看电视，电视上正播着一档教育类节目，这节目里就说了，说打骂小孩啊是起不到教育作用的。这小和和一听教育专家的话逮理了，回头就跟他妈说道：妈，您听听，你听听人家电视里是怎么说的，您以前老打我，你就白打，你根本就没有教育意义。
1: 在一旁的和和妈呀特别淡定，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她不紧不慢地哦了一声说：儿子，以前妈打你纯粹都是解气的，就你这样的根本没有教育的必要。
0: 就这事儿，咱们那贼眉鼠眼的和来跟我诉苦啊，他就问我，我那亲妈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
1: 这问题怎么问的这么怪呀？
0: 说的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就是，和晚上又出去吃羊肉串喝酒，平复自己不平静的内心去了。
1: 哎呀，撸串什么的最有爱了，我报名。
0: 你先别急着报名，问为什么？
1: 意料之中了还问为什么？
0: 那是在我意料之中，我不问为什么，可人家当事人自个儿不明白。
1: 谁是当事人呀？
0: 我曾经的一个同班同学，女的啊。最近她发布了一朋友圈信息，是这么说的：
3: 我身高1.83米，体重72公斤，浓眉短发，曾经是大学篮球的主力，拿过好几次篮球赛的冠军，会做饭，特别喜欢小动物，怜香惜玉，爱护弱小。你们说说，就我这么优秀的女生，怎么没有男人来追求我呢？
1: 哎呀，我有点明白你为什么说他没人追求是你意料之中的了。哎呀，还真是当局者迷哈。
0: 说的就是啊，这有的事儿吧，说是在意料之中，那要看是在谁的意料之中了。你比如说咱每天欢乐正前方，那都得开始吧，可是在意料之中的那肯定也得结束吧，这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结束往往来的就这么突然，往往就叮铃一下哈，让人觉得那么的那措手不及。
1: 就算再舍不得也得说再见，再见不是不再相见，我要让大家听到一个更好的米夏。
0: 那什么，算我一个，我也想让大家听到一个更好的刘笑。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
0: 那可不是，咱俩是什么？咱俩是搭的，谁离得开谁？你说。
1: 那行吧，那晚上跟和和吃串儿，你报名吗？
0: 肯定的呀。
1: 你看，意料之中的吃货吗？
0: 你还说我，咱俩谁甭说谁了哈，有一个算一个，都逃不过吃货这梗。
1: 行行行，那就不说了啊。

0: 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满级烈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到过江通道中的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之间受施工栈道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一想到你呀，张惠妹。这是一种大气开阔的想念，是张惠妹生活环境的延伸，想念着生命中那些纯粹温暖的人与事，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刘德华《真我的风采》。

真我的风采，来自刘德华。刘德华就是真我的风采最佳代言人，他在娱乐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努力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叫做真实、努力和坚持。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玄牧王妃。这首歌没有华丽的桥段，袁惟仁仅用简单却悦耳的旋律便完成了整首歌。作词人杨明学借用旋转木马，侧面描绘出爱情的无私。旋转木马给他人带去快乐，自己却没有自由，正如不少人在感情中默默付出，却把孤独留给自己。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私奔到月球，五月天，陈绮贞，到底是怎样的甜蜜热烈的恋爱才会想要双脚腾空私奔到月球呢？这是一首适合恋人对唱的浪漫情歌。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栀子花开，何炅。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

0: 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日光机场，来自许茹芸。许茹芸在1997年初夏发行《日光机场》，云式唱腔在这张专辑里恣意挥洒，从静谧到奔放。到底什么是云式唱腔呢？它最动人之处便是唇齿间的柔情与绝妙气声的交织，气声轻颤时像叹息拂过耳畔，把悲情里的尖锐悄悄磨平，柔缓转音间又藏着化不开的缠绵，让不甘与不舍都浸在温润的情绪里。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I swear, 我发誓，来自 All for One。

I swear， 我发誓，来自 All for One。九十年代的英文旋律里藏着时光的醇厚，没有浮躁的炫技，只有赤诚的真情。这般味道历经岁月依旧动人。如果你恰好是在开车途中，我想这首歌的旋律会帮你把所有浮躁抚平，只觉前路满是温柔，对未来生出无限期许。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看我七十二变，来自蔡依林。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陈坤，月半弯，爱情里的羞涩、期待与甜蜜都被这首歌温柔包裹。无论是初遇时的小鹿乱撞，还是相守多年的细水长流，每个相爱的人都曾在某个月光如沙的夜晚与心上人共赴一场浪漫之约。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蔡健雅，达尔文。

二文，来自蔡健雅。我们在爱情中不断的适应改变，如同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爱情并非一成不变，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适应，去成长。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在爱情中不断的进化，学会更好的理解、包容和珍惜彼此。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来自李泉。我不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缓慢通勤，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1: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四达说交通，我是四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四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好，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咨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朋友问到说，境外人员如何去申领驾驶证呢？
1: 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25条啊，就是持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人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呢以下证明凭证。第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申请条件的一个证明。第三呢，就是所持机动车的驾驶证。那么属于非中文表述的，还应当提供翻译机构出具或是公证机构公证的中文翻译文本。那么属于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人员以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的人员申请的，按照外交对等的原则来进行执行。那么属于咱们内地居民申请的，还应当提交申请人的护照，或者是往来港澳通行证啊，往来台湾通行证等等。
0: 嗯，这朋友咨询到说，我爷爷75岁了，现在还可以考驾照吗？主要这个问题就在于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考驾照？
1: 老年人呢是可以的啊，但是不同的准驾车型呢，它是有一个不同的年龄要求，如果不符合，则无法申领。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14条呢，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第一的就是年龄条件。第一，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啊，就是说 C1 C2 C5 和F 证，是需要在18周岁以上啊都可以。那么以下这些准驾车型呢，像咱们这个他爷爷75岁了，就不可以申请了啊。其中包括这第二呢，就是申请普通3轮摩托车、普通2轮摩托车类那个准驾车型的，就是 D 照和 E 照。那么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那么第三呢，就是申请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也就是咱们现在新增的 C6，要在这个2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那么第四呢，就是申请低速载货汽车、3轮汽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准驾车型的，要在18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第五呢，就申请城市公交车 A3、中型客车B1、大型货车 B2、无轨电车或是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要求在20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那么第六呢，申请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就是 AA2 这个准驾车型，要求在22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那么第七呢，就是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的学生，申请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准驾车型的啊，就可以在19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
0: 嗯，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想问一下张警官，免检车辆需要上线检测吗？
1: 这也是大家呢容易混淆的一个题啊。很多大家说这个我这个新车呀，我才不到买了不到6年啊，说免检不等于不用检，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你车主，尤其是6年以内的车，免检不等于不用检。车主你需要按时申领检验合格标志。那免检车辆，如果你属于下列情况的啊，你就需要上线检测了。我们大家知道，你如果刚买新车，6年之内啊是免予上线检验，你只要是按时2年去申领一个检验标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有属于下列情况，你就不再享受免检政策了，就需要上线检测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因为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那第二呢，就是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第三呢，就是你营运汽车变更为非营运的，你比如说预约 出租客运转为非营运。那么第四种情况就是车型为面包车的，是享受这个六年免检政策的啊。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自车辆出厂之日起，然后你超过四年没有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也是不再享受六年免检政策了。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机动车可以提前办理车辆年检吗？
1: 可以啊，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在第五十四条上它规定啊，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你就可以向咱们车管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
0: 好，继续来关注到还有一个问题是，哪些可以变更登记的业务是在异地办理的呢？
1: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啊，在第十七条啊以及第二十三条二十四条有规定啊，第一呢就是小型微型载客汽车

0: 保险杠轮毂的，那么属于换装轮毂的啊，大家要注意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那么以上给大家讲过的这些申请变更备案呢，就是你车辆不在登记地的，你可以直接向咱们车辆所在地的车管所也可以提出申请。那么车辆所在地的车管所，它应当按照规定呢查验你的机动车，审查你提交的证明凭证，并且将这些机动车的查验电子资料会转递至我们登记地的车管所，那么登记的车管所会按照规定复核，并且呢核发你新的行驶证。
1: 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变更姓名后要如何变更行驶证呢？
0: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啊，在第二十三条，就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如果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是事项变更以后30日内向咱们登记地的车管所申请变更备案。那其中第二呢，就是咱们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或者是号码变更的，你的名字改了或者你的身份证号码改了，需要进行变更备案啊。那么第二十四条呢，也规定了申请变更备案，那么你怎么样需要怎么做呢？就机动车所有人应当确认申请信息，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办理。那么属于第二十三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机动车所有人呢，还应当提交你的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都属于身份证号码变更的，还应当提交相关的一个变更证明。那么咱们车管所应当在受理之日起一日内，比如说当天，你只要手续齐全，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就可以给你签注和备案事项。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衢州交通广播，衢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祥江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面。张警官你好。
6: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5: 那今天咱们关注的是怎样的事故呢？又藏着多少实实在在的干货安全警示呢？我们请张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事故的经过。
6: 好了，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4月中旬，4月15号的上午10点20分左右啊。那么给大家还原一下整个事故的一个具体经过。那么事发地点呢，是一个比较大也比较繁忙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当时交通信号灯的运转是正常的啊，而且呢车流量呢也不小。那么当天上午呢，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也就咱们平时嘴里面说的一个大货车啊，半挂车，它由西向东行驶到这个路口，准备右转弯进入到南侧的这个道路。那么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一辆由东向西正打算直行通过路口的电动自行车，它也进入到了这个位置。那么大家注意啊，那这两个方向的车辆，一个右转，一个直行。啊，那么他们在这个行驶路线上面是要会发生交叉的。那么我们在看监控录像当中的最后最关键的几秒钟啊，就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骑着车，远远的其实他已经看见啊，在自己的右侧那一辆呢正在打着转向灯准备转弯的大货车。他一开始呢是有减速动作的啊，明显他你能感觉到他是在观察在判断。但紧接着他可能觉着，哎呀，你看这个货车离我还有那么一段距离，他心里想着呢，我速度提一下子，加快一点，冲过去就没事了，他肯定得让我啊，他觉得这个大货车肯定得让他，于是呢，他没有停下来，反而呢继续加速往前骑，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大货车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车头已经转过去了，那么车身的中半段。却还在带着惯性往前顶，那么电动自行车连人带车先是被刮蹭倒地，随后整个人都被卷进了货车的车底，那么电动车驾人啊当场倒地不起，伤势呢也是比较重的。
5: 嗯，张警官，那这起事故呢让人比较揪心的还有就在这儿哈，就是骑电动车的这位明明看到货车在转弯，他也有减速观察的动作，那怎么最后还是被卷进去了呢？
6: 好，那咱们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第一个重点也是干货所在，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遍，就是大货车的盲区问题，还有就是叫做那个内轮差的一个这个知识点。就先给大家我们解释一个概念，就什么叫内轮差。咱们如果开过车骑过车的知道呢像咱们的汽车在转弯的时候，四个轮子啊它走的不是一条线，距离来讲，尤其像大货车在右转弯的时候，前轮和后轮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一个轨迹，那么前轮是顺着拐弯方向拐过去的，但是后轮呢它并不会老老实实跟在前轮的后面，而是会往转弯的内侧跑出一大截，那么这两条轨迹之间拉出的那一段宽度那一段区域就叫做内轮差，那么车身越长轴距越长，那么这个内轮差呢就越大。你像当时这起事故当中的这个重型半挂牵引车，内轮差 动辄一米多，夸张的时候可能会达到两三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以为货车的车头离你还有两米远，那么只要躲过车头就安全了，但实际上货车的后轮会像扫房腿一样突然横着就甩过来了，把这整整一两米两三米的地带就会全部给扫进去。那么回想这起事故呢，骑车人他就是这个心理，他看见车头还没到自己跟前，他觉着还有空间还有机会，就闷个头往里冲。但他没有料到呢，货车的后轮和前轮不在一条线上面，转弯的时候车身中后段猛地就会向右一甩，正好会把他连人带车给带倒。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大车转弯事故当中都发生在车身右侧的后半段，不是说司机没看见，而是转弯这个动作本身就会对车尾扫出一片让外人啊猝不及防那个危险区域。
5: 那么好多朋友可能也是听到张警官说这个就要问了啊，货车驾驶员他难道真的看不到骑车的这位呢？
6: 那这是咱们要讲到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就是盲区的问题啊。那么大家也知道，大货车它的车身又高又长，那么驾驶员坐在驾驶室里面，他其实能够看见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车头正前方紧贴车身的这一小段啊，以及左右两侧靠下的位置，还有正后方整片区域，都存在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盲区。尤其是一些那种半挂牵引车啊、罐车、工程车，右侧紧挨着车身的地方，还有正后方，往往是驾驶员完全看不到的一些死角。那么咱们再来看这起事故本身，从教学的监控来看呢，电动车从货车的右前侧方向呢过来，恰好就处在货车右转的时候最危险的右侧盲区这一带。那么货车驾驶员呢，在右转弯的时候呢，注意力主要是放在了观察右侧的后视镜、看前方左侧的路况上面，而电动自行车所在这个位置呢，正好处于他视线够不着也看不全的这样一个盲区的角落，再加上这个内轮差一发力，车尾向右一甩，那这个时候你这个电动车啊就躲无可躲了。
5: 那么这个电动车一方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就说这个人他明明看到货车在转弯，他为啥不停下来呢？
6: 这也是咱们今天要说的第三点啊，也是咱们很多一些这个骑电动自行车啊、骑自行车的人咱们容易犯的一些错误。你当时从监控来看，这位骑车人啊，他当时其实他也有观察，也确实看到了大货车要转弯，但他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判断，盲目的自信，他认为他堵这个货车肯定会让自己。那么大家想一想，咱们骑电动自行车，骑自行车你是肉包铁，大货车它是铁包肉，一个大铁疙瘩，你说咱刚才你说就是咱们膝盖你碰到哪个地方都疼得了不得，你说这个两者相撞，你一个肉体碰撞一个大铁疙瘩，一旦撞上，吃亏的永远是骑车人、骑行人和咱们行人，只要碰一下擦一下一不小心可能就不是说受伤那么简单了，至少也是重伤甚至是死亡啊。所以说在现实当中啊，咱很多这个骑车人啊和行人总是抱着一个侥幸心理，就觉得哎车你不敢撞我，哎你司机你看了肯定能够看见我，我骑快一点我就冲过去了，哎我能节省时间。那咱们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个残酷的物理现实，这个大货车质量大、惯性大、刹车距离又特别长啊，它不是像咱们那个小汽车小你一脚刹住了，大货车它要开起来以后它刹不住车，就算它发现了你了然后它猛踩刹车，但是车子停下来还是能停下来，你这个人就只能听天由命了。那给大家打个比方，一辆满载的重型货车，如果它时速跑60公里，它紧急制动距离需要达到好几十米，是小型轿车的两三倍都不止啊！再加上盲区、内轮差，很多时候驾驶员他没看见你，就算他有时候看见你了，他有时候想刹也刹不住。就是面对这种大车呀、大货车呀，咱们这些电动车骑行人、行人安全，你绝对不要寄托在对方会让着我啊，而是要靠自己主动远离、主动去避让。 啊，千万不要说，哎呀，那他肯定会让我，把你给撞了，对方有保险，他有他能赔你，但是你连命都没有了，你要再多钱，和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5: 的确啊，张警官说的太实在了哈。那咱们继续再回到责任认定上来，路口转弯跟直行到底谁该让谁？这起事故交警部门又是怎么定责的呢？
6: 那么从路权上来讲啊，事发当时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是绿灯直行通过路口，那么依法那它肯定是享有优先通行权的。那大货车呢是在路口右转弯，按照道交法的相关规定，转弯的车辆应当让直行的车辆和行人先行。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大货车转弯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让行直行车辆，没有充分观察确认安全，存在观察疏忽，未礼让直行车辆的一个过错，那它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呢，综合双方的一个过错程度，交警部门就认定啊，大货车一方承担这起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电动自行车一方虽然你具有路权，但是呢已经明显看到了货车转弯预见到危险的情况下没有采取足够及时的避让措施，也存在一定的过错，需要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
5: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朋友可能还会觉得直行的电动车它多冤啊，明明是绿灯直行，怎么还得背上个次要责任呢？
6: 那么这个观点呢，其实我们也特别理解啊，这不论是这个咱们非机动车好，机动车也好啊，有时候觉得你看我都直行了，对方他转弯不让我，或者我正常通行，他闯红灯，为什么有时候我还会有责任呢？路权大家记住啊，路权是路权，安全是安全，那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团。绿灯直行是你的法定权利，那么这个权利呢，法律是坚决保护的，但在具体的交通场景当中啊，当你已经预见到危险了，而且你也有时间和空间去避让的时候，你主动避让保全自己是对你自己最负责的做法。你不能说哎，我有想绝对路权，他肯定得让我，我就硬往前走，那他不是让你万一出事故了以后，你像这起事故发生事故以后对吧，受伤的肯定是你自己，而且你肯定也有责任。那法律在划分责任的时候呢，会综合考量双方的行为对于事故发生了一个贡献的一个程度。那这起事故当中，电动车骑行人他明明已经看到了货车在转弯，减速以后他又继续加速往前冲，客观上他错过了那个本来完全可以避免事故发生的机会，本来可以避免。那所以呢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要认定他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也是合理的公平的。咱不能说

0: 一边嘛，你这个大车你不守规矩，一边呢你拿自己的生命去赌对方肯定会让你啊，这也是啊不合理的，不现实的。
1: 嗯，那大家也比较关心啊，这更关心就是那恐怕以后开车骑车走路啊，那咱们肯定也会遇到大货车，那遇到大货车到底应该怎么样比较安全啊？张警官跟大家伙再支支招。
0: 嗯，那么第一条呢，咱们记住一句话，远离大车，保持距离，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走路，只要在路上遇到一些大货车，千万不要去跟它抢道并行超车，尤其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货车的右侧和正后方，那么这两个位置呢都是危险当中的一个危险。那么第二条呢，就不要在货车的车头正前方贴着走，因为大货车起步转弯的时候，车头正前方贴近车身那一小段呢是驾驶员的一个全盲区，很多骑行人、汽车人、行人喜欢抢在货车前面去横穿，尤其是在车流当中，你忽然穿进来，人家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跑进来的，他简直看不到你，货车一旦起步瞬间你就会被卷进去了。其实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一些视频啊，都会造成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啊，尤其像一些老年人啊，咱们作为一些子女啊啊，或者咱们有老年人听，一定要注意啊，给大家讲这些知识点。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路口人们如果遇到大货车一些大车啊转弯，宁可停下来等，像骑车人行人过路口的时候看到大货车要转弯，一定要停下来等它完全转过弯去，车身走直了走正了确认安全了咱们再走，千万不要从货车的右侧去强行的横穿啊，抢先通过，记住货车右转的时候它的右侧那一大片区域就是内轮差和盲区叠加了一个死亡弯月，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那么第四条呢，也是咱们广大货车驾驶人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货车右转必停，在咱们全市啊，咱们各个路口啊，基本上好多我们都已经设置了右转必停的交通标志牌啊，那我们也是大力的倡导和要求大货车，包括像咱们这些公交车，在路口右转弯的时候必须要做到停车观察再起步，先在路口停稳，左右确认右侧没有行人和非机动车，再缓慢的过弯，这是用制度和习惯来对冲盲区风险的一个好办法，对司机咱们也是一个保护，对行人呢，对于路人呢，咱们也是一个负责。那么第五呢，咱们机动车驾驶人呢也要有一个防御性驾驶的意识，在路口转弯前呢，不光要看后视镜，还要主动的转头用身体去确认一下车侧车后有没有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过路口人行横道居民区门前这些地方呢，一律要减速慢行，把右脚放到刹车上来备着，随时准备停车让行。
1: 嗯，咱们总结下来就是，第一，面对大车呢永远别指望对方让你，第二呢就是咱们自己要主动观察主动避让，这个永远没错。
0: 对，那其实咱们呢也是就想让大家呢把这个安全意识啊真正刻进骨子里面，在马路上呢我们经常说啊，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尤其是面对大货车这种庞然大物，你多等他几秒钟，多让他一下子，看似好像咱们吃亏了，哎呀耽误点时间，其实是给你自己买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险。
1: 嗯，所以说呢各位啊，不管您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都把今天张警官提到这个安全要点啊牢牢记好，远离大车，保持车距，路口转弯先停先看，不抢道不并行不贴车头，面对大货车真的是啊宁让三分不抢那一秒。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以案说法。
2: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 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5: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5: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仁天桥。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一二说法。那今天这个一二说法呢，我们要说到这个骑行安全啊。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啊。那么咱们接下来要讲到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9月21号的晚上7点20分左右。那么事发的路口呢，是一个比较偏也比较安静的一个小的十字路口，它的东西南北两条路呢在这里面进行交汇。但是呢，这个路口啊是没有红绿灯控制，也没有交警现场指挥，这样一个小路口。那当时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口的照明条件呢也不是很好，视线呢比较差。那么事发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呢有一辆黑色轿车，它由南向北行驶到这个路口，同时呢有一位老年驾驶人，他骑着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也驶进了这个路口。那么两辆车都是要直行通过，按理说啊，像这种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让行标志的路口，是最考验咱们驾驶人和骑行人的观察和判断的。那么监控画面当中就显示啊，电动自行车其实比轿车稍早一步进入到路口，骑车人呢有观察的动作，但是呢他没有去减速。而黑色轿车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呢，它的车速明显是比较快的，几乎是径直冲进路口的，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减速和变让动作。结果呢，就两个车在路口中央就撞到了一起。那么电动自行车啊，这个老年人 也是被撞的是连人带车甩飞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当时就倒地不起，动弹不得了。
1: 嗯，张警官，那。

0: 这种没有信号灯路口最让人心里没底的就是这个事儿了，到底是谁该让谁，这起事故里头是不是轿车占了理儿呢？
1: 嗯，那么其实咱们今天要讲的一个这起事故的一个博一个干货的一个重点啊，也是咱们很多人特别容易搞错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涉及到一个让右原则。那给大家把规则呢，咱们要讲清楚。按照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在这种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路口呢也没有设置任何一些让行标志这种交叉路口呢，但如果两个车都直行啊，都需要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应当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在你右手边有车开过来，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让对方先走。那回到这起事故当中啊，轿车是由南往北行驶，那它的右手边是哪一边啊？是西边。而从西边开过来的正是那一辆由西向东的电动自行车，也就是说按照让右原则，由南向北直行的汽车应该让行这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电动自行车。那么监控显示呢，轿车进入路口前既没有减速也没有让行，直接就撞上去了啊！那这也是轿车一方最核心的问题所在。
0: 嗯，那有朋友可能就问了，光凭这一点轿车就该担责吗？它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呢？
1: 还有一个问题，而且问题呢还不小，而且咱们今天讲到了第二个重点，就是车速的问题。事后呢，咱们事故民警也是委托了司法鉴定机构对于轿车的车速进行了检查前验和鉴定，结果显示呢，事发时轿车的行驶速度是在58公里每小时到63公里每小时之间，而轿车来车方向设有明显的限速标志牌，限速多少呢？限速4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那你这个时候轿车是已经严重超速了，超速幅度超过了50%。那么再加上前面说的，未让右方来车先行，未减速观察，那么轿车的这个违法行为过错啊，在这里呢就非常的清晰和明了。
0: 嗯，那么还有就是说，电动车的一方啊，明明是被让的一方，有优先通行权，怎么也就扯上责任了呢？
1: 那咱们讲到的第三个重点的问题，也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啊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当时在监控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扎眼的一个画面，就是骑车人头上戴那个头盔啊，其实根本不是咱们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头盔，而是工具上的一个安全帽，而且这个帽带还没有系紧。啊，安全卡扣也没有扣上。那么再补充一个细节，就事故发生以后呢，我们赶到现场，那么伤者已经被送上救护车，那么这个头盔啊就已经不在他的这个安全帽啊已经不在他头上了，而是在撞击瞬间就已经甩飞出去了。也就是说，在真正需要保护他头部的那一刻，他头上其实是什么保护都没有的。那么后来医院一检查，这个伤者呢，鼻梁骨折、下颌骨折、小腿骨折，掉了两颗牙，万幸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伤者呢也已经今年已经68岁了，你说这么一个年纪啊，受这一次重创，他能保住性命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一个万幸了。
0: 嗯，非常惊险啊。张警官，我注意到您的措辞啊，他说到底还是占了优先通行权的一方，那为什么到了定责的时候也要承担责任呢？
1: 那今天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咱们今天以案说法要掰清楚的一个核心问题。就优先通行权，包括我们在刚开始开场我们也讲了，优先通行权的问题是法律给你的一个路权啊，优先的路权。但要不要安全通过，是你自己必须尽到了一个注意的义务，这两者呢从来不是一回事儿。你像在这起事故当中，电动自行车它也虽然享有让右原则赋予的优先通行权，但骑车人在进入路口的时候没有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没有充分减速仔细观察路口的动态交通情况，那他也是存在过错的。同时呢，他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没有佩戴符合国标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导致事故发生以后呢，头部完全失去保护，加重了

0: 后果，这也是有啊过错的。所以说咱们事故民警在综合考量双方行为的一个对事故发生的一个贡献程度之后，认定轿车驾驶人超速行驶未让右方来车先行，疏忽观察，承担本起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那么电动自行车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进入路口没有充分减速观察，承担本起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
1: 嗯，有朋友可能不服啊，骑车人明明是被撞的，是受害者，怎么还得背个次要责任呢？
0: 其实呢，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咱们要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大家要明白啊。我们给大家讲过，法律在定责的时候呢，看的是你双方的行为对于事故发生的作用大小，超速50%以上，又该让不让的肇事，就该让。不让的轿车，那肯定是这起事故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他担主责，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但是骑车人这边呢，如果他在进入路口前能够停一停看一看那一辆超速的轿车，其实是被提前被发现的。那如果他当时戴的是合格的系好的安全头盔，就算躲不开撞击，至少他的头部受到的伤害也会小很多。但是这些如果没有做到，就是他自己要承担的一个过错。路权是路权，安全是安全，谁也不能够去拿命去赌对方的一个礼让。
1: 嗯，说到底呢，咱们还是啊想替大家去问一句，超速到底有多严重啊？还有朋友也提到说，轿车驾驶人有没有可能背上刑事责任呢？
0: 那这个问的非常的关键啊，这是要给大家，特别要给咱们各位驾驶人朋友们啊敲一个警钟。先说一下违法的代价。那么这起事故处理以后，因为轿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违法行为，那么依法要对他处以1000元罚款、驾驶证记6分的一个处罚，啊，这是行政处罚的问题。那么再说严重的刑事责任，那么咱们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扎心的一个法律的常识啊。那么如果你在造成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当中，如果你机动车驾驶人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就涉嫌了交通肇事罪。一旦构成，不仅面临刑事责任，就是说驾驶证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给吊销，且10年之内不能够重新取得，这是实实在在你是要坐牢的，要背前科的这样一个代价。你拿这起事故来讲，当这个伤者68岁了啊，也需要长时间的卧床休养。当时呢，就是也是反复的提醒轿车驾驶人，人伤事故里面伤者的恢复情况是动态的，尤其是像一些年龄大的，如果在康复过程当中因为年纪大、基础疾病等一些因素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甚至是危及生命，而你呢要承担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那后果就不只是说赔偿那么简单了。所以说呢，事故责任认定绝不是说谁想懒就懒，你想推就推，必须由交管部门基于事实和法律来客观的来进行认定。
1: 嗯，所以咱们今天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啊，想请张警官能不能把各种让行的规则再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啊。平时在路上呢，其实很多朋友容易搞混淆。
0: 嗯，那今天呢咱们再把一些比较常见的让行情况呢给大家再讲清楚一下，讲明白一点啊。那第一种呢，就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那大家你当然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来进行通行，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啊，不用多说，你肯定不能够闯红灯，也不要去抢黄灯。第二呢，就是咱们今天这种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交警指挥，路口呢也没有任何让行标志的交叉路口，那如果我们双方都是直行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要让右方道路来车啊，右方道路的直行通过的车辆先行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让右原则。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特别提醒啊，那么这个让右原则仅限于你们双方都是直行的情况，那如果有一方是转弯的，那他直接就适用转弯车辆让直行车辆这个规定，就不再适用让右原则了。就让右原则是我们都直行，那这个时候你要让右，如果你一个转弯一个直行啊，那你即使是右侧车辆，你转弯的车辆也要让直行车辆先行啊。所以这个是转弯让直行是优先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么第三种， 但是像这种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交通指挥，但是如果路口某一个方向它给你设置了停字停，哎，或者有个让这个字的这个让停标志，那这个时候你有这个停字或让字这个方向的来车，你就必须要按照标志停车或者是减速让停其他方向的来车。那很多驾驶人看到这个标志有时候不当回事啊，一脚油门，哎，你这什么标志我不管，一脚油门穿过去了，发生事故了，就是你的责任啊！这也是非常容易出事故的地方，所以我们才给你设置这个让行、在这停车的一个标志。那如果你不听，你置若罔然，出了事故，你肯定是主要甚至是全部责任。那么第四种呢，也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啊，就是路口和缺口的一个区别。那么路口我们是有，一般是有路口标志、斑马线啊，路口中心呢，通常还会设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标线。那缺口呢，里面肯定是有一个主路，路中间呢往往有着一些连续的标线，就比较常见的这个缺口啊，就是像我们小区门口、单位门口、停车场出入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从缺口进入到道路上的车辆，你要让咱们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先行。那么很多司机，咱们从比如说从你小区出来啊、单位出来，或一些商场停车场出来，仗着自己车大，或者我就直接往外就开出去了，结果把人家路上正常行驶的直行的一些电动车啊、行人啊逼得没地方躲，发生事故了，你这个出了事儿，你基本上你就是圈子或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那这几条啊，刚张警官提到的确实是保命的常识啊。回到今天事故还有一个细节再次想追问，就是这个骑车人戴的那个安全帽到底为什么不能代替头盔，张警官再给大家来说一说。
0: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咱们一些工友朋友们包括咱们一些父辈特别容易犯的一些错误。但明确的告诉大家呢，就佩戴工地上的那个安全帽是不能够驾驶电动自行车上的行驶的。那么他俩在事故当中所起的作用呢，受力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工地上那种安全帽，它主要是防止高空坠物的，也就是保护头顶这一块，所以它顶部的保护力呢是特别强的。在咱们电动自行车事故当中啊，头部的受力方向呢根本不是从上面打下来的，而什么情况都有。你撞击的时候，你头部可能顶向机动车的挡风玻璃，车身被撞飞落地的时候呢，你头部可能会因为惯性重重的磕向地面，甚至可能是在倒地后头部受到车轮的一个碾压。这要求头盔对于前面后面左右两侧顶部都要有一个保护作用，也就是说呢，那样要四面保护。那咱们国家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当中啊，对于电动自行车的头盔的要求就是四面对驾乘人员都要有保护作用。合规的头盔一般呢呈半球形，里面有缓冲的内胆，在遭遇冲击的时候呢，它能够吸收相当一部分的一个冲击力和分散压力，而且头盔外表光滑，有一定的弹性，万一你遭遇到车轮的碾压啊，可以帮助佩戴人从车轮下呢滑出来，从而呢得到逃生的机会。而安全帽它没有这些缓冲的结构，也没有去四面保护，更关键的是它没有系带、卡扣、固定啊这些严格要求。很多人呢就像这起事故当中的伤者一样，帽子一碰啊直接就飞了，你戴了等于白戴。
1: 那咱们刚才也是听张警官介绍了这么多，各位朋友去买头盔的时候该怎么挑才能做到真正的保命呢？张警官，
0: 那给大家总结一个五步法，就一看、二闻、三按、四戴、五问。一看就是看产品呢有没有规范的中文标识，有没有3C 的强制认证标准啊标志，有没有发泡材料的那种缓冲层。二闻，你闻闻有没有那种刺激性的气味，要选那种无气味或者是气味小的。三按，你用手按一下这个缓冲层，选按下去不出坑不掉渣，那么说明呢缓冲这个材料呢比较扎实。四戴，就你一定要亲自戴一戴，试戴一下子，选舒适的适合你头部大小的，有护目镜的，要挑选呢透光性比较好的镜片。就五位，你要问清楚你购买的是哪一类头盔。这里提醒呢，咱们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以后，头盔分为 A 类和 B 类。A 类呢是摩托车 成员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呢啊都可以用。臂力呢是属于咱们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成员头盔，只能由电动自行车成员来进行使用啊。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呢，你问清楚，看清标识，不要买错了。
1: 这个安全呢的确是没有侥幸的啊，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只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也是非常感谢张明警官给大家今天带来的满满的干货。张警官，那咱们结束今天节目，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大
4: 飞机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受到施工站到底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11: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
8: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3: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少儿类广播教育节目。那么每周一到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将会和您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朗诵的声音，同时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他们的阅读感悟。最近呢，我们都知道啊，很多孩子都会在家里边和父母共读一本书，在校园里呢会和老师共读一本书。我们徐州市鼓楼区呢也是在做着一些类似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特别呢也是推出了一批鼓楼区读书好少年。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的声音，来分享一下他们讲一讲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自己最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节目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姚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5: Hello， 我是姚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8: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

0: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鼓楼区第四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前期呢也是经过了学校的海选、区级的初评，众多的读书小达人啊也是脱颖而出。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又要认识一批鼓楼区的读书好少年。电波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讲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我的阅读书单，聊一聊我的阅读生活，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我们一共是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啊。第一位小可爱呢，是来自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第二位呢，是来自于中山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这两位小可爱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他们的读书感悟。那么相信呢，每个孩子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阅读感悟。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线下的一段采访，听一听这些小伙伴又向您推荐了一些怎样的书籍呢？
1: 你的读书感悟。
2: 读书可以影响思维方式，读书可以拥有有趣的灵魂，读书可以使我们活得有温度、有态度、有深度。
3: 读得越多而更加思考，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而当你读书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
4: 读完《鲁滨逊漂流记》后，我学会了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它。
5: 本尼尔斯《企鹅旅行记》这本书，我明白了我们犯错不可怕，但是一定要知错就改，我们要珍惜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推荐一本好书吧。
6: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经历千难万险取得真经的故事。
7: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我特别喜欢的书《大中华寻宝记》。
8: 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了不起的女孩》，
9: 推荐的是徐熙的一本小说《狼王梦》，
10: 李健老师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11: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美国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
12: 我推荐的书是我的第一本世界地理启蒙书，这本书带我们认识世界。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炭员，下午3点

0: 到凌晨一点、六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

0: 实验学校六年级一班的许希文。如果您想关注宅友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果楼区第四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当中的读书好少年代表。那么接下来呢，将为大家请出第一位来自于咱们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他为大家推荐的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接下来时间，我们先电波当中聆听一下他的阅读分享吧。
2: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六四中队的孙婉婷。我自小热爱阅读，平时在学校我也会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操场、花园、长廊，到处都有我读书的身影。今天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鲁滨逊漂流记》。你能独自一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人在荒岛上生活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人在物资贫乏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相信大多数人觉得不能，但是有一个人做到了，他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当我重重地合上《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时，一连串的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环绕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我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中失事时，我能像他那样不向命运低头继续航行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食人宴时，我能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帮助的情况下勇敢地站起来与他们搏斗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我独自一人在荒岛时，我能像他那样不自暴自弃仇然生的希望吗？勇敢的鲁滨逊告诉了我们这应当怎么做。鲁滨逊是一个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时他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他独特的个性慢慢展露了出来，他开始做桌子、椅子，饲养小羊、小狗，种植小麦、稻谷。功夫不负有心人，鲁滨逊的努力最终换来了回报，他变得有面包吃，有房子住，还有两处豪华的住宿。这一切没有一件是没有经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来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很多的道理。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也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儿，比如家庭环境不好，学习成绩差，相貌不佳，这时我们就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建议大家去读一读。
1: 谢谢我们的婉婷同学和大家所分享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啊，真的是很赞。我们每次阅读书目的时候发现了吗？可以带着问题去阅读。你能独自一个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荒岛上生活十几年、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双手再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这些问题啊，自己再反思一下，反问一下，你会觉得真的好难。相信呢，大多数人都觉得不能，但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他呢，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所以呢，孙婉婷同学就说啊，自己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这一连串的问题啊，犹如走马灯一样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一个个的出现。如果自己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当中失事的时候，自己怎么办？继续航行吗？还是就此选择低头？如果他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 实验的时候能够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的帮助之下勇敢地站起来和对方去搏斗吗？而且自己一个人在荒岛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不自暴自弃重燃希望，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呢，勇敢的鲁滨逊就告诉我们大家这应当怎么做，让我们看到了如此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的时候他是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是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呢，鲁滨逊独特的个性是慢慢展露出来了，他就开始自己呢做一些桌子椅子，还饲养了小羊小狗，种植呢小麦稻谷。你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人家一份努力换来了一份回报，他已经有面包吃，有房子住了，还有两处豪华的住所。当然了，这个豪华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毕竟呢不是在现代化的社会。但是呢，这一切没有一件不是鲁滨逊自己通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到的。这本书真的是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感慨，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的道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呢也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孩子们会想，也许我的成绩呢不是很理想，也许呢我上课的纪律保持的还不是很好，或者呢我颜值还不如同桌高。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让我们可以更加精彩的度过每一天。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邝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4: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3: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3: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2: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3: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2: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3: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2: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5: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幺零三三，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6: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 Tony， 然后呢还有两三薄荷叶啊在点赞。同时呢看到不能大白呀说啊，孩子们的声音真好听，我能给儿子报名吗？好啊，欢迎您参与到家有儿女的节目中来。诶，您是说节目还是说咱们鼓楼区这个第四届，哎，这个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呢？如果孩子是鼓楼区的学校的学子，可以直接报名学校就可以啦。如果是想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感悟，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线下呢，可以直接在会员群当中私信一下管理员一或者是管理员二。今天呢是家有儿女的经典传颂板块，我们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然后呢晒一晒他们的阅读书单，聊一聊他们的阅读生活。刚才呢和大家共同邀请到了是鼓楼区生态园小学孙婉婷同学和大家的分享，她的阅读感悟呢是来自于鲁滨逊漂流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下一位小可爱了，是来自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她为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
17: 好，我是来自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四一班的侯依依。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是冰心奶奶说过的一句话。读书确实好，不仅能拓宽视野，提升自我修养，还能提高我们写作的本领。书就像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看书是一种别有滋味的乐趣。书在我幼年时有启蒙的作用。小时候我爱看稻草人，里面也有很多个童话小故事组成，每一篇文章都非常生动，而且寓意深刻。他使我明白做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学会乐于助人的精神，为人们无私的奉献。现在少年的我爱看历史类书籍，读史使人明智。上下五千年使我知道了五千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兴衰荣辱，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书是成长的阶梯，我们读书要有三道：手道、眼道、心道。手道就是要勤奋，学会做笔记，要把精华提取出来。眼道就是要精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好词好句。心道这最重要，读书要用心体会，用心感悟。在你眼睛扫过的时候，你的心也要一排不差的跟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虽然不是船只，却能带我环游世界。书虽然不是眼睛，却能令我开阔视野。它教会我怎样做人，教会我各种知识，教会我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书帮助小小的我去探索大大的世界，也带给我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以书为友，以书为鉴，让一缕书香伴你我同行。
16: 谢谢我们的依依同学所分享的《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是的，每个人的成长啊，都离不开书籍的陪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依依同学也说过了，很多名人也是特别提及过对于书的高度评价。一个爱读书的人，他必定呢，不至于缺少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良好的老师，一个可爱的伴侣，一个温情的安慰者。只要有书陪伴，就有无穷 的欢乐。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巴罗。这个读书啊，可以陶冶情操，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而且呢，只要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的孩子，他的语文作文水平啊，一定不会差，而且呢，还会激起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情感，最终呢，获得一种美的感受。那么在一本书当中，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伤心同情的落泪，但是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开怀大笑，会让我们感觉自己身临其境。就像侯依依同学所说的，读书的过程会让我们每个人啊，获得很多的知识。就像他自己最近在读上下五千年，自己就说，哎，我知道五千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荣辱兴衰，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这就是书啊，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为呢，它是一粒开心果，可以赐给我们快乐，也是一株忘忧草，忘掉所有的不如意。所以呢，书真的像一个无声的导师，引导着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使大家呢学识渊博，心胸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侯依依同学，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感悟。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那么同时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指导老师李梦圆。第二位呢是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特别感谢指导老师黄小蕊，谢谢两位老师。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Hello， 我是解放路小学62班的司启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下都会和孩子共同来阅读很多的书目，不知道呢，孩子们的阅读感悟有没有和你聊一聊呢？那么也欢迎呢，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去分享一下，聊一聊自己最喜欢的书，然后呢，晒一晒自己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共同来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第一位呢是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苏婉婷同学，第二位呢是舟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刚刚呢，在电波当中啊，政委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他们的阅读感悟，当时呢真的是心中啊有很多的感慨。每一位小可爱都可以在书中啊去吸取属于自己的力量，就像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读书正当时，这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我们可以在书里边散步，然后呢去感受一下书中的故事，古今中外啊，你想千山万水都可以在纸上去呈现出来，字里行间那里藏着诗和远方，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追寻一下历史的足迹，在书籍的世界里阅无止境。这个阅可是阅读的阅咯。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如果有时间带着孩子去书店看看书，你会发现啊，在那里处处都是美景，你能够感受到书中的美好。然后呢，在图书馆里走一圈下来，你会发现啊，岁月静好，可以让日子慢下来，然后呢，倾听一下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悠然呢，可以感受一下独处的时光。你想从日月星辰到山川湖海，从世间万象到人生百态，书里边有看不完的风景，也有读不完的热爱，这就是读书。读书呢，可以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此刻正是读书时。我们呢也是特别啊，采集了一些孩子们的现场阅读声音，我们来听一听是否脑海当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0: 好，文字温暖人生，书香浸润心灵。为了践行全面阅读、亲子共读，弘扬新时代好家风，我们三年级开展了用心领读、用爱陪伴、家长领读班和亲子阅读等活动。各位同学请看，这是正面家长阅读的正面管教和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这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家长们所写的心得体会。每位家长都很用心地在学习和记录，每一个瞬间的记录都是爱的表达。为了让同学们在阅读中思考、吸收、成长，大家请看，这是家长们为我们准备的思维导图阅读笔记本，里面是我们摘抄的好词、好句、好段落。
1: 大家好，我是四二班的郭尔彤，借助这次的分享会，我要向大家分享一本我挺感兴趣的书《闲行雨来》。从封底的插图，让我迫不及待的想打开书来看看。里面有描写回乡河的景象，那景象十分美丽，写得又很生动，而且有许多的好词好句，都体现出了闲行雨来的勇敢、诗情并人的精神。
2: 是的，这就是三年级的小可爱们在上一堂阅读课，孩子们之间啊会成为小先生，来讲一讲自己喜欢的书籍，推荐一下自己此刻正在阅读的书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一句老话。书呢虽然不是船只，但是您发现了吗，它也能够带着孩子去环游世界。书呢虽然不是眼睛，可以让孩子们开阔视野，教会孩子们真善美，怎么做人，教会呢孩子们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也可以帮助小小的孩子们去探索大大的世界，给每一位孩子啊带来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小可爱们推荐的阅读书籍。不知道在线下您和孩子有没有亲子共读呢？孩子最近阅读的书目是什么名字呢？不妨也可以在线上线下的时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线下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老母亲在私下交流孩子的成长点滴的时候啊，真的是有很多让我们惊喜的，当然了，也有一些焦虑的，甚至呢是纠结的小问题，没关系，群里边那么多老母亲都可以聊一聊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郑伟也是特别邀请大家聆听到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分享，期待着更多的小可爱能够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来分享自己平常的学习生活故事。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分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看到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留言，大课间就说啊，哎，这本书我儿子最近正在读。不好意思，我刚刚还在想您的留言这句话哈，是哪一本书？因为呢，今天郑伟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来分享他们最近正在读的阅读书目。比如呢，像第一位我们的婉婷同学，他分享的是《鲁滨逊漂流记》；依依同学分享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不管是哪一本，我觉得您家儿子一定会很喜欢，确实都是经典书目。鲁滨逊漂流记呢可以让孩子呢明白很多道理，因为生活当中啊十有八九有不如意的时候，常想一二，对吧？同时呢也会让孩子呢学习一下这种遇到挫折永不言败的精神，然后靠自己的双手给自己打造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学习一下鲁滨逊勇敢的精神吧。如果是第二本《上下五千年》呢更好了，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呢更多的感受到每一步都是那么的不容易，这更增添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希望您的儿子能够在任意一本书当中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点，书呢可以陪伴他们去探索外面的世界，让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与书相伴充满了幸福与快乐。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时光足迹当中啊看到他们的点滴成长。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钱，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7: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3: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由于施工占道，导致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提供车辆缓慢通行，受此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快乐，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好朋友们，欢迎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周二快乐啊。
0: 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最近你们还刷抖音吗？还看直播吗？倒是你。
1: 我呀、
0: 哎、你好像一直都不这么刷。
1: 对，我一般就要看是其他的知识的平台比较多一点。
0: 我其实发现我最近不太爱刷抖音了，因为我已经刷不到自己喜欢的视频了，
1: 不够爽了。
0: 就是可能也是因为看的直播带货太多了，买的东西太多了、哦、基本上呢都是看的广告了。
1: 明白了，就是很少会有一些有用的实用的这样的一些使用种草笔记了。
0: 搞笑视频什么的也都刷不到了，全靠别人给我推荐。所以呢慢慢慢慢我就离抖音渐行渐远了。但我发现呢，不光这事情不光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就不少帖子都在说不刷抖音了。
1: 那开始刷什么了？刷碗。
0: 总得有一个其他的东西去占据自己的时间，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同一个公司的
1: 叫做
0: 红果。以前嘛，大家说只是刷抖音熬夜睡得晚，现在好了，刷红果变成彻夜不眠了。
1: 烧心啊，真烧心。
0: 对，我以为你没有看呢，你跟得上这个潮流吗，大老师？
1: 这个材料好，吃完不烧心。
0: 最近网友们突然开始担心一件事情来，就是烧心。
1: 嗯，
0: 你剪的这个视频我看了不烧心，你这个节目好我听了不烧心，
1: 是
0: 我加这个班累是累了点，但是他不烧心。
1: 嗯，
0: 自己做虽然麻烦但是不烧心。好，你有没有发现，吃饭上班过日子，不管在干什么在说什么，最后都能拐到不烧心上面来。
1: 万能结束用语，
0: 上班的，上学的，出门旅行的、吃饭聚餐的，上下班路上听一路好心情的，所有人都在立规矩防烧心。
1: 那到底啥叫不烧心？
0: 嗨，这句话最初走红是与一批咱们这个 AI 短剧里面反复出现的台词有关。就 AI 短剧里面的老板们，有包子铺的，
1: 有
0: 盒饭摊的，
1: 有
0: 卖猪脚饭的，
1: 有
0: 卖馄饨的，反正就是卖各种东西的，都把同一句话挂在嘴边。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这话用来形容饭菜干净卫生，真材实料，吃了不让你难受。
1: 如果对这些场景啊已经开始觉得熟悉了，说明啊你也深陷这种不烧心最近的热梗漩涡里了。
0: 嗯，
1: 截止到目前的话题，这个不烧心在抖音上播放已经超过多少了？20亿。
0: 嗯，
1: 类似的剧情啊迅速拓展到像什么煎饼、面馆、烧烤、火锅，甚至纳鞋底子、编假饭碗，任何题材都能 AI 那么一下。
0: 我发现啊，现在但凡您是一个商业老板，你都可以直接复刻他的这个视频。
1: 是，
0: 也更有意思是，网友们已经熟练到就是不用听的，就只要听到那个剩下了怎么办，倒掉，就知道接着会上来一句明天怎么办，
1: 先做，
0: 就熟悉了立规矩不烧心。对白就紧随其后。这个弹幕里面飘满了又是这套路，经典永流传呢。
1: 是，
0: 但是大家就是一边看一边笑，
1: 一个 AI

0: 客，
1: 有，
0: 哎，我这样的
1: 无痕
0: 就不烧心的短剧它就已经成一半了，
1: 有，
0: 你再安排上良心老板因为这个成本太高而失去顾客的开头，
1: 嗯，
0: 黑心同行因为偷工减料翻车的转折，
1: 对，最后遭报应，
0: 哎，咱们顾客重新回到主角摊位前面承认说我错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一搭上，整部不烧心短剧就已经大功告成。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其实跟我们早些年的那种广告套路也差不多。
1: 啊，有，
0: 哎，
1: 就这意思啊。
0: 当然，最后编剧呢也没有忘记让老板对着顾客上一堂立规矩，还有要诚信的商业伦理课。
1: 有，
0: 这爽点从以前我们喜欢看的那种爽剧，就霸总来，或者是直接改变命运的这种改变，一下子就缩小成了我。就出一口气，我就在一件日常小事上面，可能你我他都会遇到小事上面，我讨回了公道。
1: 以前呢，咱们看短剧都是什么呢？就是瞬间暴富，对吧？坐拥什么几亿的资产。但这种剧情里边，你发现什么？
0: 嗯，
1: 它全是啊，
0: 嗯，
1: 然后一步一个脚印，非常稳步的在拓展自己的小营生。
0: 嗯。
1: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区别，
0: 这就是差别，因为那种爽，这是爽的不会在自己生活里真实发生，
1: 对，
0: 这种不烧心你随随便便出门你就可能遇到，
1: 对，
0: 跟大老师搭档好啊，不烧心，
1: 啊，是吧，
0: 嗯，
1: 但啊，
0: 嗯，
1: 辣眼不烧心但辣眼，
0: 所以得立规矩，
1: 啊，
0: 跟大老师一起直播的时候，
1: 哎，
0: 不戴眼镜，
1: 不戴眼镜
0: 看不清模糊的世界总是美好的，
1: 哎，是吧，
0: 啊，别生气了，大老师开玩笑的，
1: 反正跟张凌赫一样他也姓张明天也姓张了，对吧，
0: 哎，是的，
1: 哎，
0: 哎，不烧心三个字你看你就放哪儿都能用，什么样的场景都可以，
1: 什么样的行业也都行，
0: 对，但是你那个一夜暴富都不太行，你就像古早的台偶，
1: 嗯，
0: 公主小妹，那么类似都是类似于现在这个爽剧的剧情，你甚至可以说流星花园也算是，
1: 对，
0: 因为就是都是平民女孩突然一下子被四个顶级富豪家的少爷喜欢，
1: 真的
0: 很有意思，但这不太会成真，
1: 嗯，
0: 那不烧心就是咱们身边嘛，你看吃饭贵是贵了点但吃着不烧心，
1: 有
0: 啊，追星也可以，营业稳定人品可靠，追着不烧心，
1: 哦，
0: 啊，工资不高但干着不烧心啊，因为团队靠谱，规则处事咱们事少不内耗，所以不烧心。
1: AI 啊批量生产了很多这个不烧心短剧，起码我觉得还能烧到个月底对吧，而网友们真正玩出花样的呢是这三个字之外的生活，
0: 嗯，
1: 短剧里边老板呢就用立规矩守住了食材底线，
0: 嗯，
1: 网友呢则用不烧心开始反 AI 的套路剧情了，这怎么不算网友们先把规矩立住了呢，
0: 对，是不是啊，所以也想问一下大家，我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行
0: 是不是喜欢赶这个网络时髦的，
1: 哎，
0: 看大家最近有没有追一些这种不烧心系列的短剧，
1: 嗯，
0: 看大家最近让你们上头的都是什么样的剧情啊，
1: 嗯，
0: 怎么冯队说是太奶奶系列
1: 也是不烧心啊，
0: 然后是这个，哇，这名字好长啊，
1: 叫做
0: 李珂乙和梁子荣的剧，
1: 就应该是真的出现了两个短剧演员的名字吧，
0: 啊，
1: 是可能这样，
0: 我看前两次以为是我们同事呢
1: 啊，那没事，他下班了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走得宽才能走得远，
1: 这个，就是紧接着不烧心后边的台词，
0: 对，你看没有人没刷过了，我们，
1: 嗯，
0: 没刷过都没说话
1: 是
0: 还有朋友在最近在看少夫人修仙归来专治不服
1: 还有
0: 那个女人来自10000年前，
1: 哎，
0: 侯府弱女二皇帝直呼火眼了，
1: 这些应该还是当年啊是真人在拍短剧的那个时候就爽剧的，
0: 嗯，
1: 然后吉泰也说了红果确实厉害啊，
0: 嗯，
1: AI 短视频现在有的都做得非常精致的，
0: 嗯，
1: 甚至啊著名的导演唐季礼最近也监制了一部，真的太顶了，质量很高啊，
0: 哎，我说真的我现在甚至呢就是短剧我都不看真人演的，我就去看 AI 做的，
1: 你是看 AI 慢剧还 AI 短剧，慢剧还短剧，
0: 慢剧，
1: 慢剧就是那个有点动画质感，
0: 对，有点动画质感的，
1: 嗯，
0: 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短剧行业还是只有顶流演技稍微好一点，
1: 嗯，
0: 但是呢也不算太好，这样的一个中等的演技搭配上一个不太聪明的剧情，
1: 嗯，
0: 我还不如直接看动漫，
1: 真的
0: 这种感觉
1: 是。
0: 所以不知道大家是偏好 AI 短剧，你看真人演绎的，还是看这种 AI 做的？
1: 我觉得现在完全没有偏好这个概念让你选择了，
0: 嗯，
1: 是你刷三条视频之后，紧接着就一个切片，然后你就非常神奇就被吸进去了。
0: 哎，我就现在真的是，我刷其他的平台也经常刷到红果的广告，
1: 对，
0: 刷完之后我就因为这剧情在这里，他们还是一个长的剪辑在一起，就大概是6-7集剪到一个短视频，
1: 然后特别鸡贼的是。

0: 什么呢、嗯、这个 UP 主会在第一行里边就显示想免费啊打开这个什么什么全局，就比如说什么少夫人归来是活阎王、
1: 嗯、
0: 然后请下载红果，你一点就跳转到那个链接里边，然后就默默的哇三个小时过去了，把他前两季前三季全部看完了。
1: 是，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呢也欢迎大家分享，因为我发现这个这个年龄段还在不断的扩大。
0: 有
1: 以前一开始短剧好像就是我们就是
0: 年轻人消遣用的，
1: 对，看的。我现在发现很多上头的都是可以说是中老年人了，
0: 真的
1: 啊，
0: 有那种，而且他们偏爱的，我妈妈最近选择什么的，
1: 嗯，
0: 就那个流浪的小女孩的那个，流浪小女孩眼睛一样，鼻子也一样，年龄也对得上。如果他们真的是我的爸爸妈妈，我就再也不用受苦了。就这种的那个。
1: 然后我爸偏爱的是什么呢？是仙侠系列的。
0: 仙侠系列修仙的。
1: 对，以前其实可能会看到像那种《凡人修仙记》之类的动漫做的，就是也还不错
0: 啊。
1: 但现在 AI 技术一出来之后，大批的类似主题的短剧就出来了，
0: 是，
1: 就一直在看这种题材，
0: 就很上头，
1: 哦，很上头。
0: 这两天正在自己练剑，每天自己练、哎。
1: 然后我每天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你就跟我爸切磋。
0: 哦，哎呦。
1: 开玩笑啊，开玩笑
0: 是啊！
1: 啊，刚刚所以来问一下大家，你们喜欢看哪一些？欢迎大家分享啊！
0: 嗯、
1: 这个啊，真的，我甚至听身边的朋友说，从这个抖音的熬夜变成了彻夜没睡，一看到早上五点了，都是60多岁的阿姨。
0: 真的，甚至呢，有一些人啊，现在近视的度数都有加深了啊！
1: 嗯，
0: 夜里边灯火通明，而且我妈已经看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颈椎间盘突出了。
1: 哎呀，还是得适当的、适时的起来活动活动啊。
0: 就是。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0: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0: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4: 文豪的诞生。
2: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今天一跟大家聊到短剧哈，我这真是我们近半个月以来最热闹的一个话题了。
5: 是，
2: 大家自己的收藏页面全部都晒出来了。
5: 是，奎达晨也说了，准备卸载红果了。红果误我这个时间啊，每天沉迷不可自拔呀。
2: 还有一些这个台词也陆续出现了，
5: 是
2: 宁可少挣点，不能坏了规矩，
5: 是吧？吃的不少心。还有好多朋友们都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最近刷到的心头好
2: 啊，有什么婚后恋爱禁止条例？
5: 雷斯林林说这个可好看了，给你们推荐啊，我的心头好啊，超级搞笑啊！
2: 哎呀，还有朋友们这都拿出来的是什么？诺诺下山，师兄们都慌了，这应该是 AI 漫剧，
5: 这个应该是叔叔刷那种吗？
2: 不是，不一样，
5: 不是、啊，
2: 不一样，就是没有那么可爱的小孩，就纯仙侠，
5: 哦、纯仙侠，
2: 就几乎没剧情，纯仙侠。
5: 哦，明白了，
2: 就是
5: 仙侠，
2: 就是这么说，
5: 就飞来飞去，就
2: 凡人修仙传是什么类型？
5: 哦，明白了，
2: 它就是什么类型？
5: 哦行，就是宗门互相之间啊，这样的一些竞争的，
2: 哎，
5: 修仙之旅的，很像啊，从前看到那种什么诛仙啊一类这样剧情的，
2: 还有朋友是在分享了什么，还有什么剧情，说看了两集，
5: 就这个云诺诺下山了，师兄弟那个、
2: 就大家喜好确实不一样，
5: 是
2: 说大齐妈妈现在没有办法给大齐带孙子了，因为天天都在看短剧。
5: 也不是啊，
2: 但是同样一句台词是大齐，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稳，交给你不烧心，
5: 对吧？交给你很放心，就这种啊。
2: 我看到这会儿说到《凡人修仙传》，也有汤姆九四零来了，他说我都看了五遍。这部剧我真的是去年真人影视剧入的坑，杨洋演的，我觉得他的选角真的跟动漫里一模一样。
5: 为什么？
2: 就是一模一样的选角，
5: 你觉得就特别贴合你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想象？
2: 不是字面意思啊。这个演员跟动漫里面一模一样，就是看着

0: 像
1: 啊、
0: 哦，你不要眼山，就是纯字面意思，
1: 哦、
0: 就是想、
1: 哦。我想问一下，
0: 嗯、
1: 你是先看的《凡人修仙传》的动画片，
0: 嗯，
1: 然后再看的真人版？
0: 不是，我是先看的真人版，再看动画。
1: 哦，明白了。
0: 因为它真人版的这一季啊，它剧情没有到动漫的。动漫都已经演到几百集了
1: 哦，
0: 已经到了好几个环节都演完了，电视剧影视只是做了其中的最开头那一小部分，
1: 就做第一季。
0: 我太好奇后面发生了什么，我才去看的动漫。因为这部动漫其实很多喜欢看漫剧的网友都说做的不是那么精良，跟其他的相比不怎么精良。
1: 是，
0: 我就是想看剧情我才看的动漫，但一看看上头了。
1: 为什么不看小说呢？他最出名的小说啊，那是
0: 看文字容易困，
1: 容易困哈。
0: 对，
1: 没想到三天就已经达到了斗气化马的境界，恐怖如斯。非常就平时的这样的一个描写。
0: 哎，有朋友说这个作者是徐州人，
1: 真的吗？
0: 嗯，
1: 那么厉害哇！他应该是全网啊，继这个诛仙之后最最成功的，而且呢不管是网络小说范围之内还是仙侠类的小说范围之内最厉害的影响度最高的最破圈的一部作品了。
0: 没错，我看到还有朋友分享的是他说我曾经是完全不理解 AI 短剧的，但我拒绝不了能变大的小猫，能载人的小猫，会做饭的小猫，跳女团舞的小猫，烦躁的时候我看两集不带脑子的小萌剧就确实很上头。
1: 还有那种是外国 AI 过来的，就是什么呢，两个紫葡萄生出来一个绿葡萄，把那绿葡萄孩子偷走了，然后给他染成绿色那个，或者把紫葡萄的孩子拿过来之后啊，就当佣人使唤，就那种非常短的外国生成的就很奇怪。但是你就在想这是什么呀，怎么那么上头啊，就一集一集的刷下去啊。
0: 对，还有 coffee0114 他说不烧心的吃不惯，烧心就烧心了，钱不能少挣。
1: 是，
0: 不怕顾客吃了烧心吗？怕，但更怕挣少了。老板，东西剩了怎么办？放冰箱里，明天接着卖。
1: 这个馅儿都已经发灰了，开始出水了，你把这鲜肉进去，别人怎么能知道？就这种啊。
0: 还有屁屁的光芒照亮火星，他说这不就是四川日常用语吗？不烧心，
1: 烧心啊。
0: 他说重点是很多句子他乱用烧心这个词，我就根本觉得他不符合语境，也有人是不喜欢这个的。
1: 我们家的健身馆，你随便来练了不烧心。对吧，就完全不合呀、
0: 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 练完之后只想吐。
0: Webson 他说，所以并非人人嫌弃，你们发现没？说现在呢，地铁里面刷 AI 短剧的人可多了，这市场都用脚投票。
1: 是因为啊，他们真的没有任何营养，但就是这种啊，能够填充你自己通勤或者空间的，他这样的一个视频，他给你的多巴胺的刺激实在太强了，你只要刷到你就离不开了。
0: 对，然后看到直男也说 AI 爽剧有时候也挺好看的。
1: 哦，就真人演那种。
0: AI 不是非真人演的，
1: 非
0: AI 爽剧吗？
1: 就是在里边，但是是真人的那种画面那种，
0: 哦、
1: 它不是漫剧的动画的质感。
0: 啊、哦，是的，是因为有的如果做工很精良的，它是可以让你甚至要怀疑一瞬间它是真人还是 AI，但是大多数的成本都比较低，所以里面有很多的 bug。
1: 对吧？而且呢，我从昨天开始，我必须得说我又入了一个坑。现在。AI 短剧除了他自己啊，就原创这种所谓的不烧心的剧情之外，随着技术的更迭，把以前我们从小看的特别有情节的那些网络小说啊，他开始做成一季又一季的这样的 AI 漫剧动画了。
0: 哦、
1: 比如，你看最早的时候，咱们流行的这种叫做什么来着？除了这个盗墓文学之外，对吧？网络小说还有一段时间啊，流行过一个叫做无限流。什么意思呢？把你这些所有人啊，传送到游戏或者是恐怖片的世界里。你在里边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得到什么样的点数，升级什么样的技能，拿到什么样的装备，他就开始把这个开山鼻祖叫无限恐怖，然后呢做成 AI 漫剧了。哇，我看了相当之上头啊，而且里边所有的角色别说还真的就是我想象中角色该有的一个状态。因为这部作品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改编的，没有任何影视化或者动漫作品出现，它一出来反倒会让我觉得真的很贴原著，表现力也能够达到我自己想象中的打斗的这样的一个激烈水准。
0: 那么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在分享说这个说太上瘾了，根本就不用带脑子，
1: 真的。
0: 哎，然后还有朋友说火花派出所最近火起来了，这个不烧心也不知道怎么他就火起来了。
1: 来火花派出所吧，不烧心啊。
0: 因为火花不是派出所，因为大家现在都不是很喜欢虚火花吗？是不是？还有朋友说 我是深陷其中，近期呢各种类型的短剧都看了，

0: 好多呢就是一个模板的套路，故事结构啊还有人物形象它都是雷同的，
1: 对，
0: 它就是换了一个场景。
1: 是，
0: 那我之所以还看呢，就是因为看它不需要动脑子，
1: 对，你不用找你想看什么你一定会刷到
0: 啊，就既感觉我在看点什么又不至于很无聊，同时它又填补了我的时间。
1: 对，
0: 其实它就是充当了一个白噪音的作用。
1: 没错，而且你发现没有啊，等你也不用去刻意的去想说我现在看腻了我不想看了，在你大数据已经精准到什么程度，在你快要刷腻此类的剧情的时候，新一轮的烂梗或者是 AI 漫剧的扎根创作的主题就又出来了，
0: 哎，
1: 自动推送到你的手机上。
0: 但2026万事顺意啊，就回答了我们刚才一个小伙伴说不烧心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问题。
1: 哦，
0: 他说因为不烧心这个梗比霸总的台词在生活当中它的接地气性更大
1: 哦，我们能接触得到，
0: 能用啊，哪里都能用，是不是？你像那些霸总的台词，我们平常要是说出来，还是挺
1: 羞耻
0: 羞耻的。对，哎呦，我一分钟之内我要知道他的所有信息。
1: 如果得不到这个女孩的信息，你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啊！
0: 哎，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近期让你很上头的台词都有哪些。

0: 道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5: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6: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7: 风景在眼前，
6: 不在指尖，
7: 不在指尖。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1: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4: 我是大老师啊。
3: 今天一路好心情的好心情跟我去题目问到大家，零和一谁有拖延症，
4: 就那个阿拉伯数字
3: 零和一、
4: 哎、
3: 我刚刚看到这个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的小伙伴说是零，
4: 为什么？
3: 没有任何的理由
4: 啊，就是从零开始，始终这个进度推进的程度是0%。
3: 然后邓可可小姐姐说是一，
4: 为什么？
3: 一直拖，
4: 也有道理。
3: 但我们呢是一个谐音梗，所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邓可可小姐姐说对了是一，但我们给出另外一个解读。
4: 好嘞，
3: 万事开头难。
4: 嗯，万事
3: 对英文的 O-N-E 嘛，一嘛，万事开头难，
4: 就 one two three four 那个万事开头难。
3: 嘿嘿，没有想到吧，
4: 想到
3: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个双语题。
4: 哎，
3: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那也到了今天的假青车厢麦咖风的时间段了，
4: 是
3: 跟大家呢一起来唱唱快乐的歌曲。
4: 好，
3: 也有一些怀旧的氛围，毕竟到了秋天嘛，大家就会去怀念一些过去小时候曾经过往。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出到同一类型题目的时候，大家说哟上难度了，今天我们继续会给大家这种类型的题型，不要按照原歌词接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下一句。
4: 哦、
3: 让我们荡起双桨。
4: 后面接什么比较合适、啊、
3: 你是不是一瞬间就会觉得，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4: 对，
3: 如果小船儿没有推开波浪，那是什么呢？
4: 是吧，让我们荡起双桨，下一步是下一句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3: 来吧，欢迎大家，我们
4: 让我们荡起双桨，当一个人沉入海底。你们觉得很合适吗？这
3: 是
4: 消失的他呀。
3: 你别说，让我们荡起
4: 当一个人成了谜，这完全可以当消失的他第二部的主题曲了。
3: 别说，本来挺浪漫的挺青春的一个故事，突然又变成悬疑剧了、
4: 哎、对吧。
3: 但可以，
4: 可以的，
3: 真可以、
4: 哎、
3: 还有什么呢？让我们荡起双桨，
4: 让你随缘去，让你随风而去。
3: 这什么歌来着？
4: 大鱼啊。
3: 哦对，大鱼，大鱼。
4: 对
3: 对，你还是得用周深空灵一点的嗓音唱。
4: 不是，我要有周深那嗓子啊。
3: 你又不太是做人了。
4: 对，
3: 你看我都知道你下一句要说什么。
4: 来吧啊，可以分享分享啊。
3: 让我们荡起双桨。
4: 哎，
3: 我好啊，我一个什么想长大以后要摇重视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之后重视太阳。有点牵强。
4: 就是还是那个调啊。长大以后要播种太阳。
3: 那这调不得靠你吗？
4: 行行行。
3: Teresa 来了，这 Teresa 是一般是唱歌非常好听。
4: 行。
3: 那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让大家唱歌好听的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4: 让我们荡起双桨，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就主打一个游乐园。对吧？哦，彭祖园。为什么呢？有划小船的。有坐木马的，原来这是个彭祖园。
3: 有划小船的吗？划小船不得在云龙湖上吗？
4: 彭祖园以前没有那个吗？
3: 有吗？没有吧？他那湖能划得动吗？那么小、
4: 啊。是啊，行，那就云龙公园以前、对吧？
3: 现在也能。
4: 现在行、啊。
3: 不是云龙公园，云龙湖。
4: 云龙湖。
3: 啊、
4: 好嘞啊，也欢迎分享分享，都有哪些让我们荡起双桨下一句啊，也请大家有趣接唱一下，看看哪句歌词的话，真的是我们干什么呢？情理之内，意料之外。
3: 好，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有六家门店是这个一店同源的，一味相传的，那么是哪六家，在接下来的广告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5: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糊了，
6: 到底是什么风？
5: 碰这只车厢，买它风，
7: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买 car 风。

0: 露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树景洋房，徐州九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 一，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0: 我是大老师啊。
1: 今天跟大家一起呢说不按原歌词来接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就知道 Uncle AJ7 喜欢这个套路的题目。
0: 是，
1: 原来说出关键词的时候他已经不开嗓了。
0: 来吧，
1: 今天这种有挑战性的，他说那你就看吧，我先把歌词给你们。
0: 嗯，
1: 这个得大老师唱。
0: 来，前面
1: 我唱前面，你接后半句啊。毕竟我唱后半句也跑调。
0: 来吧，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路迢迢，水长长，一寸一步能有一桩。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我倒是忘记了，后面是一个这么低沉的歌，起调起高了。那你要这样，我得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再唱，贾玲都过来了。
1: 只要你接，你接，我好不容易这情绪对了。
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那这不对上了？
0: 你看看，
1: 还是押韵，
0: 是
1: 又讲又放的。
0: 对，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还是很期待大家的脑洞演绎。同时呢，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也是问到大家，你们会看 AI 短剧吗？
0: 有哪些看了不烧心的剧情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呢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0: 嘿，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机场。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由于施工占道，导致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提供车辆缓慢通行，受此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我喜欢

0: 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来吧，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不烧心系列的短剧？
1: 嗯，
0: 有没有让你非常上头的剧情？那都什么类型的？
1: 首先，这 AI 在生活里边运用可真的是太广泛了，
0: 是
1: 越来越像真人了吗？
0: 我也很好奇，哎，我现在就发现大家是会被这个 AI 驯服，会被这个市场驯服的。
1: 怎么说？
0: 你们想想，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的抖音主页上面更新的是不是都是 AI 小短剧？
1: 有。
0: 你们当时是怎么评论我的？我只看真人萨萨。现在是不是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看 AI 短剧都上头？
1: 对，
0: 都不拒绝了，对不对？
1: 你看看，现在的话，我们再重新更起来。
0: 现在比那时候贵了。
1: 哦，算力什么的都是要求更高了。
0: 你想那时候是不是？那主要是那个时候是个
1: 试用期、
0: 推广期
1: 哦。
0: 他，我说实话，我做的那些短剧还是抖音官方邀请的。他就是因为发现我挺爱玩这 AI， 他给我官方邀请我去参与到他们的主题创作里面去。那么那个时候他在推广，他现在因为用的泛滥了，他算力都跟不上来了，所以现在比那时候贵太多了。
1: 是，
0: 那个时候他都送我算力。所以说现在大家只能看到真人撒撒，看不到 AI 了。
1: 那大家现在在 AI 的话，在生活里应用还是蛮多的哈。
0: 哎，我也想问，这也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现在能除了用 AI 可能去处理一些基础的文件之外，还会把 AI 用在哪些方面？
1: 证件照。
0: 哎，
1: 证件照很多人都用，而且呢可以一键换发型，一键换背景颜色，甚至看起来呢真的是有一点以前你花了八九十块钱去做的那个精修的修饰感，拍摄出来的感觉。甚至啊，就这个写真大部分人的话也开始自制了，只要不是说啊有这种自然背景的或者非要需要记录的这样一个景点背景的话，那就自己按照记录生成一些这样的 AI 写真了，对吧？
0: 真的，这也让人很心寒，但同时也是能体现现在 AI 的这个技术有多高超。
1: 对，
0: 我今年那个六月份的时候不是去了一趟贵州嘛，就是在苗寨里面去拍了一组就是旅拍。当时呢我的短视频大家看出来是真人，所有的网友都在底下说，哇，终于这次是真人，哦，这次不是 AI。 但我那照片在就是朋友圈里面有些长辈哦，就是可能十一的时候见到的长辈会跟我说，
1: 你又用 AI 了，
0: 你真的？但是你去贵州自己拍的呀，我以为你是自己用 AI 做的。
1: 因为他们在一打开他们的朋友圈，很多 AI 生成的，人家现在也很那个。
0: 对，我说，他说，哇，我看你穿那个苗族的衣服，我说对，我穿了。他说，我以为你那都是 AI 做的，我心寒。
1: 所以 AI 现在的话，真的不管是我们年轻人啊，还是老年人，他们都已经深入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了。
0: 对，其实最近呢，也看到了有些新闻，甚至有朋友在比较重要的人生阶段的照片都不自己亲自去拍，而 AI 了。
1: 是，
0: 就是有一个辽宁的于先生，他发布了自己的婚礼的视频，视频里显示他和妻子呢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都是由 AI 生成的。包括迎宾照的右下角，他甚至还没有把 AI 软件的水印给清除掉，
1: 上面写着豆包生成。
0: 哎，他说因为自己制作这个婚纱照呢，节省成本嘛，也不是专业去搞这个设计的，所以他用的是免费版的 AI 软件。
1: 对，
0: 生成之前呢，他和妻子是用手机拍了两个人的清晰的模板照片，
1: 建了个 AI 分身
0: 啊，然后在网上面呢找了一些口令，生成了很多的照片，做电子请帖的时候用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1: 于先生也说了，妻子特别支持他的做法，因为选择旅行结婚嘛，原本计划是九月份休婚假到丽江里边去旅拍婚纱照的，但考虑到啊拍摄会占用游玩的时间，加上那几天天气呢丽江也不太好，便临时决定啊取消拍摄，专心游玩。电子请帖还有这个呢婚礼的迎宾牌是需要婚纱照作为素材的，所以就计划使用 AI 来生成，用于婚礼的物料制作。就在这婚礼现场啊，有人认出来，呀，你这不是 AI 用的吗？但于先生表示啊，自己根本不在意，因为本身选择的就是极简的婚礼，早上给媳妇儿啊找个人化了个妆，然后俩人呢就到婚礼现场讲话，咱就开饭了，也没有什么仪式啊，没有这个典礼啊。发电子请帖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这就是用 AI 做的。当时现场很多人也都看出来是 AI 生成的照片，不看出来就看出来呗，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尴尬的。
0: 对，而且呢，他们也强调，我们选择了体验旅游，但有的新人可能是选择了体验拍婚纱照，
1: 是，
0: 其实这些都是日后忘不掉的回忆。
1: 对。
0: 人，但这些都跟金钱没有关系。
1: 嗯，
0: 两个人以后呢，把日子过好，这些就都不是问题。
1: 对，
0: 想要拍婚纱照，你结婚之后也是可以拍的，对不对？想拍任何的照片，
1: 就是、
0: 情侣照片都可以拍的。
1: 不少网友表示啊，支持，认为这种没有必要花太多钱和精力的方式来拍这种啊结婚照。
0: 嗯，
1: 也有网友认为呢，拍结婚照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
0: 嗯，
1: 也是一种两个人啊共同制造的回忆， AI 是无法取代的。
0: 嗯，
1: 大家怎么看呢？
0: 对，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确实对于 AI 是角度出发是不一样的。我刚看到彭城厚朴他还说呢，你说孩子们如果从小就浸在了 AI 的短剧里面，今后说话的时候会不会也是那样子好捂着呢？
1: 现在孩子们张口闭口说实话都是烂梗，而且经常根据时间节点来换来更换啊。咱们这些网络世界里边的一些啊信息的的确对孩子们来说有一点点感官的超载了。
0: 对，但是我看魏哲山他的评论挺好的，他说我觉得这新闻里这对小夫妻做的挺好，因为把日子过好那比什么都强。
1: 你就拍婚纱照，你再便宜的话，特别是旅拍啊，怎么也得8-9千块钱吧？
0: 你说吧，你像我那样辛辛苦苦自己亲自拍的，拍完不是还是被别人说，哎，你 AI 做的吗？
1: 是吧？而且 AI 用完还是免费的软件，就算收费软件的话，也只花了什么呢？8块钱、9块钱的三菱，对吧？多划算，剩下的钱省下来吃喝玩乐多好啊！
0: 是，还有是你关怀猫，他说过来人都知道。婚纱照真的是不少花钱，然后无处安放。
1: 然后过了10年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扔的就是这婚纱照，那大相册。
0: 但你要觉得不能扔，让是珍贵的回忆，但是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你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1: 因为婚纱照，我始终觉得非常非常尴尬的一点是什么呢？很多人挂在自己婚房的那个床头上。
0: 嗯，
1: 你看久了之后，你真觉得、哎、奇怪，每天、一进卧室就看到他挂那，然后立马就给他拿过来，然后扔阳台或者放柜子里啊，真的还蛮奇怪的啊。
0: 还有鲨鱼辣椒说，无法体验实际拍照期间小两口互撕的过程，也是一种遗憾。
1: 啊、哦，拍着拍着生气了，
0: 拍着拍就是这，他可能觉得生气不是关键
1: 啊。

0: 跟这新郎和新娘不是特别熟悉的那种关系，有很多是长辈的，是不是长辈来还礼的，
1: 有
0: 你根本不会在意这个行礼的过程，根本不会在意这个别人生命当中重要的时刻发生了什么。
1: 当然可能他们就是觉得什么呢，有一些年纪大，我只说个别人，可能就这个心理啊。我过来给你随2000块钱，你就是摆桌酒就算了，连个仪式都没有，我亏了。就觉得这个钱没看成猴戏，有点性价比低了，还想看猴戏呢啊。还有这鲨鱼辣椒也说了，无法实际体验拍照期间小两口互撕过程也是非常遗憾
0: 啊。刚才分享过了这条。
1: 对，央曼说了。
0: 央曼他说，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就日子是过给自己的，该花花，该省省，该吃好喝好的比什么都重要。
1: 咱就说你8000块钱旅拍，对不对？现在省下来，你就直接买黄金行不行？香不香？对不对？
0: 香。
1: 就是啊。
0: 涛哥说，大老师当过几次伴郎了？怎么这么门清啊？
1: 当过好几次新郎。给的离婚呀，和本呐、对吧？新娘嫁人了，这新郎不是我哈。
0: 听得出来，大老师确实没有打算找婚礼一半了，
1: 是吧？就当司仪当不少。
0: 但大老师也知道自己的，就是即便这么努力的表明自己的这个态度
1: 啊，
0: 仍然有很多小伙伴在持之以恒的给大老师推荐女嘉宾，
1: 说大老师你一定要尝尝爱情或者婚姻的苦。
0: 我不能看你每天这么快乐。刚刚还看到有一个小伙伴是这么说，说大老师如果混电影圈的话，应该也会很厉害吧？
1: 为什么呢？
0: 没说下去，
1: 对吧？
0: 直接对你的认可。
1: 哎，还有 S 宁他说，我表弟国庆期间结的婚啊，婚纱照海报也都 AI 做的。实话，你以前要找婚庆公司啊，就给你放点那种质感极其烂的花。然后门口呢真的给你套用一个真就是花开富贵那种闪闪的模板放在那儿，我们结婚了，新郎谁谁谁，新娘谁谁谁，就这样收费的话得300块钱。
0: 你知道我还用 AI 做过对于照片做件什么事情吗？就是我有一组照片，然后我嫌弃自己每一张照片的表情都一样，我就对他说请给我改表情。
1: 就我就可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微调的精细的微操。
0: 对。
1: 现在的 AI 修图工具都可以做到了。
0: 是的。所以啊，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都用 AI 做了哪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呢？
1: 是吧，也可以分享当年你结婚的时候啊，都折腾了哪些真的把新郎新娘就是体力都耗费的干干的，让你觉得结婚里边最麻烦的环节。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哎呦，我的手机啊，卡着都能当拽头气枪了。
2: 别介，我昨天去联通换新，波不加电波，省了2000。
1: 2000，省下来的钱都够我再买一个手机了。
2: 走吧，请我喝咖啡，我带你去联通看手机去。
3: 双重补贴，最高省2000，买手机联通营业厅。
0: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树景洋房，徐州九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 一，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6: 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光亮。
8: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9: 今天我要去枫楚街，
10: 我要去回龙窝，
9: 下班了，
8: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10: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了下班了。
8: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11: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8: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2: 我是大老师啊。
8: 哎，看到呢，很多小伙伴在群里面跟我们分享起了预约这个苏 BA 的这个
12: 门票、啊、
8: 门票，哎，都成功了，
12: 嗯，
8: 都有这个购票资格
12: 啊。的确，跟苏超相比的话啊、嗯，没有那么的紧俏，今天。
8: 但也看得出来，大家现在被这个苏超带起来的对于城市和这种体育项目的热情，
12: 嗯，
8: 哎，之前就也有小伙伴说，看完了足球，咱们也去看看篮球。
12: 对，
8: 毕竟咱们徐州小伙吧，又帅又高，
12: 是
8: 这看篮球不得看足球更快乐吗？
12: 啊，因为今年足球的确看起来啊，谈不上快乐，对吧？
8: 但你别说，这也是一个周末消遣的小方式。
12: 对
8: 啊，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关注一下。哎、那同时呢，喜欢运动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蛋白质是非常关键的补给食材，
12: 最重要的肌肉合成的营养源。
8: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在享乐先锋队分享一道菜的自制方式。
12: 哎呦，
8: 嗯，就是这个菜吧，食材非常常见，平常你们肯定也有自己的保留做法。
12: 嗯，
8: 那我们分享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做这道菜的方式又很简单，
12: 是，
8: 又很快手，
12: 嗯，
8: 同时又更新了我们对这个食材的一个新的认知。
12: 而且呢，通过字面上和它的烹饪方式来看，这道菜怎么做都不会难吃的，
8: 哦、
12: 不管大人小孩都喜欢，甚至呢还算是啊孩子菜。
8: 哎，哦，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是大虾，用虾来做，
12: 好吃。
8: 茄汁

0: 虾排。
1: 大家都知道鲁菜里边有这个茄汁大虾，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一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0: 累呀、
1: 啊，是啊，好吃、啊。
0: 不累，
1: 累、啊，
0: 剥这壳累，
1: 对，
0: 是吧？所以不能剥。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呢，就是虾先给它去壳开背。然后你裹上淀粉
1: 哦，
0: 擀面杖一顿猛敲
1: 哦
0: 啊，为什么呢？它会让虾的口感质变，
1: 嗯，
0: 就变得极其的爽脆嫩滑，
1: 嗯，
0: 不是跟普通的咱们直接煮的那种虾不处理的虾截然不同，
1: 哦，就给它敲成了类似虾片的状态，
0: 哎是，然后玉米淀粉防止粘连，你晚上一裹是不是、
1: 哎？
0: 然后还会在这个虾肉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就
1: 是
0: 锁住它的水分，
1: 有
0: 煎出来的就是一整个外酥里嫩，然后你这、哎、那么一敲，甚至它还有增加了这个接触面，你知道吗？因为你给它敲开了。虾肉的面积变大了，能够充分的去挂汤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呢，因为有时候你会知道，像虾肉，你就觉得哎，外面蘸上汁才好吃。你如果没有蘸那汁儿，它就不入味儿。
1: 对啊，虾肉的，说实话做出来的话，最终的口味的形态啊，
0: 嗯，
1: 如果还能保留了它那个的话，是很难入味的，它比较紧致嘛。
0: 对，那这个就是敲打那下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是。
0: 那为什么刚才还说很简单？因为你几乎不需要自己去调料，你就用个番茄味道的这火锅底料就行。
1: 哦。
0: 再加个蒜蓉酱。是不是啊？你就非常快手，你什么都不用弄。
1: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神器啊，
0: 嗯，
1: 如果你要有的时候觉得这番茄味还是不太浓，或者你就没买到那个你自己觉得番茄够味的火锅底料怎么办呢？
0: 用番茄酱，
1: 番茄膏。
0: 哦，对，这也是。
1: 它里边的话没有加入任何的糖盐这种东西，它就是浓缩的啊，
0: 嗯、
1: 可以理解为番茄精油。
0: 嗯，
1: 你一放进去，那个番茄味就出来了、啊。
0: 是，我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这个茄汁虾排怎么做。
1: 行、啊，
0: 就是你400克的黑虎虾，你去头去壳，
1: 哎呦，
0: 开背去虾蟹
1: 是
0: 基础操作。
1: 有，
0: 然后两面呢都蘸上那个玉米淀粉。
1: 嗯，
0: 之后你就开始用那个擀面杖，但是其他的重物也可以，
1: 是
0: 你就开始把它敲。你不已经开了个。了背了吗？你就把它掀开之后敲成这个虾片。
1: 嗯，
0: 然后你锅中你就倒3勺油，这还都不用很多，
1: 是
0: 开到中火，你把虾排放进去，你煎到它表面变色，大家知道表面变色了它就熟了，毕竟虾也确实好熟。
1: 是，
0: 然后这时候给它调味了。
1: 哎呦不行，我口水出来，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你用，其实最方便的就直接用火锅底料那个番茄浓汤底。
1: 有，
0: 你用番茄酱也行，但番茄酱你还得加稍微加一点别的调味。
1: 对，
0: 嗯，用番茄浓汤底，然后再加1勺蒜蓉酱。
1: 嗯，
0: 给它加入200毫升的这个清水，你就搅拌均匀。煮沸了之后，你再加入一点的这个白胡椒粉，这个按你喜欢的量去加。
1: 跟海鲜和汤菜特别合。
0: 是，然后你再2勺这个淀粉水，淀粉水是什么？就是淀粉和水1:2去混合。
1: 嗯，勾芡用。
0: 勾芡，对，你就放进去，然后把这个整个料啊。煮到一个粘稠的状态，
1: 嗯，
0: 出锅撒上葱花。
1: 这段你先弄一下，我打开盒马啊，然后我垫一个黑虎虾、
0: 哎。是真的，最近就是尤其大家分享，就是从这个平台上面，有时候你还能买到非常价格非常合适的虾，也是因此我突然想到了这个虾的一些有趣的吃法，
1: 是吧？
0: 嗯，
1: 我再给的这个菜啊，
0: 嗯，
1: 我自个儿再稍微啊。再做一个鲜味的提纯，
0: 你要怎么提？
1: 刚开始你不是把那虾开背的时候给它拍了吗？
0: 对，
1: 虾头先给它拐下来干嘛？
0: 你要
1: 先炒个虾油，
0: 虾油，
1: 对，炒个虾油里边再爆香一点什么？
0: 嗯，
1: 红葱头。
0: 哎呀，
1: 爆完了之后呢？
0: 你用那个再去煎。
1: 然后再往里边放入你自己说的这样的一个汤底，番茄的汤底，
0: 哦、
1: 整个那就是鲜上加鲜。谷氨酸大爆炸，
0: 可以尝试一下，朋友们。涛哥现在非常的诧异，说：“萨萨，你会做饭啊？
1: 嗯，
0: 你没有发现，就是我分享的菜都是这种，就是在广播里面你听一遍，回家也就会做了的，都不需要去找视频的那种菜吗？
1: 是吧？而且
0: 简单呀。
1: 而且这里面的话、嗯，已经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和啊，非常讨喜，但是热量没有那么高的调味了。
0: 嗯，
1: 里边再放点什么啊？
0: 什么？
1: 放点魔芋丝
0: 哦，
1: 本身也没有什么热量，还提供了一些脆脆的口感，还特别挂汤，你知道吗？
0: 主食你还给加了，你就不要。再额外吃其他主食了，
1: 对吧？然后呢，本身热量控制也特别好，
0: 嗯、
1: 剩下的话叶绿素的部分，你就买点油麦菜，或者上海青，这一锅你就出来了。最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好处，
0: 嗯，
1: 你是能做菜单准备的，你就给它啊，直接把你那个就是。淀粉的虾敲好了之后，
0: 嗯，
1: 直接这么一冷冻拿出来，不用解冻，一煎就可以了。
0: 就是平常大家要加班下班晚，其实也可以提前备好这个菜。
1: 对，嗯、然后在锅里边，你只要加水这么一打开，或者呢本身熬好了之后，你就给它放冷却了，放到自己的冰箱里冻成冰块，加热水，下次回来一煮就吃了。 非常快啊。
0: 是，所以吧，朋友们，我关键是我觉得它非常有趣，
1: 啊、
0: 比我们常规的那些油爆大虾啊，就最起码吃起来方便，
1: 好洗太多了。
0: 对，处理的关键是处理都在前面了。
1: 是吧？如果你说咱这个什么徐州人有时候还贪一点辣味儿，我再给他加一个行不行？
0: 嗯，
1: 拿那么一个啊，蒯那么一小勺冬阴功酱放里边，绝不绝？蒯那么一小勺的冬阴功酱就行了、放进去，那整个哇！今天晚上的话，特别是天气渐冷，一吃这个浑身暖洋洋的，多好啊！
0: 冯队很好奇，他说油温在五成炸，炸到两面金黄，怎么还放火锅底料？
1: 不是炸，是给它煎一下。
0: 你只放一点点的油去煎熟而已。
1: 对，咱不是做油爆大虾。
0: 对，不是油爆大虾，我们不太会分享那么不健康的菜。
1: 不会，真的好吃。
0: 是好吃，是好吃，
1: 很讨喜啊。
0: 对对对，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来尝试一下。

0: 保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4: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12: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11: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12: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4: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小小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我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8: 嘿、hey, 我是丧丧，
7: 咱们就是
8: 萨奇马组合。
7: 来吧，说点正事儿，一起说说我们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啊，
8: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咱们徐州的新航线来了。自10月25号起呢，徐州机场将执行冬春航季的航班计划，新增了新疆喀什以及像陕西延安等航线，那也是恢复了海南三亚、福建福州等热门航线，同时呢还加密了重庆、成都、哈尔滨、珠海、厦门和西双版纳等航线，
7: 对吧？我的南方和北方，
8: 告诉大家、可以出去玩了，去温暖的地方玩了。
7: 就是，再来关注吧。秋意渐浓，很多地方的人行道啊，都滚落了一地的银杏果。
8: 嗯，
7: 吸引了不少人啊，加入了这个捡秋一族。但是啊，美丽的自然的背后也隐藏着一定的风险。要告诉大家，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乱捡，没有经过专业的处理也不能吃哦。
8: 对，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瑞幸联名三丽鸥 IP 布丁狗推出了很多款的周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它里面包括了水杯、帆布包等等。但是有消费者发现，水杯和帆布包上面都有不得转售的字样。
7: 嗯，
8: 但线上品是商品的链接当中，你很难看清楚这里有这几个字。有网友就认为这四个字影响美观了。10月13号呢，瑞幸客服人员回复记者说，就是这样设计的，以页面显示为准。江苏润律师事务所的相关律师也表示说，不得转售这个字样主要是限制赠品在二手渠道大规模的流通，但是品牌方在设计活动规则的时候呢，也应当把这个告知义务放在活动页面，购买须知，而不应当影响到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7: 周一宣布要联名，中午你再去联名杯子就没了，非常快啊。
8: 对，可见这个受欢迎程度了。
7: 再来关注吧。最近呢，深圳的铁仔山公园啊，晨练的是名女先生在山顶的观光步道上偶遇了一条一米出头不足两米的大蛇。
8: 哇，
7: 女先生也说了，以前也有看到过，应该是条毒蛇，也没敢凑太近。
8: 嗯，
7: 铁仔山公园免费开放，登山的游客众多，常有家长带孩子爬山，所以提醒大伙儿啊，爬山的时候别低头看手机，得留意一些草丛。
8: 嗯，
7: 遇蛇呢切勿靠近，快速撤离啊。
8: 对，继续关注。在昨天的时候呢，霸王茶姬不是为了庆祝代言人郑钦文夺冠，所以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吗？那个全国的订单量真的远超预期，点单小程序其实一度被挤崩了，多家门店也在排队，这个品牌热度、销售额、话题度一夜拉满。那在昨天晚间呢，霸王茶姬向全国门店发布了内部感谢信，宣布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专项奖励，含350万元的团建费以及1000万元的激励红包。
7: 嗯，
8: 尽快呢落实到参与活动的门店员工手中，也就是说，员工的钱总部明确我们出了，但是被送出去的那一杯饮品，它的原料、包装、工时又由谁来买单呢？
7: 嗯，
8: 霸王茶姬到现在呢还没有公开补贴或者是结算的口径。那有加盟商透露，送出饮品的成本目前呢是由加盟商去承担的，
7: 自己承担。
8: 对，品牌方呢会给一定的补贴，但具体的补多少还不确定。扛下成本的加盟商们呢，只是希望这次不要是赔本赚吆喝了。
7: 再来关注吧。13号，张艺兴在社交平台上向粉丝们分享了近况啊，说自己已经拿到了目标托福的分数，目前呢也正在尝试成为一名大学生，重返校园学习新知识，追逐梦想，也请大家祝他好运。说努力努力再努力的网名呢还是太有含金量了。张艺兴真的一直在进步啊。
8: 哎，继续 再来关注2026年10月13号呢，有一名自称是韩国虚拟 AI 女团 Baby Queen 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条公告，说什么呢？他们有一个数字的偶像啊，就是 AI 偶像成员，叫做 Mitty， 近期迎来了怀孕喜讯。为了安稳待产，将暂停所有团体、个人综艺以及舞台行程。
7: 是，
8: 这公告称这是休产假的阶段性休息。
7: 嗯，
8: 后续回归时间呢，将根据身体状态另行通知。
7: AI 女团哦，
8: 并且恳请粉丝给予理解与祝福，不要过度的去揣测私人生活。对此，大量网友直言说：“我已经快不认识中文了。”
7: 嗯，
8: 还有在调侃说 ：“AI 都不想干了，你就直说。”那这个世界还是有点太超前了。
7: 是 AI 现在啊，真的是往我们的想象之外的方向啊，拓展的边界越来越宽了。
8: 你不得不说，这创作者也是真的有意思，真的可以有理有据的怀疑是创作者想偷懒了，
7: 对吧？
8: 嗯，
7: 可能就是啊。可能是这个Mitty 负责的这个 PD， 他产假，对吧？很可能，
8: 很有可能。
7: 哎，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6: 你咋一出门就想

0: 上厕所。
1: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0: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0: 你不会是在互相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个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问大家你看过不烧心系列短剧吗？大家这个回应太热烈了，甚至我发现几乎没有人没有看过，
1: 因为它不是你主动去找了看，它就是被动的突然窜入到你的生活里边，然后抓住你的注意力。
0: 还有呢，就是AI 短剧和真人演绎的短剧，不知道大家更偏爱哪一个？目前看到很多小伙伴分享，其实是真人跟 AI 各占一半。
1: 对，
0: 就是大家其实已经不挑选这个出镜的是真人还是假人，不太在意这个事儿了。
1: 是，
0: 就看自己有没有得到那个爽点。
1: 对，就是看有没有填补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消遣时光、空余时间。
0: 看到我宝了，这位朋友他说，我是不看短剧的30岁人，我现在就仿佛被网络抛弃了一样。不烧心这个词，这不就是以前的规矩做生意吗？
1: 是，
0: 有种就是常吃的东西被打碎重新做成了分子料理，然后卖我10倍价格的荒谬感。
1: 有，就是把爸妈那个年代摆摊啊或者开店的那些故事重新用 AI 包装给你生成了一遍。
0: 我还看到有朋友说，这不就是20年前我爸嘴巴里常说的话吗？
1: 对呀、
0: 那怎么现在火了？
1: 反正就是时尚这个轮回是个圈嘛。
0: 还有看到有朋友讲说，小胡子他说，全民对于简单爽感的追求是否也在意味着咱们现实生活痛苦与无奈呢？
1: 值得深思哈。
0: 奶油小苏心他说，一部 AI 漫剧让我开早餐店，然后我下午才营业，简直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1: 嘿，这个精光啊，开早餐店下午营业。
0: 所以是这个影视剧嘛，
1: 就是、
0: 这也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1: 对，
0: 仿佛自己真的是一个早餐店老板，但是下午才营业。
1: 哎呦，
0: 行动呀呀呀，他说AI 现在已经开始反向驯化真人了，您说这事儿它闹心不闹心？
1: 是，
0: 烧心不烧心？
1: 对，因为为什么你想想AI 短剧带来这么多的爽点啊，它就倒逼着真人出镜的一些短剧呢，然后在内容创作的方向也向这个方面的爽点靠。
0: 对，
1: 两者的内容呢往后可能会越来越趋同化。
0: 还有看到有朋友跟我们晒出了很多自己正在追的剧集。
1: 是，
0: 许昕他说，我已经卸载了红果和番茄，是真容易上瘾啊，那误事儿啊。
1: 一个是看这个短剧，一个是看小说。
0: 我刚才也看到我们粉丝群里面有小伙伴说是真误事儿。但是自己现在还在要不要卸载的边缘蠢蠢欲动。
1: 啊，可能是什么呢？每天晚上啊，上班时候卸载，回家之后哎安一个吧。因为随便一点就陷入到了他那个下载链接了。
0: 没错，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0: 好，各位小伙伴们关注一下我们晚高峰此刻的路况。还好哦，大家只有湖东路的由南向北，南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和学府路由西向东还有一点红色压车。
1: 是，
0: 其他路段呢基本上只是车多缓行了。
1: 如果大家遇到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群中啊，咱们路况发家里，我们大家帮大家啊。
0: 对，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见，我们明天再见喽，
1: 周三见喽。
2: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3: 小爱同学在吗？
4: 小易小易在吗？
5: 小度小度。
6: 天猫精灵，
7: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3: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8: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7: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9: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0: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1: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2: AI 是翅膀
13: ，AI
12: 思考才
13: 光
7: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新丰路到新兴路辅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建国西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新丰路到新兴路辅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

0: 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都是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怀拥一座山，臂挽一条江，贵州、四川与重庆三省市交汇处的中心城市遵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日照充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养成了遵义人闲适的生活方式和无辣不欢的饮食习惯。辣椒既符合散寒祛湿的身体需要，又满足畅爽痛快的精神需求，是遵义人家最常用的食材，也是他们最熟悉的味道。一辣百香，糍粑辣的艳香，胡辣椒的醇香，糟辣椒的鲜香，不同的辣椒制品辣出不同的香味层次。不管是土生土长的遵义人，还是那客居黔南的异乡人，一辣解千忧，一味惹乡愁，辣让食客的归属感油然而生。伴着早餐店前的氤氲热气徐徐开启，清晨的街市就是巨大的早餐厅，大多数遵义人的一天以一碗豆花面开始。
4: 我们才来二十年了，用我们遵义话说，太安逸了。
3: 豆花面是遵义人独创的传统小吃，迄今已近百年之久。冬日的早晨，吃上一碗鲜辣喷香的豆花面，热乎乎的感觉从口腔到胃里，一直暖到心里，瞬间身心舒泰，一天的精气神都有了。豆花面美味诱人，有一道食材功不可没，那就是糍粑辣椒。
5: 它这个打在里面，这个豆花有豆花的香味，面条有面条的香味，在我们贵州又吃辣椒，辣椒一蘸起，哎呦，太爽了。
3: 凌晨四点多，黄杰两口子已经进入忙碌状态，他们在紧张地准备豆花面店子里一天所需的食材。有一位重量级食材非比寻常，黄杰特意放到最后制作。
6: 这个豆花面最重要的就是蘸水，蘸水一定要好吃。
3: 豆花面最重要的是蘸水，而糍粑辣椒是蘸水

0: 好不好吃的关键。黄杰夫妇颇为重视糍粑辣椒的品质，制作时既虔诚又用心。这种干辣椒是制作糍粑辣椒的主要原料，它选用辣而不猛、香味浓郁的虾子辣椒晒干制成。将干辣椒去蒂、泡洗，冷水下锅煮，直到煮的辣椒肉浑圆厚实、充分胀透，再捞出切碎。锅里倒上菜籽油，倒入切碎的辣椒，加盐、白胡椒粉，文火慢炸三四个小时。
1: 切辣椒、煮辣椒、打辣椒，然后才制辣椒，这个过程要好几个小时呢。
0: 制作糍粑辣椒需要慢工出细活的匠人精神，更需要制作者敏锐的眼力、灵敏的嗅觉和老道的经验。等到锅中辣椒颜色变深、辣味浓浓涌起时，即可出锅。制作好的辣椒像糯米糍粑一样有了粘性，因而得名糍粑辣椒。糍粑辣椒配上肉臊子、油炸花生米、小葱、薄荷，再浇上精心熬制的骨头汤，一碗令人齿颊留香的蘸水便制作完成。早上七点左右，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食客也闻香而至。遵义豆花面有两种吃法，一种是打蘸水吃，另一种是把蘸水直接浇在豆花面上拌着吃，当地人管这种吃法叫干溜。面一上桌，食客们借着碗里的热乎气爽利地搅拌几下，面条和豆花完全浸润在浓郁香辣的蘸水里，艳香的辣味伴着姜蒜独有的辛香，浓郁醇厚，面里的糍粑辣椒把食客的胃口吊到极致。
2: 这个辣椒，这个辣椒这一次的辣椒就稍微生了一点，生了就是火老了一点，火老的如果你再不拿起来，马上它就是糊的。要吃像那样。
0: 好的手艺代代相传，黄杰跟随婆婆王月刚习得一手煮制豆花面的好手艺。
1: 我想妈妈以前做的豆花面就做得很好嘞，都很多人都喜欢吃她做的豆花面。后头她年纪大了嘛，就常跟我来煮。
2: 我宁愿一人吃千次，我不愿千人吃一次。点材料你一定要搞好，一定要认真，还是学到我了嘞。甚至有些东西可能他还比我还强的。
0: 小小的面馆承载着婆婆王月刚一生的梦想与希望，婆媳之间对美食的心手相传，蕴含着家人之间的信任，也蕴含着对顾客始终如一的诚恳。这份真挚的情感如同糍粑辣椒一样火辣而回味悠长。曾经的遵义因为山高路陡、交通不便而物资匮乏，人们的生活曾一度缺油少盐，饭菜难以下咽，所以把辣椒当成盐、菜、调味品。祖祖辈辈和辣椒打交道的遵义人

0: 位将胡辣椒和羊肉巧妙混搭的高手。他所烹饪的羊肉粉里拥有一股独特的胡香，那正是食客最为迷恋的味道。
1: 早餐、晚餐和宵夜都可以吃的。
2: 今天要吃是吧？肯定吃了。
0: 胡辣椒的诱人味道来自它的胡香，这种胡香和羊肉的香味是绝妙搭配。微胡的醇香辣味轻松刺激着食客的嗅觉，吃起来有一种独特的口感。

0: 赵四店里的胡辣椒由朝天椒和灯笼椒混合制成，而烹制胡辣椒是赵四的绝活。绝活往往意味着加倍的用心。赵四炒制胡辣椒只选用烟火气十足的柴火。先将锅烧热，倒入辣椒，不停地翻炒。娴熟的身手，窜动的火苗，舞动的辣椒，这一刻的赵四仿佛在制作一种工艺品。辣椒里的水分被烘干，备出了浓郁的辛香味道。火候的把握最能体现赵四的功力，火候不足，香味难以激发，火候太过，糊味便来抢戏。赵四总是能把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待辣椒表面炒至微微发糊，出锅冷却。炒制好的辣椒倒进石臼，用手工来捣碎。千锤百炼之中，精心的手艺汇聚满满的诚意，如柴火般炽烈，如石臼般坚实，味道浓烈，焦香四溢的胡辣椒终于制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为了更好地呈现胡辣椒鲜香醇厚的味觉层次，赵四要将胡辣椒精细加工成胡辣红油。烧沸的菜籽油倒入胡辣椒粉，胡辣椒的特殊芬芳和褐红色泽瞬间被萃取出来，香味与辣味的精华被高温油脂吸收。胡辣椒在赵四的手里以一种新的形式重生，只待与羊肉粉完美相遇。店前的空地上，这个看起来白净秀气的女孩是赵四的独生女儿珊珊。她提着一把大刀，利索地把全羊分割成小块，剔下的大骨头也三两下就敲碎了，动作毫不含糊。
4: 羊粉儿是老人家这个教你大半辈子的，这是他的兴趣，我也想跟他们传承下去嘛，是吧？
0: 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需要倾注满腔的热爱和持久的恒心。珊珊女成副业，不怕脏累，店里所有的活不论粗细都亲自动手，从不肯懈怠。

原料准备就绪，父女二人开始合力熬制羊肉汤。把分割好的羊肉、骨头、内脏放入锅中，加上赵四秘制的调料，先大火煮至熟透后，再用小火慢炖。接下来，赵四将为羊汤画龙点睛。沸腾的羊汤里，淋上几勺之前准备好的胡辣椒油，醇厚的辣味能完美掩盖羊肉的膻味，也能带给食客更为香浓的味觉冲击。

0: 冬的街头，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有些凉意。人们穿着厚厚的外衣，直奔赵四店里，点上一碗热气腾腾、汤汁红亮的羊肉粉。滚烫滑嫩的粉，浓香暖辣的汤，撒上适量清脆欲滴的蒜苗碎和香菜碎，一碗色彩丰富、辣香扑鼻的美味，顿时让人眼前一亮，胃口大开。胡辣椒辣得醇厚浓烈，吃羊肉粉的时候再放上那么一两勺，胡辣椒香醇的辣味完全渗透到粉里、汤里，这是遵义人最喜爱的一种味觉刺激。一碗羊肉粉下去，人们身上就热乎起来，心里也油然升起暖暖的满足感，这份辣与香在不觉中也成了一种心灵的交流，传递着人间暖意。遵义有成千上万家羊肉粉店，赵四的羊肉粉算是后起之秀，却迅速风靡大街小巷。而这碗羊肉粉好吃的秘诀，都在那醇香的胡辣椒里。
1: 很多就说是像我们这类假期，然后出门出去耍的时候，也喜欢吃完羊肉粉，然后回来从外面耍了回来，也要吃完羊肉粉，吃完羊肉粉才真的感觉到家嘞。所以那个时候我都喜欢跟他们说一句：“欢迎回家。”
0: 嗜辣已成为遵义人与生俱来的习性，他们对辣椒有着患难与共的情感，这种情感演变成发自内心的热爱，融入到他们的血脉之中。在遵义，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的厨房，总能看到几个装着辣椒的罐子，在这些罐子里必有一罐装着糟辣椒，这充分体现出糟辣椒在遵义辣椒大家庭中的灵魂地位。糟辣椒色泽鲜红，香浓鲜辣，酸脆可口，风味独特，是遵义食谱中的调味担当。

0: 陈耀，餐馆老板兼掌勺，最喜欢以糟辣椒入菜。在他看来，糟辣椒也是所有贵州人须臾不可或缺的美味。
1: 走遍全贵州每一个县，县县都是糟辣椒。我回来了。
0: 为了给店里提供充足的原材料，陈耀邀请当地经验丰富的徐志秀阿婆一起制作入冬之前的最后一批糟辣椒。糟辣椒的制作十分精细，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它的原料选用当地一种叫子弹头的辣椒。清水洗净，晾干水分，放入木桶，加入洗净晾干的生姜、大蒜与冰糖、白酒混合在一起，用特制的铲刀剁碎，剁辣椒是一种急需耐心和毅力的活计，千刀万刀，不惧辣水刺眼、辣味冲鼻，才能将辣椒剁得均匀整齐，让鲜香的辣味得以充分释放。
1: 我就想糟辣椒更标准化，更原生态化。
0: 这个人迹罕至的防空洞内有恒定的温度，给微生物的发酵提供了合适的条件。将剁好的辣椒装入坛中，坛边加水密封存放发酵，这个过程不得漏气，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纯净水封住的坛口隔绝了外面的空气，形成坛内缺氧的环境。乳酸菌把辣椒中的糖分解成乳酸，同时分解着辣椒中的蛋白质，产生鲜味氨基酸，从而使得辣椒的风味发生极大变化。从封坛存放到取出食用，糟辣椒的发酵完成要经过180天左右的等待，时间如同魔法，无声无息之间，辣椒在坛子里完成了味道的转换，从辛辣变得鲜香酸爽。既要谨慎操作，又要耐得住寂寞，制作糟辣椒的用心良苦，为它增添了一份等待的味道。陈耀的餐馆里，糟辣椒是做菜必用的配料。糟辣椒炒肉片是最为家常的菜肴，但也是点单率最高的一道菜，因为它既解馋又下饭。肥瘦相间的猪后腿肉切成薄片，泡好的笋干切成小段，姜蒜洗干净切好，凉水中撒入姜丝，待煮沸以后放入猪肉煮5-6分钟，待到猪肉煸出油，放蒜笋段，同时放入最为重要的糟辣椒。糟辣椒瞬间激发出肉香，同时也能去腥解腻。出锅前撒上蒜苗，色香味俱全。这盘糟辣椒炒肉片能让人吃下满满一大碗米饭。当地有句话说，糟辣万菜，有了香鲜酸爽的辣味加持，普通的食材也会变成人间美味。

辣与遵义人世代相伴，或许是因为吃辣能令人血脉奋张，才让遵义人有了豪放的气质，也让他们有了追求幸福的底气。遵义人对辣椒的喜爱已然弥漫在离家的乡愁里，也充盈在归家的温暖里，是骨血之中灵魂深处的故乡记忆。一味辣，一生情，遵义人对辣的探索之路仍在继续，而辣椒的各种香味也在不断变换，代代延续。

0: 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7: 张涛，
8: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7: 建筑专家柳素，
9: 对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2: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

0: 年殿立于6米高，三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三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鹅喜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1: 在祁连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2: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祁连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尖、6角船尖、8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三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0: 祁连殿三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祁连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1: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3: 文化学者耿硕，
4: 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是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0: 祁连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祁连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丽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

0: 1033去行。
1: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苏州平门位于江苏苏州城北，是苏州古城的正北门。气势恢宏、雄伟壮观的平门城楼与现代化的苏州火车站隔河相望，遥相呼应。来到苏州的旅客出站就可以看到平门城楼。
4: 没错，现在的苏州平门是2012年重建，但仿古的平门飞檐翘角歇山顶是苏州城特有的文化符号。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漫游姑苏行的旅行又要开始了。我的旅行呢，会来到苏州火车站南站的平门古城墙，然后下一站呢就是平昌园苏式面馆，再来到呢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偶园，还有中国昆曲博物馆，还有苏州评弹博物馆，再接下来呢也是来到状元博物馆，就是四朝元老潘世恩故居。最后呢来到探花书房，就是潘祖印故居。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苏州火车站的平门古城墙。那一早呢我们就来到了苏州古城八门之一的平门。苏州古城有八门哦，有昌门、胥门、盘门、蛇门、龙门、象门、平门、奇门。这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筑城时所设的八座路门，而坐落在老姑苏的城北的平门呢，拥有的岁月风骨，是最具古今交融韵味的一处小众秘境哦。这里呢，没有闹市的喧嚣，有免费开放的古城墙与河滨步道。我们来场漫步，走进千年的姑苏吧。我们呢身在苏州火车站的南广场，其实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范仲淹的塑像巍然矗立在这里，位居南广场的正中的西位呢，他目光深邃，来往的旅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与范仲淹、范文公呢来第一眼相逢。范仲淹的家族呢是从四世祖范绥定定居苏州后呢就以无人自居。范仲淹呢在北宋景佑元年，就是1034年，他出任了苏州的知州，虽然任期呢不久，但是呢却为苏州留下了治理水患、兴办教育和创立慈善机构的三大深远影响，被苏州百姓视为活命之恩、教诲之恩和救助之恩的乡贤。我有看苏州园林官微有介绍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文章，标题走跟着地图去寻找范仲淹。一张地图标出十处苏州相关范仲淹的坐标，有天平山的祖云与忠烈庙，还有苏州碑刻博物馆，就是元文庙的府学旧址，沧浪亭500名贤祠的范氏八贤，景范中学与苏州中学的千年文脉，目睹高级中学的先祖墓葬旧址，以及胥口太湖口、张家港的黄氏府、太仓的刘和的治理遗迹，还有呢我所看到的苏州火车站南广场的范公塑像。这十处的景点相关的范仲淹的景点串联起山林祖茔、古城园林、文博场馆以及水利遗址等等。那来到苏州别忘了跟着范仲淹一起去旅行哦。其实之前我去浙江也有去，这边呢有范仲淹在这边办的龙山书院，我也有去打卡哦。 在苏州火车站南广场范仲淹塑像的正对面呢，就是平门了。平门的历史呢，它镌刻着姑苏过往的春秋。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率军伐齐，自此门出征，凯旋而归，平门呢便由此而得名。千百年来呢，这座城门呢历经毁损与重建，几经沧桑。民国时期，它被重聘为双孔卷门，就是如今我们所见的城楼以及城墙，是后期修缮重建的一个成果，也是苏州古城墙的遗址重要景观哦。城楼巍峨耸立，墙面呢刻的是“齐泰平和”四个字，古朴庄重，藏着是世人对山河的安定、岁月平和的美好期许。在城墙之下呢，是流淌两千余年的苏州护城河。这条护城河呢，是由伍子胥在公元前的514年主持开凿的一个河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个护城河之一。它环抱整座古城，连通太湖和京杭大运河，潺潺的流水呢，滋养着姑苏大地。如今呢，护城河呢，早已不是只是古时候的防御屏障了，更是串联古城风光的一个生态画廊，沿岸错落着平江图的浮雕，雅致的园林式的岸边景色，更显江南的水乡的温婉与灵动。我们呢，沿着平整的步道石级登城，便可解锁平门独有一份的绝美风光。平南远眺，南北景致不同。南侧呢是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古城风貌，古韵悠长；北侧是大气规整的苏州火车站，远方呢有现代的建筑，利落崭新。古旧的城墙、千年的护城河水与现代的火车站呢的建筑呢都遥遥相应，构成了一个绝佳古今同框的拍摄地点哦。

0: 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当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为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意与人打交道。那么社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啊。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大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的放大敌意，或者是将问题过度的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来，因为生命 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与人交际的原因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太过于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你在交际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得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自恋这一小册里啊，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

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全能自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有一定的帮助，而在这本书中，对于如何应对社恐还给出了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比如说，很多人会在失眠的时候想，哎呀，今天某件事没做好，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不好，哎，我要是这么做事情就不一样了。那这种反思与自我攻击其实就是自我归因，它的背后是孩子式的自恋心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导致的。那与此相对的，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一个方法，他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在事情的层面上自我归因，但不过分，同时也能客观地归因外界，情绪层面上自我安抚，并寻求他人的支持，同时让一些必然出现的情感，比如悲伤啊，得以流动，并且不管如何归因和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要自爱。再比如，有些人特别敏感，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而这个态度是好或者坏，会引起他内心极大的动荡。哪怕是远远走过的路人咳嗽一下，皱一下眉头，他也会认为是自己惹了别人不高兴了。这种敏感背后的逻辑是，我发出的声音表达欲求映照在别人的镜子上，别人不高兴，所以我的声音和欲求是错的，我是错的。那么怎么来破这种状况呢？一是找好镜子，第二是破掉坏镜子对自我的否定，第三是破掉坏镜子本身。再者，常常对自己打气，说我是好的。其实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对社恐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其实不只是社恐，这一套书呢，对于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许多心理问题，都给出了原因分析和疗愈的方法。就像封底所写的那样，如果你明明没做多少事，却经常感到累，注意力经常分散，难以保持专注，意识到一件事很重要，却迟迟无法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不讨厌，却也不热爱等等，那么这套书便是为你而写。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3: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脑子里重演之前和别人的对话，并且感到非常后悔。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把这个话说到死胡同了呢？那句话会不会让他误解呢？哎，他说完以后，我这么回应他该多好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就能手把手地教你学会表达、沟通，远离社恐的崩溃日常。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非暴力沟通》。可能您会说，我没有用过暴力啊，我从来不说脏话，也不骂人呢。其实，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说话的方式是暴力的方式，但是您发现没有，我们的言语却时常引发他人的痛苦。比如说，

怎么这么懒啊？你怎么这么不严谨啊？这种指责、贴标签或者批评式的话语，常常会引发对方的防卫和抗拒。那么，对于非暴力沟通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这本书中是这样来写的：非暴力沟通帮助我们重新构建表达自己和聆听他人的方式，使我们的言语不再只是出于习惯的自动化反应，而是牢固地建立在觉察、感受和需要的基础上，做出有意识的回应。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沟通方式呢？书中介绍说，非暴力沟通啊，包括四个要素：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我们可以通过书中所举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什么是非暴力沟通。假如你是一位母亲，看到你正值青春期的儿子把袜子扔得满屋子到处都是，你会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常常会这么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你就不能好好的放袜子吗？那么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是怎么说的呢？书中讲了，你可以这样表达：孩子，看到桌子下的两团脏袜子和电视机旁边的三团脏袜子，我很生气，因为我希望我们家里可以整洁一些。你愿意把你的袜子放在你房间或者放进洗衣机里吗？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你直接对孩子发火说你怎么这么邋遢要好得多呀？你看，非暴力沟通的过程虽然只是包含了四个要素，但是每一个要素运用起来并没那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要素，观察。印度的哲学家克里希拉穆提曾经说过，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在观察中夹杂着自己的评论时，他人往往会认为我们在批评他们，并因而产生抗拒的心理。非暴力沟通是一种动态的语言，它不鼓励人们做静态一概而论的陈述，而是提倡我们在描述观察时清楚地说出特定的时间和情境。比如说，汉克在过去20场球赛中未进一球，这就是观察。那么你要说汉克是名糟糕的足球运动员，这就是加入了自己的评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素，是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感觉，这类词实际上并没有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作为一名吉他手，我弹得不够好。这里的不够好，其实是在评价自己作为吉他手的水平。这个时候用我认为我弹得不够好也许更加恰当。你看，有很多表达感受的情绪词汇啊，比如说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激动、兴奋、着迷、幸福、欣慰。当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烦躁啊、担忧啊、低落呀、无助、紧张等等。要善于用这些词汇，允许自己来表达感受，这对化解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要素是直面我们的需要。有些人在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习惯于间接的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说，你从来都不懂我，实际上啊，他真正的心声是渴望得到理解，但这样说很容易引起父母的反驳。书中说该怎么讲呢？当我们通过评判、判断和想象等方式间接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他人很容易认为我们是在批评他们，并且随之启动自我辩护和反抗。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以及相关联的需要，那他人就越有可能对我们做出善意的回应。所以你与其说你们完全不懂我，那还不如直接说，爸爸妈妈，我有点累，想要多和好朋友们在户外玩耍一下，可以吗？如果你这样表达，效果一定会好许多。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要素，就是请求。这个要素呢，要尽量使用正向的具体的语言来表达，清楚地告诉对方我们请求他们去做什么。书中有一个例子，一位妻子对丈夫说，请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结果她没想到3周以后，丈夫居然告诉她，她报名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赛。这位妻子呀，说出了她不想要什么，但是并没有说清楚她想要什么，她的请求是什么。如果她当时直接地说，我希望你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那么她的这份对于亲密和陪伴的需求可能就更容易被对方理解而得到满足。当然了，书中也说了，这样的请求并不是要求，如果别人说不，我们也不要去强求，应该先有同理心去理解他人。非暴力沟通的意图啊，它不是为了改变他人来满足自己，而是帮助双方建立坦诚和有同理心的关系，最终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同理心，我们要带着同理心的倾听他人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同理心意味着以尊重的态度来了解他人的体验，卸下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判断，来全身心的聆听他人。然后当对方感觉到自己被充分理解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提出要求。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与他人在对话中常常是相互纠错、辩解、相互评判，那我们双方可能更多的都会感受到伤害。而当我们可以不带批评的诚实表达，相互聆听，同理心的去感受和体会对方的需求，就会化解那些尴尬的场景，就能够情意相通，和谐相处。这便是非暴力沟通的精神和力量。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作者马歇尔博士给我们的一句忠告，他是这样说的，你说出口的话将改变你的人生。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经典作品，由美国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所著的《非暴力沟通》。再会。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为您献上的是电影《冤家父子》的精彩故事。这部影片改编自王朔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冯小刚在指导影片时，为了让影片变得很有趣，刻意加入了一些笑料，并把某些部分进行了夸大。有意思的是，王朔的这部小说其实是根据冯小刚更早之前的一个电视剧设想而写成的，而在这部影片中，王朔也第一次以导演的身份加入到了影片的拍摄和制作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冤家父子》。冯小刚饰演的丧妻男人马林生是一个有点装腔作势但又富于幻想的人，他在单位里是先进工作者，在家里却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和儿子马车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邻居家的孩子夏青在班里当了班干部，结果马车带着全班同学孤立他。马林生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生气，于是找到马车谈话。
2: 什么叫假鸡鸡啊？你假鸡鸡让我看看，你不是说你是班干部吗？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不用头去。早我就跟你说让你剃了头，剃了头，盯今儿你也没剃了，钱都花了吧？青儿，青儿，
3: 哎，
2: 马
3: 上你叫
2: 啊！来来来来来，来青儿，你出来，干嘛？找到，拿拿这个。赔礼道歉。
3: 哟，都不是我说的，都是刘老师染的，快
2: 你怕他干什么呀？你还跟他解释？你别看我，你连人夏青一脚趾头你都赶不上。以后他再跟你来劲，你就跟老叔说，我治得了他。怎么着？还等我催你啊？
3: 哟，你干嘛呀？没那么回事。
1: 夏青看到马车死不认错，转身就离开了马车家。
2: 对不起啊，青儿。马上一块吃瓜啊。
1: 马车是个不太听话的孩子，不仅在家不听马林生的话，在学校里他也是个捣乱分子，常常惹老师生气。这天语文老师刘桂珍正在上着课。
4: 胜利就在眼前，而你却看不到胜利，多么的令人遗憾。匪军官狞笑地说。二排长面对高高举起的屠刀，他双眼喷火，目光带着微笑，把轻蔑的视线投向刽子手。枪响了。
5: 老师，老师，敌人抓住咱们几个人呀？
4: 他是单数还是复数？
5: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三双眼睛望着敌人？
4: 这只是一种修辞方法，表现了革命者既无畏又愤怒，同时充满革命乐观主义。
5: 哦，老师，那您能这么看我一眼吗？
4: 马车同学，请你不要影响课堂纪律，有问题可以下课后啊到办公室找我交换看法。
5: 我就是有点好奇，不知道这三种眼神怎么一起使。
4: 有的同学就是爱显示自己，好像自己比谁都聪明。不要一瓶不满半瓶晃荡，以为谁都不如你，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老师最不喜欢。这种人呢将来也没什么出息。
5: 那到底是谁一瓶不满半瓶的晃荡最爱显示自己啊？
4: 你不愿意听讲可以出去。
5: 不出去我也不愿意听你讲。
4: 你出去。不出去。我现在请你出去。你出去。
5: 不出去。
4: 我请你出去。马车同学，
5: 我有权。我不出去。
4: 马车同学，
5: 我走。
4: 你
5: 我有权坐在课堂里头，我交学费了。刘桂珍老师。
6: 讲到我们谁都没法上课。
1: 几 极度气愤的刘桂珍老师课后请了家长，学校还要做严肃处理。把马车领回家后，马林生替他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
2: 我这样做不是偶然的，是自己一贯不注意思想改造，忽视了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后果是严重的，不但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伤害了辛勤培育我们的刘老师和广大教职员工、家长、领导以及全社会所有对我们寄予殷切期望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们。我这儿得有一个。的感情教训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发人深省的。我要对自己大喝一声：马车同学，你危险了！你出来，你出来，你别跟纯连听二。哭啊！不要哭，能感动你，也就能感动您老师。
5: 刀你是什么了？是那样的吗？
2: 你少废话！我检查就得这么写，这么写才深刻的。你去，现在就坐在桌子跟前去，把我写的抄一遍。
5: 不抄。
2: 别找我生气啊！去，抄。
5: 不抄。
1: 马车把手一挥，检查被扔到了地上。
2: 捡起来。
5: 不捡。
2: 捡起来。
5: 不捡。
2: 捡不捡你？
5: 不捡。
2: 你捡不捡？
5: 不捡。
2: 你捡不捡？
5: 我不捡。
2: 不捡，不捡，我打死你！你敢插眼睛？
1: 马林生怒不可遏。他几乎是失去理智的疯狂地殴打了马车，拳头皮鞋雨点般地落到了孩子身上。要不是邻居夏青的爸爸夏金平前来把马林生制服，这还没个完。马车心中感到不服，当天晚上趁着父亲睡着时，跑到外面捡起石块砸坏了父亲房间的玻璃。不过他最终还是抄写了检查，并在全校大会上宣读。此后马林生感到十分内疚，因为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妻子临终前曾嘱咐他不要打孩子。为了缓和父子关系，一天傍晚，马林生带着马车来到一个街边摊吃饭。
5: 你让我干嘛呀？
2: 做你的朋友啊，做你的好朋友。让我们像两个真正的朋友一样友好的生活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还爱护。有了问题，有了矛盾，也能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物一样坐下来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摆事实讲道理，互谅互让，大国小国一视同仁，既不以武力相威胁，又不纠缠历史老账，和平友谊发展。从今往后您甭管我叫爸了。
5: 那我管您叫什么呀？
2: 叫名字呀。嘿，你都成。
5: 哎，你别动。
2: 哎，你让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
5: 没事。
2: 臭爷，臭爷，儿子，臭爷，我是不是你亲爹？
5: 是啊。
2: 不是。
5: 不是啊。
2: 从今往后，你就拿我当你一个哥们。

0: 嫂，啊，你是不是喝高了？
1: 没有。
0: 哎，你别喝，别喝，别喝。嗯。
2: 可是马林生的做法非但没能拉近父子间的距离，反而让马车对他产生了更大的反感。马车班上的同学铁军也是单亲家庭，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于是马车和铁军一商量，决定把铁军的母亲齐怀远介绍给马林生做对象。
0: 嗯，这就是马车的爸，马林生，这位是齐怀远女士。
3: 你好。
1: 你也好啊。
0: 你们聊吧，简单的情况都向你们介绍过了，都别不好意思，谈细点，放开点啊。哎，老马。
4: 哎，
0: 老马，来。咱们是不是当着他们的面把咱们的态度再重申一下啊？
4: 对，
0: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五个字，一概不干涉。所以你们怎么谈啊？哎，
1: 你儿子平常也这么跟你说话吗？
3: 不，我儿子平时非常懂礼貌，我认为这正说明孩子对此事是认真的。请坐。麻烦你给我把壶拿回去。接过几次了？
1: 就一次。
3: 比我少一次。
1: 嗯，不会。
3: 说说吧，对我什么印象？第一眼印象怎么样？还过得去吧？咱们都不年轻了，孩子也都大了，干脆点吧，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不介意。像我这样的走在大街上，不影响市容吧？
1: 你能不能站起来走几步让我看看？
3: 行。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齐怀远站了起来，姿态端庄地走了几步。
3: 一遍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不错。您看，我就别
3: 最好走走，省得到时候又说当初没有看清楚。来，等一下。好，来，走吧。
2: 马林生也走了几步，不过他因为紧张，动作显得十分僵硬。
3: 你是不是有什么慢性病啊？
1: 没有啊。
2: 其实马林生对齐怀远的相貌和气质并不是很满意，而且齐怀远抽烟喝酒的习惯也引起了他的反感。不过马车却对他俩的事儿格外上心。这天父子二人在吃饭时，马车主动问起了他们的进展。
0: 您要再不当机立断，这生米可就自个儿熟了。
1: 我们这一结婚，你怎么办？让你跟我一块烧他们家去呢，还是他们姐俩一块烧咱们家去？
0: 不用那么大动，您过去让铁军过来，不是全程了吗？
1: 哎呦妈呀！你是不是想撵我呀？
0: 哎，我这可为您着想啊，省前妻前夫的孩子关系处不好，对您也没好处。
1: 您老是啊说你不像一学生，我瞅你也不像一学生。说呢，您俩小兔崽子这是早就是蓄谋已久啊。我怎么那么多余啊，碍你们的眼。这是我的家，
0: 要不愿意就算了，扯哪去了？愿意跟我们一块住就跟我们一块住。
1: 明儿啊，你就到那学校去，告诉那铁军，我和他妈这事儿，
7: 掏个吃一个。
0: 哎，这事儿跟那事儿可没关系，您别因为我跟铁军着火，殃及他妈那吃鱼。
1: 让你那美梦和那谁他妈见鬼去吧！
0: 您别嚷嚷啊，您都吵咱呢。
1: 你看我眼睛瞧。
0: 爸，您是不是有点失去理智了？
1: 给你脸了。
2: 这次谈话之后，马林生对马车的管教更加严格，趁儿子不在家，他开始翻看儿子的衣服和背包。可就在这时，马车回来了。
1: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0: 嫌我回来快了？这是第几次了？
1: 头一次，我发誓。怎么了？爸爸检查一下你的东西不行吗？

0: 把你抽屉那个钥匙给我，我搜查。
1: 马林生，今儿你要不把派出所警察叫来，把我铐走，你就甭想弄走我钥匙。
2: 你以为你不给我，我就没办法了吗？我手段多着呢，我有八种办法，我能整死你。
1: 我也告诉你，你要敢撬锁，我就报案。
2: 我现在就撬给你看，看他们谁敢抓我！
3: 没脸不要脸，管你要钥匙那是给你面子，撬开你这抽屉那易如反掌。
0: 我告诉你，
2: 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你逼的。
0: 打火机，我收了。烟，我收了。一群小流氓。
4: 你怎么能看这种书呢？
2: 啊？怎么能看这种书呢？
0: 你给我，你给我。
1: 马医生，我告诉你，你可别逼我。
0: 三条，啊，你给我听清楚了。
2: 第一，不许你再抽烟。第二，不许你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课外书。想看什么书，必须经我批准。
0: 第三，
2: 不许你再和那个马车、那个铁军来往。
5: 为了表达不满，马车用绝食的方式表示抗议。马林生感到心灰意冷，于是和一直追求他的齐怀远结了婚，并决定搬出马家。临走前，马林生把生活费给了儿子马车。
0: 这是你这月的生活费，你自个儿计划着花啊。以后每个月齐怀远都会把钱给你送来，你要想见我就到齐家去，你要不想见我呢就算了。
1: 爸，
0: 别别，千万别啊！我可当不了你这爸，我没这能力。我不干了。
1: 爸，
0: 我不是你爸，我是孙子。
5: 马林生离开了自己的家，而马车也因为没了父亲的管教而更加放纵。没人管教的他带着一帮朋友打上了街头混混小跟头。小跟头报复心切，带人来到齐怀远家找马林生算账。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找谁呀？
7: 没你事，姓马的，今儿来找你的。
0: 我不认识你们，你下来，你下来。
7: 不认识我们？看见没有，我兄弟这是让你儿子打的。
0: 这事儿啊，你跟我说不着，解决问题啊，你找那派出所去。
6: 就是，谁打的你们找谁去，他也没跟他儿子住一块儿。不是，你们从我们家出去。
0: 我请你们出去。
2: 哎，大哥，您说什么呢？
0: 我请你们立刻离开我们家。
6: 小兔崽子，
2: 怎么着？
6: 你们这就动手了？
2: 怎么着？
6: 滚开！你们。
5: 小跟头拿起一个花盆，就冲着马林生扔了过去，这却惹恼了齐怀远。
6: 谁敢
7: 玩累了吧？
6: 哎呦，
2: 你怎么能这样？
0: 哎，你们不要这样，有什么话吧咱们好好说。
7: 甭废话，你是不是他爸？他是不是你儿子？你要说不是，我们立马就走，你逮得着你儿子。
2: 问他们你话呢。
7: 行，咱们走。
0: 我是他爸。
7: 痛快，我猫子打小孩嫌丢粪，对你这样的生儿子不管，养儿子你不教育，还放上去撒野，打你呀、啊！
5: 马林生被打伤后住进了医院，马车得知消息后愧疚不已，于是来到医院看望马林生。病床前，父子二人深深地体会到彼此的重要，以及无法割舍的父子亲情，于是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8: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 今天为各位献上的是国产影片《冤家父子》。2000年，这部影片获得瑞士洛加诺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评委会主席称，该片就如何发展社会的问题上，做出了非常人性的解释。这个解释适用于全世界。作为第一次担任主演，冯小刚的感受就是一个字儿：累。尤其不适应的就是化妆，因为影片中扮演他儿子马车的演员年龄比较大，为了展现出父子间的年龄差距，他就必须通过化妆让自己显得再老一点。徐帆饰演的齐怀远倒是颇有些亮色，很接近原作中那个市井妇女，务实而又显主动的个性。而他在洞房时那段贵妃醉酒，而后又一次被冯小刚挪到了后来的甲方乙方中。好了，各位，说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为您送上的是电影《冤家父子》中的歌曲，由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1: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刘若英为爱痴狂。年少时总觉得爱可以随心相守，长大后才懂，不是所有深情都能换来相守，不是所有真心都能得到回应。即便如此，也不必遗憾，认真爱过，真心付出过，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愿我们保有温柔，也学会释怀，敢为爱痴狂，也懂及时退场。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袖手旁观，林志炫。

袖手旁观，来自林志炫。我们总想着用喝酒吹风来麻痹思念，却发现越是逃避，回忆越是清晰。袖手旁观唱的就是这种无奈，不是不想放下，而是真的做不到。但没关系，时间会慢慢抚平一切，让那些汹涌的牵挂变成心底温柔的怀念。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Tears, Don't Void, 眼泪何去何从，来自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别哭，我最爱的人，水木年华。谁能想到这首温柔的歌谣竟源自17岁少年的气血遗书。水木年华的清澈嗓音褪去了原作的沉重，这世界我曾经来过，化作穿越黑暗的光，既藏着绝境中的挣扎，也透着重生后的释然。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王菲，空城。

空城王菲。有人在爱情里寻找热闹，有人在关系里等待依靠。真正值得奔赴的感情，不是一座华丽空洞的城，而是一颗坦诚干净不掺假的内心。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林俊杰他说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1: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3: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大雨来自娃娃金志娟。1991年，娃娃金志娟发行了她转型非常成功的作品《大雨》。这首作品以失恋的一瞬间为场景描写，配合磅礴大雨的画面，流畅的旋律更是让这首歌广为流传。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When can I see you？ 何时再见你？来自 Babyface。

When can I see you? 何时再见你？来自 Babyface。 美国的 R&B 音乐教父 Babyface 为无数巨星写过金曲，自己唱歌时却总带着绅士般的温柔，把失恋唱成了一场安静的自我对话，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女孩与四重奏。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张雨生还是朋友。1995年，张雨生推出了他在飞碟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还是朋友》，邀请了曾经的6个朋友一同参与，真可谓是有始有终。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哭泣的百合花，孙悦。

哭泣的百合花孙悦。歌曲以其柔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孙悦柔美却不乏坚强的女性形象。歌曲中的《我是花瓶中哭泣的百合花》、《告别了泥土就是爱你的代价》等歌词，深刻描绘了爱情中的无奈与牺牲，让人感受到孙悦作为女性在感情世界中的细腻与敏感。这种转变不仅让听众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孙悦，也让她在乐坛上的形象更加丰满和多元。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周华健，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0: 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许茹芸、熊天平《爱情电影》。当年熊天平出道时，同属上华唱片的许茹芸和熊天平对唱，来提携这位小师弟。你的眼睛是经典的 KTV 对唱情歌，后来许茹芸出版精选集，邀请熊天平再次合作，有了这首同样精彩的《爱情电影》。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我是如此爱你林慧萍。

我是如此爱你，来自林慧萍。林慧萍称得上是华语乐坛玉女歌手的鼻祖。早在80年代初期，林慧萍正式出道，她以独树一帜的清纯气质形象包装脱颖而出，像一股清新的风，为当时的乐坛带来了全然不同的新鲜感与审美格调。这首《我是如此爱你》是林慧萍90年代的经典代表作。此时的林慧萍已经从偶像路线向实力唱将转型，但骨子里的温柔质感丝毫未减。她把爱而不得的深情、无言转身的遗憾诠释得含蓄又戳心，也成了一代人记忆里无法替代的柔情经典。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如果至今你还不了解我，来自 Simply Red。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及时拥抱黎明。有些时候无声的陪伴远比千言万语的安慰更有力量，当悲伤袭来，一个温暖的拥抱，一段静默的陪伴，足以让心灵找到栖息的港湾。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辛晓琪，遇见快乐。

遇见快乐，辛晓琪。这首歌里没有爱情里的痛彻心扉，反而多了一份治愈和温暖。最动人的是辛晓琪的声线，褪去了年轻时的浓烈，多了份松弛的暖意，像晒过太阳的棉被，裹着满满的安全感。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游鸿明，下沙。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

0: 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依靠，来自任贤齐。说一句玩笑话，或许依靠这首歌最能代表小虫和任贤齐的关系。开始是小虫的一系列作品捧红了任贤齐，后来嘛，小虫一度被骗走上亿元财产，差点一贫如洗，正是任贤齐慷慨解囊，给了他100万元，帮他度过了难关。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Together Again 再相聚，来自 Janet Jackson。

Together Again 再相聚，来自 Janet Jackson。 不必为离别过分沉溺悲伤，因为真正的陪伴从来不是朝朝暮暮的相守，而是刻在心底的惦念与力量。终有一天，我们会在另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对我们的情友笑着说一句好久不见。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记得我爱你，来自周渝民。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陶喆《蝴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人生的废墟时刻，受挫，自我否定，觉得自己被周遭遗忘，困在无尽迷茫里，无力挣脱。大多数人习惯在低谷里自我溃败，而最难得的是有一份温柔，看穿所有脆弱，始终不愿对你死心。他不必声势浩大，却足以安定慌乱的心，如同废墟之上缓缓飞来的蝴蝶，轻轻托住快要坠落的灵魂，送来继续前行的底气，让我们从跌倒之处重新站起，慢慢治愈伤痕，重获新生。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另一个天堂，王力宏、张靓颖。

王力宏、张靓颖《另一个天堂》。有时候我们在人海中徘徊，寻找的不过是一处心灵的栖息之所，原来那个温暖的地方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在所爱之人的怀抱里。愿我们都能遇见这样一个人，与他共赴属于彼此的另一个天堂。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爱在路上，陈明。

0: 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梁静茹《分手快乐》。也许你好久好久都没能走出那段感情，但这首歌在我们的青春过往也曾是深夜的一盏灯，冬日里的暖阳。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让懂你的人爱你。苏永康

让懂你的人爱你，苏永康。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真正的相爱需要灵魂深处的契合，是一个眼神对方就能懂你心中所想，是无需多言彼此便能心领神会。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黄小琥伴。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张国荣《春夏秋冬》，1999年《陪你倒数》专辑收录了这首《春夏秋冬》，婉转的旋律，暖心的告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时光变迁，有你在身边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农夫渔夫，大桥小桥。

0: 农夫、渔夫、大桥、小桥。在这首歌里，你会听到一种远离尘嚣的呼唤，一种对田园生活的向往。那里有青山绿水相伴，有田园蔬果飘香，有简单质朴的生活节奏和最贴近自然的美好。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不只是朋友，胡兵、瞿颖。作为中国初代超模，胡兵和瞿颖不到20岁便因工作相识，不仅在事业上互相陪伴、互相成就，更发展出家人般的神仙友谊。1999年播出的《真情告白》，胡兵和瞿颖的荧幕情侣形象深入人心，被赞为黄金搭档。合唱的主题曲《不只是朋友》成了这份感情的预言。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

Imagine 想象，来自 John Lennon。 这首歌发表于1971年，是列侬整个职业生涯中最畅销的独唱歌曲。这是一首呼唤和平的颂歌，旋律温柔动人，歌词则描绘了一个没有纷扰、没有战争、没有饥饿的乌托邦式和平世界，是对动荡时代的反思，也蕴藏着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愿景。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不要说走就走，来自苏芮。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

0: 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北京时间00: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三座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

0: 京时间1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

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什么林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情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航天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研发起的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北京时间4点整。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Hey Siri,
3: 小一小易在吗？
4: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10: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北京时间5点整
1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牛总今天豪气呀，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北京时间六点整。
5: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谈恋爱享受了爱情的甜蜜，很可能也因为彼此不合适还要承担失恋的苦痛，那么最亲密无间的伴侣就要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应该是每位失恋人士的必听曲目了。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黄品源，爱情香。

黄品源《爱情香》，这首歌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爱意化作一缕可以嗅到的芬芳。爱情本是内心的情绪，可当遇见那个真正动心的人，这份心绪会投射到眼前的一颦一笑之上，对方的笑容会化作翻涌的海浪，一双眼眸会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这份香气并不是真实的花香，而是心动之后心底漫出来的欢喜。能够真切嗅到这份爱情香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爱死了昨天，来自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这是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音乐。范逸臣的声线听起来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和音乐的对唱，像一对男女在亚德里亚海中徜徉，那是恋爱的感觉。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I don't give， 我不在乎，来自 Avril Lavigne。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血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任贤齐很受伤。1997年任贤齐发行专辑很受伤，小齐诚恳的歌声有一种强烈的陪伴感，仿佛每个人生坎坷都可以在他的歌里找到慰藉。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 For No Reason 来自王若琳。

心，让人轻易的就痴迷上了这位被誉为台湾版的诺拉琼斯。王若琳用她慵懒的爵士腔调，让不少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听歌方式，文艺气息十足的英文歌让每家咖啡馆都在循环播放。那时20岁的王若琳凭借首专就几乎包揽了当年所有音乐类奖项的最佳新人奖。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 I wanna be 来自胡彦斌。

来自我心，来自老狼。老狼不会说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草。老狼是那个任凭这旅程越来越孤单，忽远忽近的声音，来自我的心的人。他是一个孤独的守望者，保持着赤子之心。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 Carey。

0: 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4: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5: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4: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6: 在国产党的
7: 歼十三 E 首次
8: 我国第三艘
9: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4: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0: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1: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发扬，我有我的样。
1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咱们今天到了周三了，
1: 哎，
0: 很多朋友觉得还行，哎，这周就过得挺快。
1: 对，
0: 哎，我们觉得蛮漫长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提到漫长这个事儿啊。也不仅说是上班这个事儿，
0: 有的时候是因为生活和工作一样漫长。
1: 哎，有的时候生活中的那种漫长呢，可能是某些人给你带来的。
0: 对，
1: 对吧？你感觉到怎么这岁月这么漫长呢？这
0: 哎，为什么会有这种样的想法呢？
1: 哎，
0: 因为昨天有个热搜啊，
1: 啊，
0: 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1: 对，
0: 和一个大傻子结婚
1: 哦，
0: 是什么样的一个
1: 体验？
0: 心情
1: 啊，就是什么叫大傻子呢？这是加双引号的，
0: 哎，
1: 对吧？就不一定说他真傻，他就是有的时候干那事儿让你觉得特
0: 傻。怎么那么傻呀？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啊！
1: 哎，各位来想想看啊，就和一个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加双引号的啊！
0: 哎，
1: 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啊！而且最近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加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哎，
1: 对对，今天咱们说和一个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的时候。出入话题的时候，我在想，姐，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够您说的吗？
0: 哥，我觉得我现在心态啊，和天天问的一样。
1: 怎么着这是？
0: 他说苏总，我先咱先不说和大傻结婚的事儿啊。
1: 哦。
0: 你和大傻做搭档，你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哇，这两个小时是真说不完呐。
1: 我虽然
0: 就开心态上也开始啊。
1: 没，我虽然没有说这个给。大傻子搭档的经验哈，
0: 我有啊
1: 啊
0: 嗯，
1: 但是我有给大傻子做节目的经验。
0: 你和哪个大傻子做节目啊？
1: 我给大傻子做节目的经验。
0: 你针对一片啊？还针对？
1: 没针对某个人哈、啊。完了又待会儿要调台，收听率下降可不行。
0: 又失去一个，昨儿失去一个，今天失去一个啊！
1: 来和一个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来说说看啊。就是你的另一半身上有没有做过哪些傻事啊？让你感觉到哇，亲娘嘞，这是你咋能傻成这样的？
0: 他咋能做出来的呢？啊，
1: 对呀、
0: 啊，
1: 洛腾说，各位男听友的家属估计都想问这个问题吧？啊，就是和一个大傻子结婚。
0: 你确定这个话题男的说的多吗？
1: 男的说也多，女的说也多，都有。我跟你说，
0: 哦，
1: 每个人身上的傻里傻气傻的点不一样。
0: 哦，
1: 一旦有一个人。比方说像我姐这样哈，就是在一个领域里面特别专业的，她、可能在其他方面她就疏忽了，这很正常。
0: 我没有
1: 啊、
0: 我360行样样都行
1: 啊、各方面全方位的。
0: 对，其实我就有的时候说、我就是这个人啊，分想不想
1: 哦，
0: 哎，
1: 想不想去干那个？
0: 不想，我肯定就觉得我不，
1: 在不在意那个、
0: 我肯定对外宣称我不会。
1: 哦，对外宣称我不会。
0: 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1: 这还是挺聪明的哈。舅舅也说这个不许抢我老公的名字哈。
0: 大傻子，
1: 孩子小时候冲着他跑过去，他一个闪步，
0: 闪身步，
1: 闪身步，
0: 哎
1: 啊，然后就给闪开了。
0: 那有没有还跟孩子一起玩狗熊葫芦毛啊？
1: 哎，然后当时闪完以后呢，还问我孩子去哪儿了？
0: 啊，
1: 我说刚才跑过去那就是。
0: 哦，在外面是不是
1: 啊？搁外边呢。
0: 小的时候冲他跑过去，
1: 哎，他可能玩手机，然后一个闪身，小孩过去了，然后说：“哎，媳妇儿，孩子呢？”当然过去那就是。
0: 你为什么要闪开呢？
1: 哎，
0: 而且还有很多的父亲、老公确实跟孩子不熟
1: 啊、
0: 不能，就是一下子说出孩子的年龄啊、年级呀、就他可能，
1: 年龄年级我能说出来
0: 啊、
1: 但是我到现在我想不起我儿子脚多大了。
0: 你看，你就没买过这种鞋、
1: 没买过，没买过啊！来，各位和一个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小小五说：“此处应该呼叫刘老师。”
1: 喊我媳妇干什么呢？这是
0: 他肯定有发言权的。
1: 我说实话，
0: 这不是他专场吗？
1: 我实话，昨天我就想到这话题了，我就给我媳妇看了这话题了。
0: 然后呢？
1: 搁家里面憋了，就憋到现在都没憋出一条来。
0: 是吧？啊，他可能是罄竹难书。
1: 哎，难，哎，太难了。
0: 就我说的罄竹难书不是难写，哎，是难以写下。
1: 写不出来这些啊？
0: 写不够写。
1: 哦，不够写啊？
0: 还写不出来呢。
1: 反正我昨天问完他以后，到现在一句话没说。今天早上我准备把胶带从嘴巴上撕下来，然后放他上班去。啊，
0: 刀也从那个脖子上
1: 拿下来了。今天可能有点话要说了，这是。
0: 小猛哥说：“早上好，苏小龙。”啊，媳妇说我开车出去加油太贵了。
1: 啊，太浪费了。
0: 对，就是说我开车去加油太贵了。啊，家门口就到了。啊，家门口就是个加油站，你非得开车。您哎，您当时是怎么回复的？我很好奇啊。
1: 哦，对呀，啊，你哥你是有点浪费了，哥。你家门口你就有
0: 加油站，你走过去加呀。
1: 对呀，啊，
0: 还得开车，油油不要钱呐。
1: 真是的，嗯，还得对浪费，真的了。嫂说对啊，还浪费了你，真是啊。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有没有哪些傻事儿哈 ？QQ 说，我老公出去遛狗，发现狗丢了，他怕我骂他嘛，自己搁外边默默找了一个多小时才说狗丢了。嗯，哎，你猜怎么着？狗在家呢，他去遛狗的时候没带狗，你知道吗？
0: 你这是说跟骂自己似的。
1: 啊，对啊，
0: 我出去玩一趟。
1: 他去遛狗不带狗，完了之后狗丢了，还搁外边找一个多小时，回家才发现狗搁家呢。
0: 还有一之前有朋友说，她老公给她说坏了坏了，家里的小狗丢了，怎么找都找不着，现在去物业正在调监控，监控还说呢，要公安机关出具相应的证据，证明他才能调监控。我现在去公安机关的路上，
1: 对啊，
0: 那女生吓坏了，家里这跟家有一个亲人有什么区别呀？
1: 对呀，
0: 赶紧请假回家，回家第一声喊了一个小狗的名字，从沙发的后边出来了。他说可能是傻狗也嫌弃傻狗，
1: 傻狗嫌弃傻狗。傻狗嫌弃傻狗。来，
0: 没有骂人的意思，
1: 咱今天就
0: 文明一点，
1: 咱今天把线画在大傻的这儿，你别往下画了，再往下画傻狗什么的，这就没法说了哈。今天咱说的是大傻子结婚，跟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已经傻到什么程度了，干的哪件事儿，真是啊。来，这个搜搜说这个说让老公呢去超市买芹菜。嗯，买芹菜不正常吗？
0: 芹菜很正常啊。
1: 买回来一把葱。
0: 哦
1: 啊，当时就问他怎么想的，他说人那超市葱的吊牌上写的是芹菜，他当时是
0: 是怀疑的，
1: 是怀疑的。

0: 饭说可以在这里互动吗？早上好，没问题，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互动也是可以的。
1: 对，
0: 看出来了，你有满腔满血的这种想法想说
1: 哦，
0: 话语想表达。
1: 哎，今天如果说那个家里面老公老婆这个需要好好吐槽一下的话，今天没关系，今天可以给你们开专场。
0: 哎，我需要隐名的，提前说啊。
1: 对对对对啊。这个今天早上的话题呢，就是讲的是另一半哈，
0: 对，
1: 和另一半结婚以后变成了大傻子，不是？
0: 是，哎，
1: 和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你有的时候觉得他怎么能干这么傻的事儿呢？
1: 哎，他就真实的发生着，真是啊。
0: 行，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问我们的社群，因为，小伙伴想和更多的小伙伴。就像一个 CBD 一样，
1: 哦，
0: 小伙伴坐在一起。
1: 创立 CBD 哈。
0: 对，大家在那个自己的微信的右上角有个添加的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你就把我们的那个一路好心田的首字母啊，字母标进去，后缀个1033是我们呼号嘛，
1: 对，
0: 1033，然后一搜就是好心田俱乐部，加到二妮我们就加进来了啊。
1: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永然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咱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哦，是大家真的是滔滔不绝啊。
1: 哎呦喂，有很多朋友想跟我们吐槽吐槽。
0: 哎，
1: 也能理解。
0: 但是没有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节目是怎么样这样的一个话题变成一个秀恩爱的大型现场的。
1: 哦，今天有很多人就是。
0: 我以为真的是愚蠢的那种要了另一半。
1: 啊。
0: 没有想到是那种。
1: 啊。
0: 就是那种死鬼的那种
1: 啊，对，是那种傻傻的相互守护型，
0: 就是女生说哎你这人真讨厌的那种样的讨厌，你知道
1: 吗？对呀， 啊小小五说前几年不是流行那个星巴克的那个猫爪杯吗？
0: 是啊。
1: 哎呀，我说我也想要，老公我也想要，
0: 还他爸半夜就去星巴克门口排队去了。
1: 哦，
0: 虽然说最后猫爪杯没买到，
1: 哦，
0: 但是给我买了个猫头杯。
1: 哦，
0: 你说他傻不傻？
1: 哦，
0: 觉都不睡就出去了啦。
1: 哎呦喂，真是啊，好老公啊，真的。
0: 哎，
1: 对对对，出去玩了一夜，完了以后让朋友排的，真的。
0: 你、你这个人
1: 怎么着？
0: 是不是
1: 啊？
0: 就是这种样的，
1: 其实排队花了15分钟。
0: 有爱的
1: 啊，
0: 有爱的过程在你那犯法是不是？
1: 对，过敏，
0: 判几年？
1: 过敏，过敏哈。
0: 还有这个踏雪学梅说
1: 啊，
0: 哦，有个大傻子哦，整天标榜自己科目一到科目四。
1: 哎，老公，你知道我吗？我科目一、科目四一把过，你开玩笑真的。
0: 哦，结果嘞，结果现在天天给他开车，
1: 啊、
0: 天到我们家车的地库就给我打电话，
1: 啊、
0: 老公下来停车了啦。
1: 哦，人只会开不会停嘛？
0: 哎，对呀、啊。
1: 哎，对，
0: 我能开、安全到达目的地就不错了，
1: 是吗？
0: 让他换了一个自动带泊车功能的新车，
1: 哎，
0: 他不愿意，咱家又不差这点钱
1: 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哥，我跟你讲啊，这关系就是相互麻烦麻烦
0: 啊。
1: 对，老公麻烦一下老婆，老婆麻烦一下老公，这关系不就更亲近了吗？你们两口子？
0: 哦，是这个意思啊？
1: 哎，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啊，
1: 对你看似嫂子在麻烦你，但其实你们俩在那搞团建呢。哎，知道吗？
0: 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先搞团建。
1: 对，先下去给大家开开车的，真是啊，
0: 哎，
1: 好不好啊？
0: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我们的互动专区啊，我们有三个互动专区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开吧上，
1: 哎，
0: 大家可以就是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可以看到。
1: 对，
0: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1: 嗯，
0: 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社群里，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后缀1033，刚才有十几位小伙伴，
1: 对
0: 啊，聪明的小伙伴已经记下来了我们的接头暗号、然后找到了二妮儿啊。
1: 啊，叔叔说有一个算命的，
0: 哎，
1: 问我老公几几年的，我老公说我94的。
0: 你这怎么就大傻子的声音？
1: 哎，那算命的说，哦，那是属狗的呀。
0: 我老公出来跟我说，
1: 哎，
0: 老婆老婆，他好棒哦，好厉害哦。
1: 啊，
0: 我就只说了我94，他咋知道我属啥的？哎，你老公钱好挣吧？
1: 哎，姐还真是哈。
0: 嗯，
1: 他怎么知道他94？他属狗的呢？
0: 哎，你九几的？
1: 我91的呀。
0: 你属羊的？
1: 啊？哎，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属羊的呢？
0: 哎，你看，
1: 嘿，
0: 是不是？
1: 是是哈。
0: 我接下来给你再算点，这可要付费了。
1: 啊。
0: 刚开始那个是免费的东西，让你尝个咸淡。
1: 哦，
0: 嗯，
1: 后面还有付费的，
0: 还有付费内容。
1: 你后边你别付费，就刚才这段就够我付费的，
0: 是吧？
1: 啊，
0: 刚刚有陈啊，他们说社群怎么进的啊？
1: 哎，
0: 你稍微一等到接下来广告期间，
1: 哎，
0: 我就挨个给你们都拉进社群里去，好不好？
1: 对对对，加到群里面来，
0: 啊，
1: 好不好？
0: 哎，
1: 搜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
0: 第二只羽毛说，我告诉你，我的老公，
1: 啊，
0: 他是龙的传人。
1: 什么叫龙的传人呢？
0: 装聋作哑的龙
1: 啊，
0: 龙的传人。第二，古希腊掌管马桶的神，
1: 哦，
0: 他很权威，在家里很权威。
1: 哦，跟马桶近亲了，这是。
0: 嗯，是，
1: 哎，
0: 他掌管他的神嘛。
1: 哦，
0: 他每天在那巡岗。
1: 哦，
0: 哎，
1: 在马桶边巡岗。
0: 哎，对对对，毕竟他待的时间很长。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哦。对对对，一般那个都是这样的，这是，啊，
0: 嗯， 那
1: 就是家里男的都是掌管马桶的神。半口奶酪说龙，你这人真过分，真是，你是不是对浪漫过敏啊？
0: 他对浪漫绝对过敏。刚才人家说两个多浪漫的事情
1: 啊，我就非要给他那个，就是人间不拆非要拆，是不是啊？
0: 土木说，哦，你们都那么浪漫的吗？
1: 对呀、啊，
0: 我的另一半真的不提供情绪价值
1: 哦，
0: 但是他天天提供情绪。
1: 好、哦，你看
0: 情绪满载负荷哦。
1: 对。本来以为他可以为我遮挡风雨，没想到所有的风雨都是他带来的。
0: 就他就是风雨。
1: 哦，现在两口子之间啊，我跟你说，叫什么？既要提供什么情绪价值
0: 啊，
1: 还得提供精神价值。
0: 精神价值是什么？
1: 精神价值，比方说啊，比方说，就是情绪价值。我姐在台里面首席
0: 啊，
1: 对不对？要情绪价值，肯定就是姐啊。你都做到首席了，你也太棒了吧你、啊、
0: 这是精神价值啊，
1: 这是情绪价值
0: 啊，这是情绪价值，
1: 你太厉害，你太优秀了，这是
0: 哦。然后那精神价值呢？
1: 精神价值是姐，你在台里面这么多年做到首席，你应该很辛苦吧。啊啊，知道吧，就有人关注你飞得怎么这么高，有人关注你飞这么高之后累不累，
0: 学会了
1: 是不是啊？
0: 哦，有人飞得你高不高，有人飞、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但是我就不一样
1: 啊，
0: 我就不信你能飞那么高。凭什么、
1: 哎、
0: 咱一起飞你飞得那么高，凭什么
1: 啊？是是是，这是我台首席将。
0: 叫什么？
1: 达不到播出标准，将逼啊。有的人说，嘿，你要说到这个傻这个事儿、啊、哈，我老公必须得出席一下子。
0: 怎么说？
1: 俺俩人骑共享单车，完了以后，那时候呢，就是就那两步地，他驮我一下子。
0: 啊、
1: 哦。完了以后呢，我就直接后眼就掉下去了，他愣是没发现，骑了那一段才回头，发现好像不太对劲儿，然后冲我喊：“你等会儿啊，我先把共享单车还了，要超时了。
0: ”这不就是你当年找的勤俭持家的另一半吗？
1: 啊。对呀、啊，
0: 是不是
1: 现在人过日子啊？
0: 哎，纯过日子。
1: 对
0: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申请进群啊，不着急，啊、我们稍后的时间等会儿进广告
1: 啊，挨个邀请大家，
0: 立刻又邀请大家挨个进群啊。
1: 对对对，您这些会过日子的朋友、哎，咱结婚在一起图什么？不就图过日子吗？是不是、啊？
0: 他们确实纯过日子
1: 啊。是啊，再急也得还共享单车呢，
0: 哎，
1: 是吧？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
1: 啊、
0: 说嗯、我的老公就不是这样的、我老公很有博爱的
1: 哦，博爱啊，
0: 他想给每个女的都一个家
1: 啊，真是，呵呵，这今天不属于说这话题互动的序列，真是、啊、
0: 你这不是蠢，
1: 哎，
0: 你这是属于就是这、
1: 啊、
0: 属于道德底线丧失，
1: 是是是，说明前两天讲段子听进去了。
0: 什么段子
1: 啊？那个男人跟花差不多。跟钱差不多哈，男人跟钱差不多啊，
0: 真够花的，
1: 够花的哈。狗狗说，我老公有次给家里买个门，
0: 嗯，
1: 哎，给家里买门，你不寄到家里，你知道吗？特意给我寄到我单位。
0: 嗯，
1: 你知道吗？我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塞到车里面给他弄回家的。你知道那个大傻子，寄门寄过寄到单位，你知道什么样的体验吗？真的。
0: 哎。
1: 哦。
0: 还有这个1995说，
1: 哦，
0: 我老公
1: 啊、
0: 大傻子
1: 啊、
0: 把我放在桌上刚买的吐司酸奶三明治，给我整个垃圾袋，给我当垃圾扔了。
1: 哦，你看看，真是的、啊，
0: 还整袋丢掉了，还回家说、老公老公，你看见我的那，你不，老婆老婆，你看我今天做够家务了。
1: 哦，
0: 还给我邀功，
1: 邀功呢，真是，结果把桌上的该吃的东西都给扔了。
0: 因为他买的现在就很多的包装，它是黑色的，
1: 对，
0: 男生分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啊，真看不出来，这是啊！来和一个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大傻子加双引号的朋友们啊！
0: 哎，点点说，
1: 哎，
0: 你们老公是不是也是生活能力特别差呀？
1: 啊，
0: 比如说拿外卖的铝箔盒直接放在微波炉里转高火啊，10分钟
1: 哦，
0: 把我特地分开放的那个针织衫放在洗衣机里，就搅完还给我烘干的，那毛衣缩的，还都穿不上，
1: 还以为那个啥呢？还以为就关心呢，这是
0: 把新买的白色的 T 恤和黑色的衣服放在一起洗
1: 哦，
0: 一点都不怕给我洗污。
1: 是吧？
0: 哎，
1: 掉色，
0: 还有种种的愚蠢行为，你们说他们怎么就长这么大的呢？
1: 啊，这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这么活也能长到大，反正
0: 哎。 啊，还有一位小伙伴叫这个梦梦，他说、我老公拿着我那个坏的的镯子，黄金镯子去修
1: 啊，
0: 哎，人骑电动感单车，因为说那个就是店门口不好停，骑动感单车放前面去的，哎，路上的时候从那个
1: 啊篮子
0: 颠出来了，
1: 哦。
0: 人一点没感觉，
1: 就那个掉了是吧？
0: 对，
1: 你看看，来，今天咱们就是说的是和一个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加双引号的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码回来了哦。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

0: 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啊，一如既往喜欢逛山山奥特莱斯的苏苏哦。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最近山山奥莱确实值得好好的逛一逛啊，因为它的四周年店庆正式开启了，从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价买亏退差，而且呢，到10月24号的时候有10米的巨型生日蛋糕可以免费吃啊，有各种各样的网红啊，包括明星，哎，明星是在10月1号的时候空降山山奥莱，
0: 张远，
1: 哎，会现场唱嘉宾，免门票的啊，咱们可以直接去啊。到店呢，消费是福利不停的，消费满1000呢送的是周年庆的抽奖券，多买多送，消费满2000送的是张远的内场的应援礼包，包括一个100元的一个名品券。在店庆期间呢，还可以叠加使用的是抖音的百万补贴，430团500啊，850团1000啊，全场100余家品牌都参与了。所以各位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好好逛一逛山山奥莱，尽享四周年店庆狂欢了啊！
0: 哎，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和大傻子，
1: 哎。
0: 把大傻子当人生另一半，
1: 对，
0: 你有什么人生的体验
1: 啊？
0: 当然刚才还有小伙伴夸我呢，说我手真快，加了这么多好小伙伴进群啊。
1: 哦，
0: 你们知道为什么不开直播了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在在广告期间我都在忙这个事
1: 儿。哦，
0: 加群，让朋友加到我们的互动的里头来，
1: 对，
0: 让很多朋友加到好心情俱乐部
1: 啊，
0: 因为有好玩的嘛。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刚刚返岗，也在找我说怎么样能把群做得更有意思。
1: 对，
0: 想了好多点子呀，
1: 哎，
0: 每个点子都花钱
1: 啊，
0: 把我气的。点子每个点子都要有费用，
1: 都要花点钱，
0: 都要花点钱，
1: 都要花点钱。
0: 哎呀，我就说你怎么跟大家就是这种金钱的关系呢？你就不能跟大家走走心呢？
1: 纯粹一点。
0: 他说大家不爱看。
1: 好，
0: 来吧，各位想加入到我们那个福利满满的好心情俱乐部的群，大家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来，就是在自己的微信上搜索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后边加上1033。
1: 啊，和一个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平哥说，咱先不说平哥的哈，有一个路况消息咱得先说一下啊。
0: 好的。
1: 黑心妈可以说的是北三环快速路从西往东啊，从好的家那里开始堵。左侧的车道和中间的车道是有事故，提醒朋友们目前并不是很好开的样子啊。
0: 哎，
1: 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确实北三环在压车。
0: 哎，还有大学路啊，大学路常年了啊。
1: 对对，常年属于一个就经常吧，也不能叫常年了。
0: 他就是
1: 啊，
0: 他就是所有路的更有甚者。
1: 啊，更有甚者，
0: 天天都上榜。
1: 对对对对。
0: 哎，一点都是每天都在榜单上。
1: 哎，平哥说这话题我真是不能接。
0: 万一让我们家那个小傻子听到了，我会受到经济制裁的。
1: 哎呦哥，你怕什么经济制裁？你这么有钱着呢。
0: 你看我就天天下楼，你刚刚有说天天下楼帮另一半停车的，那不算事儿。
1: 不算事儿。
0: 之前开车看错油表车嘎巴就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1: 我开车不加油没油了。
0: 哎，给我打电话说老公不行了，车坏了可能都是那个发动机不动了，走不了了。
1: 光转它不走路了。
0: 哎，光出声不走路啊。我过去看能走吗？都烧干了，这机油都烧干了。
1: 机油都快烧干了。
0: 哎，
1: 家伙。
0: 三千大世界说
1: 行啊，
0: 其实男人不傻
1: 啊，
0: 把吃的东西当垃圾扔了，把白色衣服和黑色衣服混着洗
1: 啊，
0: 其实就是在等老婆的一句话。
1: 你
0: 看你干啥事儿，你别干了。男的等的就是这句话。目的就是以后不做家务。
1: 哥，你是出于这样心理把活干这么次吗？这是
0: 啊。
1: 我说实话，我每次给我媳妇说我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在我看来我都是无心之举。真的
0: 是没有意识。
1: 没有意识。
0: 男的晾衣服不会甩一甩
1: 啊，
0: 撑一撑
1: 啊，
0: 蹬一蹬。然后而且你会衣服甚至我们家大傻子衣服直接扔在那个晾衣架上根本都不会放在架子上衣架上
1: 对，
0: 直接扔过去，他说都一样，
1: 充分的感受一下阳光。
0: 哎，
1: 充分，很充分的啊。天天说想问苏总一个问题啊。
0: 小龙你往旁边列列啊，列列这个，
1: 那我列列
0: 这个问题你又不会
1: 啊，来您问问苏总。他说就是
0: 多个第三声字连在一起的时候
1: 啊，
0: 会把第二个或者是间隔一个第三声弱声叫做变音，语音流变，这叫这个我们行业话叫语音流变。可能就前面一个字的这个语态怎么说呢
1: 比如小老虎
0: 啊，小老虎一般不就不会说小老虎第二个字就会变成第二声了。小老虎、 小李总，
1: 哦，
0: 不能说小李总，
1: 哦，
0: 哎，
1: 这是一个用法的规范，还是这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呢？
0: 哎，这是一个用法规范，
1: 这是一个用法规范啊，
0: 语音流变啊，
1: 啊，对对对，阴阳赏句第三声两个放在一起，它会变化嘛？
0: 对，前面一个就会变成一个第二声，
1: 哎，
0: 啊，这个我懂，我懂啊。
1: 哎，看语言的嘛，学过这个，哎，真的真是啊。来，还有这个三哥说一句话，俺们家要是没有
0: 我就相当于什么？哎，来，大家接下来用这种话造句吧。
1: 啊，
0: 我们家要是没有我，
1: 嗯，
0: 他就相当于家里没有核武器。
1: 嫂子可不是这么说的哈，嫂子说家里要是没有你，相当于鱼儿失去了自行车啊。啊，
0: 基本上一样吧。
1: 对，
0: 基本上一样吧啊。
1: 啊，真是哈。啊，今天啊，哦，今天有进群，有很多朋友都是就是男生，
0: 我，
1: 哦，
0: 今天加我们社区的小伙伴太多了，
1: 哦，
0: 这一个不留神又要进广告加大家了，
1: 有这么多朋友，这是啊，
0: 真的今天特别多啊，
1: 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和一个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每个人的感受啊，那发生的故事肯定不一样，这是啊，
0: 嗯，
1: 球球说，嘿，你们家发生过这个事儿吗？我最烦的就是这个
0: 啊，
1: 天天穿我袜子。
0: 你俩袜子怎么能大小能一致啊？
1: 我说实话，我也经常穿我媳妇袜子，但我分不出来着呢。
0: 啊？
1: 你比方说黑色的袜子，对不对？
0: 啊？
1: 我就以我们生活场景来讲啊，黑色的袜子
0: 就是你的。
1: 哎，不是不是，黑都穿黑色的袜子，你哪知道哪个是他，哪个是我的呢？而且有的时候，你比方说早上起来，我们早上上早班，天黑着，
0: 摸黑着起床。
1: 哎，你看黑不溜秋的，啊，反正就裹在一起的那种，那不都是黑色袜子吗？
0: 那你就把你的衣服提前一天准备好呀，
1: 啊，
0: 在有灯能开的时候。
1: 啊，难免有那么两天是没准好，没有准备好的，有时候忘了呢。
0: 你
1: 啊，
0: 刘老师有没有把袜子给扔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也分不出来。
0: 佳佳说
1: 啊，
0: 就一模一样的面粉啊，
1: 嗯，
0: 人家写5公斤的17块钱，
1: 哦，
0: 下单了，
1: 哦，
0: 哎，下完单之后觉得亏了，因为旁边有餐你喜欢嘛，
1: 啊，
0: 换成10斤28块钱的。5公斤17
1: 啊，
0: 10斤28
1: 啊，10斤28，
0: 5公斤不也是10斤吗？
1: 哦，是啊，姐，你这么一
0: 大傻子，
1: 我刚才还搁那算呢。来，和一个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艾黎说我去超市，哦，他不是抱另一半，抱自己，
0: 嗯，
1: 我去超市买东西，出来发现我电动车不在了
0: 啊。
1: 我着急啊，我赶紧让老板给我那个调监控，查监控，我电动车到底去哪儿了。
0: 我最后从监控中终于发现，哎，我这个人走来的。
1: 我是走过来的。
0: 看了3个小时监控哦，
1: 啊，
0: 哎，你们懂吗？
1: 对，我没骑电动车来那天。
0: 好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加到我们，
1: 嗯，
0: 微信大家平时互动的微信右上角有个添加，
1: 哎，
0: 添加朋友，
1: 对，
0: 一路好心情拼音的首字母，
1: 对呀，啊，
0: 后面加上1033啊。
1: 啊，那咱加来咱们的稍事休息，进组广告了，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和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6: 筑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煎饼筑残相伴前程。二妮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2: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特别鸣谢 市中心天喜城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海低密院墅天喜城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6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哎呀人气特别旺，群都加不完的，就是好多小伙伴都加到我们的俱乐部里来，
1: 哎呀
0: 手都没闲着，
1: 真是
0: 越来越骄傲的苏苏啊。
1: 大家好，我是小龙，今天早上加群的朋友特别的多，真是啊。
0: 哎，
1: 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
0: 咱们你告诉大家一定是在微信里、
1: 对对对
0: 啊，刚上车的朋友们在哪搜啊？
1: 啊，
0: 百度搜啊，
1: 搁微信里面，
0: 搁微信里搜啊。
1: 哎，左上角那加号里头搜就行了。
0: 哎，现在我们的二群的小伙伴也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有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找个大傻子结婚、是一
1: 种
0: 什么样的体验、
1: 每个人的那个感受啊还真是不一样啊。经历丰富的人他说话就是好听，你看这是、QQ 说的，说我老公啊对我还怪好的，去逛超市给我开视频问我吃啥，我说我想要那个柠檬鸡爪，
0: 他说没有鸡爪。
1: 怎么没有鸡爪？我看视频里面有鸡爪、
0: 那不是那凤爪。
1: 行行行，
0: 凤爪知道吗？
1: 行行行、
0: 凤凰的爪子呗，老公。

0: 对对，马上让你知道什么叫龙爪手。抓你的、
1: 哎！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小伙伴们发的比较好玩的、
0: 哎、
1: 这种样的留言，
0: 哎
1: 哎，然后分享给小伙伴
0: 啊！对对对对，各位来想想看啊，就是一句话来证明和大傻子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比如说，我们待会儿就会把大家的一些就是比较好玩的留言
0: 啊、
1: 哎、
0: 发到我们的那个互动的二群里面去好。
1: 对，互动的二群里、啊、让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对对对、嗯、啊！来说说看话题吧，就是大傻子结婚的体验啊。
1: 嗯。
0: 另外加加微信就可以了啊。
1: 是。
0: 有些朋友也说了，说其实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就是说
1: 他，你看和大傻子结婚的这个前提是什么？
0: 嗯、是有一个温暖的家。
1: 有家的前提是什么？
0: 有家的前提呢是
1: 有一个好的房子。
0: 对呀，这说到的就是好的房子，咱不得不提的是什么呢？
1: 凤爪的凤，刚才说
0: 你别念成凤爪云起哈，念成凤爪云起，这就是
1: 凤起云起。
0: 凤起云起，
1: 但是他就跟刚才有个小伙伴跟我说，那不是鸡爪，那是凤爪呀，那是凤起云起。
0: 对，
1: 他是在我们徐州市中心的，但是这个房子非常稀缺，130席，
0: 好、嗯，
1: 超四代树境洋房，超四代什么？现在都是第四代住宅，
0: 嗯，
1: 他超四代，
0: 对呀、啊。
1: 他抄袭了点，不是抄袭、
0: 哎、超过
1: 要超过，
0: 嗨，
1: 哎，
0: 咱怎么就搁这词儿上吊了呢？就吊在这儿了，真的啊。
1: 对，它是由新希望地产联袂云开城投匠心打造的，
0: 嗯，
1: 而且就是它刚刚进入我们的市场，
0: 哦，
1: 就斩获了徐州九月改善住宅的销售榜的榜首，刚来就上第一名，跟我们节目一模一样，
0: 哎、真是、啊、首开揽金超过2亿哈、
1: 啊！你看看啊，
0: 国庆期间到访超过500组，
1: 一号楼呢热销已经买完了
0: 啊，买完了，
1: 没有了，
0: 反正改善的朋友蛮多的哈、
1: 啊。哎，因为它项目的容积率低呀、啊，
0: 才
1: 1.2呀，而且力邀的是国际设计大师与本土的非遗老师打造的，界面约142到248低密纯改善的社区，因为这个
0: 哦
1: 户型大呀，
0: 对呀、啊。
1: 更加打造了云喜
0: life
1: 的空间，
0: 对
1: 啊，涵盖这个私宴厅啊，
0: 嗯，
1: 女王空间、
0: 行政酒廊，
1: 你听听凤凰书院、
0: 茶室哈、啊，多重的场景啊，
1: 哎，
0: 而且丰富的功能呢，远超寻常的想象啊。
1: 就你想，就那个女王空间，我就很想去看我们今年干哈、啊。
0: 嗯，项目呢更是创新了徐州的 AR 智慧社区及首创的社区食堂空间。
1: 社区食堂对于我们这些。牛马多重要，你回家还想做饭吗？它有社区食堂空间
0: 啊，满足了业主的日常生活所需。目前呢剩余的房源不多哈、
1: 嗯、
0: 席位正在递减，地址呢就在这个解放路6中对面，
1: 哎，
0: 电话呢是0516-8080-468080-6666
1: 啊！
0: 哎，对，那目前石井的示范区已经开放了啊！
1: 你去到那儿，
0: 哦、
1: 还送你一箱牛奶嘞！
0: 哎、你看那徐州人就讲究这些、
1: 哎，不然你空手走啊！
0: 对，
1: 空手走、啊。
0: 来访就赠送一下新希望牛奶一箱，
1: 哎、
0: 先到先得，朋友。
1: 对，抓紧时间去凤起云喜啊！
0: 对，苏那个龙粉爹们第三名说苏啊，下回你给龙涨点工资行不行？
1: 为什么？
0: 咱上早班穿袜子都不舍得开灯，你知道吗？
1: 你觉得他是因为不舍得电吗？
0: 不舍得电啊！
1: 他明明是在家没有那个能开灯的地位，媳妇还在旁边睡得很好，
0: 啊、
1: 他只能摸黑走啊！哎，
0: 有点太懂人了，这是。
1: 大瓶子说，
0: 哎、
1: 大美苏
0: 啊，
1: 其实没必要跟大傻子结婚，
0: 哦、
1: 咱。朋友群里真的是有几个傻乎乎的、
0: 啊、
1: 都天天能让人洗死，我知道的呀、
0: 啊、
1: 你不就是
0: 啊啊
1: 他们的小组长吗、
0: 啊、3692说我今天听完节目之后我才想象到一个事儿，怎么傻子呢？
1: 因为女生的表达能力强 啊
0: 是吧、
1: 啊、
0: 今天女生掌握话语权啊，
1: 对呀、
0: 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啊、
1: 我建议加小伙伴 一路好心一手字母后缀1033，抓紧时间让更多朋友进群了啊，
0: 待会儿见了啊。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5: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8: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雾霾天气影响，G25长深高速南京段关闭竹镇双向入口，G2503南京绕城高速关闭新集双向入口以及陆河南主线往环方向的入口，G3611银楚高速关闭城桥北双向入口， S01新阳高速关闭了天长南天长西秦岚双向的入口，并且往扬州方向在天长西出口分流，往新沂方向在秦岚出口分流。同时南京淮安宿迁地区部分路段有限车限速情况，请车友们出行前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也请已经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记得开启雾灯，谨慎驾驶。另外淮秦路段是集中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主桥面，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都是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9: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0: 打你怎么了？
9: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11: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12: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9: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1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9: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4: 未成年人保护法，
12: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9: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5: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3: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